是欧亚大陆最西端。大巴沿着山路上上下下，大部分都没有人烟，偶尔会经过一些小村庄，一栋栋独立的带小院子的房子沿路而建，院墙就砌在路边，触手可及，很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院子里面的样子，小巧的房子不乏装饰，或是线脚，或是瓷片，热热闹闹，家家户户都种了许多植物，挂在墙上或者摆在窗台、地上、墙头上。这里大概是阳光太好了，有许多多肉植物，天然就能长成粉绿饱满的样子。快到海边时，波光粼粼的大西洋时隐时现，而路两边又出现一片高大的树林，那种树像水杉一样高耸直立。小麦正在纳闷，为什么海边还能长出这种招风的大树。大西洋衬托着罗卡角，不经意的就出现在我们眼前。这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想象中那种天涯海角应该有的样子，天空深蓝，几乎没有云，只有太阳是刺眼的白色，脚下低矮的植物匍匐在地上，顺着岩石向远处延伸，在峭壁的顶部戛然而止，身后是并不高耸的山包，起起伏伏一路扎进海浪的白色泡沫里，植物在阳光的照射下都显得灰白，天与地之间就只有海，在如此强烈的光线下，眼睛似乎只能看到深蓝绿色和一片银白，想看看不够，又觉得眼睛要被刺瞎了。远处是波光粼粼、风平浪静的样子，脚下却是海浪拍打着岩石，留下一堆堆雪白的泡沫。站在这里，以前读过的那些西方文学里关于海的描述似乎一下子涌现出来，哪怕是《基督山伯爵》里对于夜晚的山崖与大海的阴冷描述，也可以想象得到变成海上泡沫的人鱼公主那么真实。远处的天空越来越白，远处的海面越来越深，海天交际的那一条线可以看出微微的弧形，薄薄的云在天空中似乎静止着，从近到远，自高及低，由大变小，人又是多么渺小。低矮饱满的植物延伸到悬崖边缘，远处悬崖边的十字架下写着葡萄牙著名诗人卡蒙斯的名句，路止于此，海始于斯，大西洋，平静的海面，平静的天空，好像时间都静止了。岩崖边是简单的木质围栏向海面方向延伸，但并没有通向山崖下的路。小麦好想去山崖下面走一走，哪怕会被海浪拍倒。顺着一条向下的山脊走了走，找个石头坐下来，一直待到要离开的时候。小麦时常觉得比起自然风光更喜欢去有人文气息的地方，但是当处在这么广阔的天地之间，还是被震撼到了。它没有过多的修饰，是纯净的、自然的、粗犷的，又那么沉静，让人不自觉敬畏。这里有很多游人，不知是不是因为足够开阔，才可以吸收所有的噪声，回忆起来像梦境一样静谧。在小麦的行程上，这个地方被称作007小镇，因为据说007系列中的《皇家赌场》一集背景就是这里。二战时期，葡萄牙是中立国，有许多特工都待在这里，包括007系列的作者。这里现在是欧洲度假胜地。在海边港口下了车，旁边海面上停靠着成片的游艇。港口往里走就是老城中心，也是典型的欧洲小镇的尺度，两三层的石头小房子一处挨着一处，街道不宽，铺着石头，窗台以及墙上挂着花盆，也会在某处看到一整片花墙开满了红色的三角梅。镇里有一处小小的海湾，形成一片不大的沙滩，这里没有特别惊艳的美，

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已经接近傍晚了，光线不再刺眼，云彩开始聚集，慢慢被夕阳染成了暖色。来自各地的游人或在大街小巷悠闲散步，或聚集在露天酒吧看球，公园旁边卖纪念品的小摊儿还很热闹。太阳已经看不见了，天空也渐渐变暗，从最初的蓝色变橙色，又变成偏桃红的颜色，最后几乎是混合着橙色与玫瑰色。而这不只是远在天边的火烧云的颜色，它们随着夜色笼罩下来，弥漫在空气里，感染了万物，我们都变成了其中一部分，不是旁观者。大家静静地往回走，舍不得不去感受这一切，这玫瑰色的、浓的、化不开的、温柔着的世界。在我们回里斯本的路上，天渐渐黑下来，卡斯卡伊斯的游船码头，码头旁的城堡遗迹，太阳正在西下，正繁茂的三角梅，白色墙壁像画布一样。小镇倒没有惊艳之处，但很闲适。傍晚时，海面上的流云慢慢变成金色、橘黄色、玫瑰色，天空、海面、每个人都笼罩在这温柔里。很难说我们是在欣赏这番景象，感受到这些让我们变得柔和、安静，为之感动。夜色降临之前又回到码头，这是紧张又梦幻的一天，我想或许会是整个行程里印象最深刻的一天。或许有一天还有机会再来葡萄牙，去罗卡角看大西洋，在卡斯卡伊斯住一晚上。有遗憾就有期待，所以才会满怀希望吧。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和您相约同行。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点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人本该快乐，人却建造苦界，并为脱离苦界而苦苦挣扎。作者福冈正信在一本名为《一根稻草的革命》的书中一语道破天机，将人为什么不快乐这样一个哲学类问题归结到自然农法的推广谱。

古籍之中。本期阅读时间的一开始，为你打开一根稻草的革命，我们一起寻找人为什么不快乐的原因。一根稻草的革命并不是一本新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曾于1994年出版。这本书是自然农法发起人之一日本农业专家福冈正信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11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本书不仅是对一种农作方式的思考，更饱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人与人关系的思考。最初，福冈正信在横滨海关植物检查科任职，也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过着普通打工仔的日子。但突如其来的一场病，让他重新思考人生：何为生？何为死？为什么小鸟从来不撒种、不收割，却也活得自由自在？从而得出一切努力无用的理论。于是回到家乡帮父亲种柑橘，也想试行自然农法，做个什么都不做的懒汉。当然，他的幻想被残酷的事实浇灭，枝条乱长，害虫丛生，70多公亩的柑橘园就这样被他给毁了。那自然农法看似逆时代文明发展的理论，究竟可不可行呢？正因为有了柑橘园的失败，福冈正信意识到自然并不等于放任，所谓回归自然并不等于毫无作为，相反，若想利用自然，初期还要精巧的构思与实践。同为日本作家的中村浩文曾用《去山里盖座小木屋吧》一书记录他回归自然的过程，一砖一瓦皆由自己亲手打造，能源自给自足皆来自精巧的设计，从太阳能电池板到供水桶，再到陶炉甚至客房，都需要充分顺应自然。要想接纳阳光、雨水、风和土壤的馈赠，都需要合理有效的安排。经过反复试验，福冈找到了不耕地直播混播的自然农法，由此种植出的小麦和稻谷的产量甚至比施肥打农药的产量还要高。福冈自称，一根稻草的革命所记录的不过是为寻求回归自然而苦恼的一个农民内心的痴语而已。全书用接地气的语言，不失幽默地从解读自然农法到践行自然农法的具体操作，再到由自然农法引发的哲思，最终归结到人类为适合自然成为自然人所需要做的，层层深入，一语中的，将人类那些看似荒谬的所作所为皆在自然农法中找到了立脚点，发人深省。当今社会，教育和医疗一直备受关注，然而在福冈看来，一切都是无用的，是人类自己酿的苦果才过得这样辛苦。正如自然里本就有溪水流淌、水车转动、鸟儿歌唱那些真正的音乐，但被人类混入各种杂音之后，孩子的听觉受到干扰，使他们的音感落入平庸，最后不得不拼命教孩子学习音阶和音符。而之所以需要医疗，也不过因为人类先污染制造了一生病的环境罢了。福冈甚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提出科学无用论，他指出，科学家离自然越远，越是离心事远离，同时生出向心力的反作用，人类破坏自然，又反过来用科学手段来拯救自然。人类违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通过施肥和农药让农作物早熟高产的同时，却失去了其本身的味道和营养，到后来不得不通过其他手段来补偿。人类舍近求远，选择深海鱼、牛肉等不易得或者深加工的食物，却又不得不利用付出其他努力来达到一种平衡。由此看来，人之所以不快乐，只不过是庸人自扰。数十年前，福冈正信通过一根稻草完成了回归自然、看透世事的革命，而作为现代人，却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反思当下所作所为。虽然不能倒退到人人去种田的年代，但也能由此删繁就简，完成一次精神世界的革命。这就是福冈正信一根稻草的革命。愿你在这本书中也能得到一次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安静、从容、有温度、有力量的暖文，题目为《那些心平气和去努力的人》。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挫折，从不喊天骂地、叫苦连天。无论世界是热闹喧嚣还是凄冷惨淡，他们内心就如同打了强针剂，总是会

泰然面对一切，不悲天悯人，也不自暴自弃，在不显山不露水中去默默努力。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人，他是我的高中同学惠子。惠子的成绩在我们学校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班主任甚至是教导员都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就在高考后，大家以为他一定是榜上有名，可惜的是他因过度紧张导致发挥失常，最后一个本可以轻松考上重点大学的姑娘只得名落孙山。这件事情不仅让他父母对他特别失望，甚至还有风言风语说他是因为高三谈起了恋爱所以分了心落了榜。我本以为他会伤心委屈至极，甚至为自己做一丝辩解，可他并没有。就在拿到成绩的第二天，他居然淡定地拾起早上已打包放在书柜里的教科书。是的，他这是要准备复考。那一年，无论面对别人如何奚落和讽刺他，也无论有多少人对他投来质疑的目光，他总是一个人看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安静地努力着，不抱怨，不诉苦，也不在任何人面前暴露自己的一点情绪。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踏实的努力，一年以后，他以绝对的优势考入了理想大学，从此以后，人生有了新的转机和希望。他曾告诉过我，一个人面对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永远沉浸在失败的阴影里，怨天尤人，歇斯底里地去发泄一些毫无益处的坏情绪。有人曾说，生活里过得最幸福的人，不是万事顺遂、没有烦心琐事的人，而是那些深陷在生活的沼泽里，却依旧能不生气、不抱怨的人。农村里有个阿姨，嫁了一个老公好吃懒做，生了个儿子又没出息，她一个人默默地撑起这个家。白天去工厂上班，因为挣的是计件工资，所以她如拼命三郎一般，连上个厕所也要赶趟跑。下班回了家，还要洗衣做饭、下地干农活。虽说如今丈夫有所悔悟，儿子也懂事了些，但知道他的人都说，如果换作我是他，早就活活被那爷俩气死了。可那位阿姨自始至终都表现得从容淡定，没有露出一丝不悦的表情。其实她也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大度宽容，心平气和地接受命运给她带来的一切残酷现状。年轻时候的她脾气暴躁，情绪非常不稳定，跟老公大吵大闹过，跟儿子斗气决绝过，可最后无论她在外人面前怎么夸大自己的委屈，如何跟自个儿较劲儿，那一堆烂摊子始终要她自己去收拾。于是后来的她慢慢学会了放宽心态，家里穷自己就多挣钱，丈夫懒自己就多做些事，儿子皮就多费心思教，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用那心平气和又不动声色的努力，使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其实，当我们遇到一些自身无法改变的逆境时，唯有清醒淡定地保存好体力和精力，遇事不惊不恼，不悲不伤，默默积蓄一切力量，将自己从现实的深沟里拔出来，才是当下最要紧的事。毕竟冷静地去解决问题，永远比愤怒地去抱怨问题更能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当时的你觉得世界好坏，所有人都

人干了大半个部门的活儿，可是那些人根本不记他的好，背地里还说他坏话。那时的他还是职场小白，觉得自己一颗真心被当成了驴肝肺，他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他抱怨过，怨恨过，甚至也跟领导诉说过自己的一肚子苦水。可结果却是，同事们更疏离他，领导也觉得他在工作上能力不足，反而没事儿嚼舌根。后来他就如变了一个人一样，突然收起了见人就诉苦的邀功性格，他发誓一定要暗自做出成绩，让大家刮目相看。那段时间他曾为了一个完美的 PPT 报告默默去上了三个月的培训班，与此同时还不断地考一些与本专业有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利用空闲时间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没给领导显摆说自己有多努力去工作，也没在同事面前提过自己有多苦多累。但人的每分努力，时光都看得见。渐渐的，他的业绩水平越来越高，在很多危机关头成了他们部门乃至整个公司的中坚骨干。不到两年时间，他升职了。那些在背地里瞧不起他的同事，除了说一些闲言碎语，就对他再也构不成任何威胁。阿霞说，你要接受这个生活中任何人任何事带给你的好的一面，但更要坦然接受他坏的一面。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而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用实力去为自己争取你想要的公平。你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你能行，也不需要为别人的诋毁和不理解而伤心，而是应该知道，当你不动声色去努力时，那些你曾极力想要又得不到的东西终将会盛装莅临。其实每个人在生活里都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也会独自面对一些星光暗淡的时光。当你为一些事情愤懑不平，或者独自忍受无数委屈时，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自己慢慢地变得更好。无论你在生活里遇到了怎样的难题，你只需要把重心放在自我反思和积极应对上。你哭没用，你闹也没用，甚至当全世界都知道你楚楚可怜陷入绝境时，最后能够帮到你的还是只有你自己。在此过程中，不要负气似的跟自己作对，也不要心不甘情不愿的像是为别人而努力，你要自己给予自己力量，因为一个人最终的力量是来源于你自己。你若不努力，别人再多的安慰和劝说都无用，没人可以拉起一个本身不想站起来的人。这个世界最深入人心的力量，莫过于在浮躁的生活中滋生出波澜不惊的力量。当你懂得不在人前下功夫，而是懂得人后默默去努力，并且拥有一颗坚强的内心时，你终会成为你自己的顶梁柱。你要学会，即便在无人支持无人理解的情况下，一个人也要安静且坚定地去努力，学会在风雨来临之前逐渐丰满自己的羽翼。当你如此去做时，那些看似打不倒的困难和逆境，最后都会成就那个更加强大的你。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再抽烟啊，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最近我时常在忙与自己的思想做抵抗，安抚他别太紧张，那种理智与情感的拉

扯，太真实，明知可能没结果，第六感都在说谎隐瞒，可侥幸催生出希望，让人忍不住沉沦。最初只想浅尝就散，一不小心就让烈焰疯长，星火纷燃，再难收场。本想浅尝辄止，却深陷其中，爱情来临，感情怂恿，理性阻拦，心脏都时快时慢，时想停下。这预感中的纠结，是无数人爱情里的挣扎，明知危险，仍无法自拔。最近

轻毛不易的纯净无比，像被一束光照进心灵的暗角。生活里，我们常被世俗目光束缚，不敢展现真实的自己。可当抛开偏见，便能如歌中所唱，在苏醒那一刻，发现世界本就纯净。父亲流露的柔软，孩子无畏的成长，皆是生活的纯净底色。这首歌让我们相信，打破隔阂，放下刻板，世界自会纯净无比。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黑暗有一百种凶狠的方式来笼罩我，没有什么原因，只丢给我坏结果。这几句唱出了生活中困境突如其来时的无助与迷茫，那些莫名降临的挫折将人狠狠拽入深渊。可他说引路的风筝就在天上飞着，会给受伤又沉默的人点燃希望的最暖焰火。即便身处黑暗，希望也从未缺席。就像张韶涵的经历，事业低谷，亲人背叛，却凭借对音乐的热爱逆风翻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无论处境多艰难，只要心怀希望，勇敢追寻，终能穿越黑暗，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缕光。

听到梁博的听你说，内心被深深触动，千分之一也敢做，简单一句歌词却有着穿透人心的力量，让人不禁想起袁隆平院士及其团队在杂交水稻面临极低自然杂交率的艰难困境下，他们没有丝毫退缩，怀揣着千分之一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与执着开启一次次探索。这首歌不只是对元老的致敬，更激励着平凡的我们。生活里我们常因困难前路迷茫而执着，可当听到这句歌词，便有了冲破迷雾的勇气。即便梦想遥远，哪怕希望微弱，只要心怀热爱，勇敢尝试，就可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啊切！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茫茫人海里，我们都渴望那个懂自己的人，能看穿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背后的心思，与自己灵魂契合。歌曲中那种毫无保留的坦诚，将对亲密关系的坦白期待直接展露，它让我们明白爱需要勇气，要勇敢追寻，找到那个把自己放在首位相伴一生的人。

爱不得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两难。这几句歌词将分手时内心的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感情走到尽头，爱已无法继续，却又难以割舍过去的回忆，舍不得放手，可继续纠缠又只剩痛苦。那些热烈相爱的曾经成了此刻最沉重的负担，每次想要说分手，却又因各种顾虑而犹豫，或许是害怕孤独，或许是思念过往，可越纠结越痛苦。面对破碎的感情，有时勇敢割舍，才是放过自己的开始。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曾相爱，到后来让两个人互相伤害，那么爱，到后来却只为了学会分开。这几句歌词唱出了多少人的爱情遗憾，曾经以为相爱就能永远，可现实却给了狠狠一击。那些争吵冷战让曾经相爱的两颗心渐行渐远，本以为携手同行就能走到最后，没想到却在半路分道扬镳。爱过才懂，爱情不是只有甜蜜，还有磨合的痛苦。

从青涩懵懂离家闯荡，历经漂泊的孤独，逐梦的艰辛，19岁到不惑这些年，生出两张脸，有苦且甜。那些汗水与泪水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我等待的是不再等待的那份自由。不应该把我情愿的当作应该，这句歌词满是对自由与自我的坚守。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在等待与前行中要坚守初心，去拥抱真正渴望的自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齐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吗？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广知世事休开口，纵会人前只点头，假若连头都不点，一生无脑也无愁。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儿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录音。我们来听到的是北京的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带来的一段评书《雍正剑侠图之铜林出世》。之前我们已经听过了前两部分的，今儿呢听到的是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回，咱们共同欣赏。
8: 一扬手，这一把铜钱就拽过来，真没糟践。这一把铜钱差不多全扣他脸上了。您琢磨琢磨，铜林是棒小伙子，这一扬手多大劲头，那铜钱是实的。您要常听书有打金钱镖的，就那铜钱能当镖打。您要练过，这刘二就完了，铜林是没练过，就这么一拽，那也疼啊，噼里啪啦拽了两头蛇。刘二这么一脸，这小子也没想到佟海川敢打他，哎呦的这么一声，俩手一捂脸往下一蹲，铜林多快呀，18呀，本来是盘腿儿坐的，俩脚往起这么一顺一蹬，这咔躺一下就窜过来，整到这炕沿这一抬脚，咚咔咔噗，这屋近甚短呢，顺这屋里把刘二就踹街上去了。有门槛呢，这身子平着就出去了，可把刘二给摔坏了。佟林来不及提鞋了，光着脚下炕就出去了，往他身上一骑，小子叫你跟我冲太爷退，啪，他有劲呢、啊、就这一下下去，刘二妈哎，抡开这手，啪，老喽。佟林心里话还是个孝子，这会儿全想起来了，要不哼不哈不喊不叫，我还把你饶了，就这点出息，小子你受着吧。叮咣乒吧，上面拳打底下脚踹，大家伙能不拦着吗？这耍钱，因为这事儿打架，不管占理不占理，传出去可不好听啊，几个老头汗都下来了。我们拉着人家海川来牌，这要让佟老头知道就够我们呛，还挑唆他儿子打人，奸出人命赌出贼，这佟老头非得上县里把我们几个给送下来不成，他敢告我们去，可不能打出娄子来呀。几个老头稀里糊涂全出来了，都拽佟林，海川海川海川，别别别别，瞧我瞧大叔，可别去，赶。这佟林有点支吾不开了，钻个空，这刘二滋溜

顺裆底下爬起来了，满脑袋都是包啊，眼也青了，鼻子也破了，牙也打下来了，顺嘴角往下刺血，这衣裳也都抢破了，弄得一身的土，鞋也给打没了。这小子一捂这包一捂嘴，行，童海川，你别走。那个说，他撒孩往后跑干嘛呀？他怕过去让童好川一把逮着他还揍他。行说着行往外撤，谁管他呀？没人理他，就他一人骂骂咧咧。赶他跑远了，最后一回头，小子，记住了二太爷我的话，我要不弄你，我随你的姓。童海川，咱们骑驴看唱本，呸，走着瞧。噔噔噔，撒腿就跑。大伙儿拦着童海川呢，把海川气的，撒给我，撒给我，撒给我，我打死他！我，这行了，别拦着，都跑了，还拦什么？什么东西？甭怕他，谁也甭怕他，我盯着他。再来还打，见着我爸爸可别说啊！我小褂也撕了，我鞋呢？大叔赶紧把鞋拿出来了，穿上穿上，孩子，哎，把鞋穿上，钱也不要了，气哼哼往家走。大家伙一看，赶紧喊海川，海川，海川，海川，我家去了，跟你说两句话。还说什么呀，爷们儿？记住了大叔说的，宁得罪君子，别得罪小人呐。好鞋不踩臭狗屎，这刘二太腻歪人，这叫癞蛤蟆趴脚面不咬人，他膈应人。他真给你想坏主意，咱不怕他打，不怕他闹，到时候他回你啊，我不怕，哪儿见着哪儿揍，今儿让他跑了就是便宜。是，你也别生气，多留神，长心眼儿，瞅见他防着点，瞅不冷的给你一下，够你一下，知道。同林迈步往家走，大伙儿一看，这怎么话说的，也别玩了，散了吧，把更房归置好了，几个老头也散了。童林回家看见爸爸那儿没瞅见他，滋溜回自己屋了，把自己小褂脱下来，挺大的口子，招清水洗洗，给晾好了。这怎么办呢？跟妈也不敢说呀，嘎着窝底一家上街坊家了。街坊有个大哥，大嫂子人不错，大嫂子，您把这小褂给我缝缝。怎么了，兄弟？我这个练武挂在树杈上啊，我往下一拽呀、啊，今儿使劲使大发了，呲啦一下拉个口子，您给我对付两针，不算什么，这马上就给你缝上。大嫂子手多厉害，挺利索，一会儿给弄好了，穿走吧，留点神。谢谢嫂子。回到家，他爸爸没看出来，他难挡这事儿就过去了。赶第二天再走到更房这儿啊，海川还真加小心了，围着更房转一圈，他怕这刘二藏的哪犄角旮旯，弄一包石灰，啪一扬手，自己还别说练过，就没练过，让他打得多寒碜呢。上这个芦苇坑里头啊，草垛上啊，都转悠转悠，一看没有，仨老头在屋等着他呢。村可把我们给吓坏了。

甭转了，我们仨分三面都侦查完了，刘二没来，我怕他干嘛？是不怕的，加点小心好，加点小心好，别生气，咱们今儿还来，我告诉你，一打三秀，哪有这么句话呀、啊？一炸三秀，你炸两把，我撑的我炸两把，没事我包你们钱玩，那还玩不玩？玩！我瞅瞅刘二来不来？你这佟海川这孩子拧着呢，坐着又耍上了。输不要麻烦，连着几天这刘二啊也没敢照面，大伙儿呢有说有笑啊，替这个佟林解心宽，海川把这茬呢可就给忘了。这天跟往常一样来到更房耍钱，他爸爸这两天呢就发现佟海川跟以往不太一样，这孩子出来进去呀、啊、老跟他躲眼神儿。您看这小孩又办了亏心事儿，跟家长躲眼神儿，他不敢看家长，那高兴劲儿也没有了，发蔫儿。佟林这表现让佟老头挺别扭，好像耳膜着这孩子在村东口那个更房那儿啊净斗牌。你说我真管吧，他这么大了，你说我不管，虽说是跟你个老头玩三十子五十子的倒是不至于，可是都是由小而大呀，学坏不就这么回事吗？老头心事一重呢，早晨起来呀、啊、在门口扫地，拿个大笤帚，不是扫自己家院子，是扫街上。他这正扫地呢，姐妹边过来个小孩儿，这小孩儿啊才五六岁，老头喜欢孩子，把这笤帚啊在怀里头这么一抱，过来过来过来，这小孩扎刺手就跑回来了。佟大爷，嗯，往哪儿跑啊？姐村东口那玩来的。哦，老头伸手拿出一小纸钱来，佟大爷给买糖吃，不要，大爷给就拿着，我妈家又说我了。你妈不说你，买完了吃完糖再回家，他不知道。大爷给你，哎，大爷问你，打村东口来，瞅见你海川哥哥了吗？小孩哪会说瞎话呀？瞅见了，在那个房子里头，跟那几个大爷他们来牌呢，玩去吧。老头把笤帚在手里这么一背，溜溜达达可就奔村东口了。这东口这更房里头啊耍得正热闹，佟林现在跟原先不一样，刚开始玩啊拿着这牌规矩跟大姑娘似的，现在一玩呢牌路越来越熟，牌手越来越熟，说话也随便，眉飞色舞，赶上连胡几把牌，兴高采烈，吆三喝五，声挺高。老头提了这笤帚走到这更房门口一听，哼，别人都不那么咋呼，怎么就佟海川这么咋呼？我打小管算白管了你了，我这点心血算白费了。拿这大笤帚一挑这门帘，就佟林一人脸冲外，别人脸都冲里，他这正高兴，他没看见他爸爸，大伙儿都后脑勺冲门，也没人捋会儿。老头这么一看，有心进去把孩子拽出来，十八

别人家的孩子都娶媳妇生孩子了，他脸上好瞧吗？我要进去就得乒乓给他两棍儿。孩子是孝顺，也不敢圆下，在这般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老头一疼儿子，把这帘撂下了，看见佟林身后的那窗户啊开着呢。老头心里话，我绕到后头，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他，他回头一看是我，穿上鞋跟我家走，脸上好瞧，我别给孩子太难堪。您说佟老头心多好，提了这笤帚往后绕，绕到后窗户这一看呢，佟林后脊梁对着后窗户，这把牌可不错，会掉捉吴的龙，满都在这牌上。老头一看，什么模样这是？这一咳嗽，你听是我，回头一看你还不出来。佟林没听见，还耍，还不愿意。老头一看，把这笤帚棍往里一捅，直捅这佟海川的后腰眼儿。那说佟海川知道不知道？知道，他心里头都在这牌上。别逗啊，什么是四万不成，五万才成呢啊，还耍。老头连捅了好几下，老头心里话说要反呢。哎呦，我给你留着脸你不要了，那可怨不得爸爸我了。老头一生气，吧唧把这笤帚往地上那么一扔，一伸手接着这窗户捧。佟林有辫子，清朝人，头了半月里门剃的续清，后边油亮亮一条大辫子，年轻的这辫子又粗又憨呢。老头一伸手把这辫子就攥住了，往回这么一揽，那意思我拽你大眼壳，我抄这笤帚我揍你，要不你记不住。后边人捅佟林，佟林没理会，猛然间这辫梢一抓，辫根这么一解，佟海川一琢磨，坏了，刘二小子，我等你好几天了，跟我来这套，拽我一仰壳，不是半头砖就是石灰包，把我眼迷了，给我来个下不来呀、啊！这牌一撒手，砰，把后边这人手腕子就攥住了。他哪知道是爸爸，连头都没回，这手顺后头伸着窗户外头，砰，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攥住了。两膀子一块使劲，小子你进来吧。他一使劲把外边这人就拽屋来了，往起这么一弓腰，大家伙一看怎么举进一人来，站在炕沿这几位往外这么一分身，可就把这空单留出来了。他举着他爸爸往地上这么一摔，刘二给摔的老头吭哧一下都没嚷嚷出来呀。紧跟着佟海川站在这炕上，用脚一蹬这炕桌，可傻喽，一看摔在地上的是爸爸，佟林这脑袋嗡一下就大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了，连句词儿都没想起来呀、啊，急的呀！哎，怎么是我爸爸呀？再瞅这老头儿，这一下躺在地上，差点没摔死啊！老头儿是臊的呀，当着这么些人，让亲儿子一大威胯顺屋子外头给扔进来了。老头躺在地上，就觉得眼前直冒金星。

0: 就觉着一口血往上攻，想拿舌头往回咽，咽不下去了，呜呜呜，这口心头血可就出来了。躺在地上一咬牙，用手一指通海川，畜生啊！说完这句话，眼前一黑，咣当，老头死过去了。旁边大伙全傻了。您说说，就这节骨眼儿，愣有人说闲话。旁边有一位，大概是佟林连着赢他几把，心里不太痛快。嗯，好哎，海川真不错，倒是你练过武，会摔爸爸了嘿。您说这佟海川听得下去听不下去这句话？真得说是又急又愧又羞又恼，看着爸爸吐血死过去了，自己不知怎么好，我要背上一个杀父之名，我还活得了吗？我爸爸就是不死还行过来，我也是活不了啊。佟海川这么一着急，也没顾得穿鞋，一看后窗户开着嘛，噌低了腰顺后窗户就跳出去了，光着脚撒着的又跑，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段书，佟海川逃离了佟家庄，是吓得惊吓而走。走哪儿啊？佟海川，您别看18岁，一个人愣顺着京南大县走到了江西地面，见着两位老师学了点武艺，同志们才引出来洋洋洒洒一段评书的巨著，叫做《雍正剑侠图》。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郭德纲和张文顺，这二位将带来一段翻新的传统相声。

0: 声叫文章会，咱们来共同收听。
1: 今天来的人是不少啊，
2: 哎，
1: 相声专场，
2: 对，
1: 一场接着一场。
2: 嗯，
1: 刚才是我们从天津请来的老艺术家刘文兔先生。
2: 叫错了。
1: 什么？
2: 人家不叫刘文兔。
1: 叫什么？
2: 叫流氓兔。不是
1: 啊，
2: 我这个刘文步。
1: 刘文步、
2: 嗯、
1: 刘先生老前辈啊，相声界来说有人家一号。
2: 有一号？
1: 也有您一号啊。
2: 我有什么呀？我没有。
1: 张文顺呢、啊、
2: 哎，
1: 你们都是文字辈的呀。
2: 哎，这是一辈儿。
1: 说相声讲究这个，
2: 讲究这个。
1: 这一辈儿，你看张文顺，
2: 对，
1: 刘文步，
2: 嗯，
1: 王文林，
2: 嗯，
1: 苏文茂，
2: 天津的，
1: 魏文亮，
2: 对，
1: 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崇文门，啊，
2: 这个比我们辈儿大点儿，
1: 大点儿，
2: 这五百多、啊，这好几百年了，这
1: 老先生了，这个
2: 没有那秘书，崇文门
1: 多好啊！
2: 哎，
1: 相声是个好东西，
2: 哎，东西不错，
1: 抨击丑恶，藿香正气，
2: 哎，
1: 啊。
2: 藿香正气
1: 啊，
2: 有点听像同仁堂啊。
1: 不是
2: 弘扬正气，
1: 弘扬
2: 正气，
1: 弘扬是吧？
2: 对，
1: 弘扬正气，好啊
2: 啊！
1: 我建议大伙儿有时间多来听相声。
2: 哎，对，
1: 我也喜欢你们这个。
2: 您也行啊？
1: 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啊？
2: 哎，瞧这意思，您不是干我们这行的，您把自个儿给摘出去了。
1: 哦，你不知道我呀？
2: 您不是说相声？
1: 嗨，你瞧瞧。没人跟你说呀？
2: 没有。
1: 你找找看看，
2: 看看，
1: 你看看我这意思。
2: 啊，什么意思？
1: 没看出来啊？
2: 看不出来。
1: 我是个文人呐，真的。
2: 文人？
1: 你看，
2: 文人，
1: 文人，
2: 文人有这身量？
1: 你看，
2: 您得别抠鼻子行不行？
1: 不是，哎，都知道啊。
2: 嗯、
1: 啊。哦，没告诉你啊？
2: 没有。
1: 哎，邪门了。
2: 哥、啊，你脏不脏啊？
1: 文人也是人啊！
2: 啊，
1: 啊，哦，你不知道我
2: 啊？
1: 我是个做学问的。
2: 哦，
1: 我是个文人。
2: 那您举止文明点好吗？
1: 我是个才子啊！
2: 是啊，
1: 我听说你们这后台有这个有学问的人呢。
2: 有，我们有几个大学毕业，
1: 是不是？老先生里边您也算一号、啊。
2: 哎，我是，对，我也是。
1: 那个年头家里边据说还上过私塾呢。
2: 从小上私塾，
1: 是不是啊？
2: 对。
1: 写个毛笔字儿，
2: 那没错。
1: 练个珠算，
2: 那是，
1: 是不是？
2: 对，
1: 我瞧见过您给那个观众签字儿吗？跟这后台坐着，有那小孩跑过来，
2: 哦、
1: 张奶奶，
2: 不
1: 给签个字儿吧？
2: 那小孩眼神也不老得好，男女不分的呢。
1: 张先生提笔就写、
2: 哦、
1: 啊，
2: 签字。
1: 好宝贝儿啊，给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2: 啊，
1: 哎，
2: 这是穆罕默德·本·拉登。这名儿够长的，这名
1: 不是你前面就
2: 中国人没这么长名，
1: 前面就写错，写错了就划了，重来。
2: 哎，我跟墙上写惯了
1: 啊，
2: 跟墙上写惯了。
1: 不光说写毛笔字啊，
2: 哦，
1: 据说您这岁数的电脑也行，
2: 这是后小的，
1: 是不是？
2: 这二年刚小，
1: 这脑子他能够接受这个难了，
2: 与时俱进，
1: 能接受这行。
2: 那
1: 有的老先生他脑子说实在的啊，顽固。这点张先生了不起，
2: 他不接受这个新事物。
1: 我看过张先生打字，
2: 是吧？
1: 快！
2: 我这不用鼠标，我就是那耗子
1: 啊！
2: 这干嘛呢？这
1: 不是眼神不好，键盘搁得近，你知道吗？啊，见过，
2: 能打。
1: 您是个学问人，
2: 不，他那谈不到，
1: 是不是？
2: 爱学习，
1: 大学生嘛。
2: 上过大学。
1: 说相声里边上过大学的有几个？有他一个啊。
2: 我上过。
1: 您是哪儿毕的那点子业？
2: 那是没什么叫
1: 不是那个那
2: 我是那师范学院。
1: 哦，师范。
2: 师范学院五八级。
1: 五八的
2: 文学系。
1: 呵，你看看那个年头，人就跟师范学院里边
2: 谁吃饭
1: 啊？
2: 您这字怎么不清楚？师范学院。
1: 师范。
2: 哎，
1: 师范啊。
2: 对。
1: 师范。
2: 对。
1: 师范哈、啊。
2: 师范。
1: 那你看那个年头，人家跟那儿就毕了，这多少年了？
2: 我说毕了，您上过大学没有？
1: 哎，你瞧出来了？
2: 不是您这意思好像老
1: 你看出来了
2: 啊？
1: 您
2: 上过大学没有？
1: 我大学生，
2: 啊、
1: 你听说了？
2: 哪大学呀、
1: 啊？你这，你看还得想，
2: 也是名牌吗？
1: 你要不说还忘了。
2: 行，
1: 我大学生。
2: 行，学校不？
1: 我看啊。哎，
2: 什么？

0: 起来，
1: 怎么回事？
0: 没有蹲着想的。
1: 不是我那个，
0: 这不是文人作风。
1: 我
0: 什么大学？
1: 我华清的，华清池的啊，华清，
0: 虎王桥那儿
1: 啊，湖广会馆对过，
0: 是不是？
1: 华清啊，
0: 澡堂子。
1: 不是不是，
0: 洗澡、搓澡、修脚那儿都管。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华清，不是华清池，不是华清池，不是清华池。
0: 哎，清华不池
1: 啊，
0: 清华园是清华大学，要清华池还是洗澡的？那俩澡堂子。
1: 嗯，反正就说北京上大学最好，北大的，
0: 清华、
1: 清华的，对吧？
0: 那是清华。
1: 我就是那个从华的，从
0: 不不不是您说准了
1: 啊，
0: 清华，
1: 啊，从华。
0: 这字儿怎么老混？
1: 就是葱华的，我葱华的，
0: 聪明的聪，
1: 嗯，这大葱的葱，
0: 嗨，
1: 葱，
0: 那要葱华的不叫葱华了，
1: 那叫什么？
0: 那叫葱花的。
1: 讨厌，葱华大学，对对对对，
0: 聪明的聪，
1: 对，
0: 中华的华，
1: 不是葱花的葱，葱花的花，
0: 葱花大学，
1: 葱，都知道吗？对，葱花大学怎么那么好？好，都有这歌吗？
0: 这可能是私立学校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0: 您这儿
1: 私立不是
0: 学什么呀？
1: 我学什么呀？古典文学。
0: 何大，咱们还同行。
1: 你看看，我跟您说啊，
0: 哎，邓总，你别踩住。古典文学，
1: 书法。
0: 哦，
1: 大书法家。你看，你信？你信？你信？你信？
0: 我是想信。
1: 信信。
0: 您不是您这书法。
1: 我
0: 您这书法写怎么样？
1: 哎呀，好啊，中国书法家啊，顶级的排行榜有我。你就问去，
0: 都，你别拍了就。那么说您这书法
1: 啊，
0: 那在那个画廊上卖吗？
1: 外行了吧？外行了吧？
0: 怎么了？
1: 这个，我那个字儿，我能上画廊里卖去吗？这是吧？再一个，我进画廊，我不能卖呀。我上那儿买去，是吧？你就跟着外行，你着不了这个急，你知道吗？
0: 也不是谁外行
1: 啊，
0: 我说
1: 啊，
0: 没提发廊，
1: 你不说
0: 我说画廊，
1: 我
0: 这都不懂啊。
1: 我写
0: 专卖书画的，
1: 我写字儿，我画廊干嘛呀？我
0: 还不懂这玩意儿。
1: 我写的是字儿啊，
0: 字儿。
1: 哎呀，字儿啊！
0: 嗯、
1: 啊，
0: 写
1: 你嘿，急死我！
0: 您这字儿都
1: 我是没带手枪，我告诉你
0: 吧。您这字儿都怎么写呀、
1: 啊？我写字儿啊，写字儿啊。
0: 写完字儿了？
1: 卖去啊！
0: 您什么时候写呀、
1: 啊？我每天都写啊，不写不求字儿的人多呀，求字儿。
0: 天天卖吗？
1: 哎呀，一天得卖多少？天天这没有一天闲着的，没一天闲。
0: 什么时候开始卖呀、
1: 啊？卖那一般来说早上起来就开始，求字儿的就来了，这就多了。这就多了啊，一个个排队等着求字儿，知道吗？
0: 哦，
1: 我写那个说实在的啊，一天多少套字儿，一天多少套。
0: 您这字写多少张啊？
1: 多少？那看纸了。一般来说纸有限制啊，你这么大纸，你想写这么大，这可能啊？
0: 这不可能。
1: 哎，我们一般我们这
0: 纸的，
1: 我们纸一般这么大。
0: 它这笔我怎么圆的？
1: 纸这么大的纸，最后反正成品一般来说就这么大吧。这么大，然后这么拿着，
0: 明白了，明白了。
1: 这么一套，知道吗？
0: 您这上头，
1: 我写字儿，呵，早上起来啊，
0: 一早上
1: 起来，像这日子口就累了。
0: 把这纸，
1: 这日子口春节期间累了。
0: 哦，
1: 平时还行，平时有歇着功夫。
0: 哦，
1: 早上起来跟这儿，站在我这字台这儿，这都准备好了，案子、砚台、课本都摆好了。
0: 课本
1: 这边，这一溜站一溜，站一溜，毛笔润得了，我那个墨都弄好了，等着吧。
0: 这
1: 等着吧，这等着呢。
0: 来来，
1: 啊，
0: 留着点这围裙。
1: 来了，来一个啊，求字的，来求字的，师傅。
0: 这纸，
1: 师傅来一套，来一套，来一套。
0: 您这。

0: 您那带轮套啊？
1: 那是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
0: 你
1: 对吧？什么？
0: 人家喜欢那字儿，单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好几千。
1: 那跟我们不一样。
0: 您这卖多少钱啊？
1: 我2块钱一套。我这是面向工薪阶层的
0: 连纸，
1: 你卖这么贵谁买啊？对吗？连字台都给你砸了。
0: 真的？
1: 你
0: 这纸怎么拿着
1: 啊？就没有，就这来了我们就开始，这不有人来求字来了吗？我说等着，我这正等着呢。 等着，就是来站一堆啊，站一堆。师傅、来一套，
0: 来一套。
1: 我有小夹子，夹过2块钱来，搁在这儿，我不摸啊，
0: 还真干净，
1: 我手不摸啊。
0: 这货款
1: 找给他找他零钱，开始 啊先做纸。
0: 哦，这纸先做。
1: 先做纸。先
0: 做
1: 纸。我用面巾纸。
0: 这个
1: 啊，
0: 面巾纸都擦脸的，这个那没得，那让没法写。
1: 外行吧，你跟这个外行，你能矫情吗？
0: 那您
1: 先做，我们都是那个都做好了，纸的原料都弄好了。
0: 哦，
1: 哎，有一小勺搁着、知道吗？拿起来快好了，倒到我这字台上，撕啦！哎，挺圆，差不多。这不这样不行，这儿脆，这儿脆不得弄，是吧？
0: 那怎么办呢？
1: 得加颜料啊！咔，磕开了，咔，等，
0: 这个是为了加强韧性。
1: 加这写字儿非得这样。
0: 那这纸折
1: 翻过来，撕啦！
0: 对，
1: 纸算得了啊。
0: 哦，
1: 拿正纸。
0: 跟哪边写？
1: 那跟这跟反面写。
0: 反面写。
1: 先拿正纸，在我这手，我那课本一摞一摞的，是吧？
0: 哦。
1: 多大都有啊，有方块的正纸，也有这个像这么大两根的啊。拿过来，压上正纸。
0: 完了呢。
1: 卷好了。这纸算做得了
0: 啊
1: 拿过我这毛笔来，
0: 这开始给人写。
1: 我这个笔宽啊，我不用他们一杆一杆的。
0: 对，我知道
1: 我这宽。
0: 对，您这跟这小刷子似的。
1: 哎，
0: 我见过。
1: 对、
0: 哎，
1: 把我这个这墨
0: 哎
1: 蘸匀了，它蘸好了啊，
0: 往上写。
1: 写了开始啊，你看着啊。
0: 哎，没记笔。 哎我知道没记笔。
1: 这得了啊，这扔下，还有一个小不点的刷子，我得烙款儿。我得烙款儿，
0: 得给人上点红的。
1: 有朱砂。
0: 哎，
1: 一弄，走，师傅，你这套得了，走。嗯，忙啊，我告诉你说，忙，累死，一天累死。
0: 这小子呀，
1: 知道
0: 吗？卖煎饼，刺啦圆的，完了那书本啊，北京啊叫包脆，天津叫果篦儿，还蘸纸呢，那叫油条，搁上。卷上刷上那个，您说那墨呀？
1: 啊，
0: 那是甜面酱。您说那朱砂，那是辣椒酱，那不能多搁，吃多了上火。2块钱一套，您那卖街坊去吧，玩去吧。
1: 这啊，讨厌！
0: 我说这华清清华弄不清的
1: 啊，
0: 您是葱花大学呀，煎饼系毕业。
1: 哎呀，有跟你怎么着急？你上我那字台那看看，我那大砚台小砚台摆着好几个。
0: 那这砚台，这葱花香菜。
1: 不是你怎么这样？
0: 您还带管火炉子呢？
1: 呵，讨厌啊！你不能这样啊！
0: 您还文人，
1: 你是挤兑我们这才子啊！
0: 呵
1: 啊，
0: 嗯，
1: 不是你我真是学生，
0: 怎么证明你是学生？
1: 不是，哎呀，就是你不知道
0: 啊？谁知道？
1: 孤陋寡闻，
0: 我没吃过煎饼。
1: 不是，来，
0: 我牙口不好。
1: 不是你问去呀、啊？
0: 我问谁、啊？
1: 很多社会名流都上我们学校来参观过呀。
0: 是，都有谁啊？
1: 你看，香港有一个叫。金庸的人你知道吗？
0: 查良镛。
1: 嘿，连外号你都知道。
0: 你看什么外号啊？
1: 啊，
0: 那人本名。
1: 好、哦，叫什么？
0: 查良镛，他姓查。
1: 哦，本名叫查良镛。
0: 对对对。
1: 哦，叫金庸是艺名。
0: 哦，
1: 艺名哈。
0: 哦，您知道这人？
1: 知道。写好些小说。
0: 对。
1: 我可爱看了。
0: 都有什么小说？
1: 那个《鹿鼎记》，你《鹿鼎记》。
0: 行。《
1: 天龙八卦》。不是，
0: 天龙八部
1: 、哎、七剑下天山，
0: 这就了不起了，
1: 对吗？
0: 现在卖煎饼的知道这三部就不容易，
1: 知道吗？七剑下天山，
0: 行
1: 吗、
0: 哎、
1: 肉蒲团啊，
0: 哇，
1: 金瓶梅是吧？
0: 什么呀？
1: 灯草和尚。
0: 您的
1: 灯草和尚戴眼镜，有这么一本吧？
0: 您俩都别弄串了
1: 啊。
0: 卖煎饼的知道这样就不容易。
1: 反正我知道。哎呀，
0: 金庸干嘛来了？
1: 我也上我们学校来了，听说北京有一个
0: 葱花大学。
1: 葱花大学，你别矫情是吗？听说北京有一个葱花大学。
0: 对，
1: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0: 啊，
1: 又打香港坐长途汽车北京六里桥下车，倒300和平门坐地铁来了，跟厂甸这边找我们来了，上面去。

0: 还不能坐飞机来，要飞机得吃多少套煎饼
1: 啊？来了，上我们学校来了，一进门我们同学们一想，嚯，
0: 怎么样？
1: 金庸啊，啊，推着字台就把他围上了。
0: 不是，啊，这几个煎饼挑子都给围上了。
1: 金先生，金先生。我们校长赶紧出来，哎，别闹，这是金先生，您好，您好，您好，金先生大驾光临，简直是茅厕生辉啊！
0: 什么？
1: 啊，茅厕有茅厕？
0: 春节了，茅房新刷的。
1: 不是，你跟着有一腾雨吗？有不是行雨那个淋雨吗？
0: 您甭形容了
1: 啊！
0: 您是不是得把这煎饼弄干净点成
1: 啊？
0: 也甭茅厕了
1: 啊
0: 啊！
1: 就说这意思吧啊！
0: 茅舍生辉，
1: 茅舍生辉，茅舍生辉，好事啊！快里边来，快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我们大伙都跟着啊！嚯，这金庸这个，这我知道，看看他的书，他的书最好了，厚的知道吗？啊，那金石
0: 比你们这包菜厚多了！
1: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吧！金先生也很高兴，各位同学。金某今天能来到贵校，实在是万分的荣幸啊！在香港的时候就知道你们学校的风味。啊、
0: 香港没有卖这个
1: 啊。这个今天呢，金某人一定要好好的品尝一下啊！不是那个，好好的鉴赏一下。
0: 对，
1: 啊、是这词啊，鉴赏。
0: 鉴赏。
1: 鉴赏啊！啊，鉴赏一下啊！这个贵校校长，校长赶紧过来了。
0: 校长，
1: 金先生，您有何指教？
0: 校长穿制服呢，
1: 这个、
0: 城管的。
1: 这个
0: 这都归城管管。
1: 金某人今天来呀、啊、简直是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1: 久闻贵校人才济济，卧虎藏龙、
0: 啊、
1: 这位高祖们一个个的精神面貌我看着非常的高兴、
0: 啊、
1: 我有心和他们切磋一二，不知您肯赐简否啊？他这意思就是说
0: 啊
1: 打算跟我们交流一下，问校长赏不赏脸。
0: 哦，
1: 校长乐了。金先生，金先生，您特意的过谦了。您能和他们切磋，这是长他们的脸呢。来呀，把字台都准备好了啊！
0: 哎，
1: 把砚台扶正了啊！
0: 扶正了，
1: 把那墨都弄好了，笔添得了，把你们那个什么暂住证、卫生证都摆好了啊！
0: 对，没有三证就麻烦。
1: 金先生都看一看啊！金先生点点头，好，我打算出一道题和你们切磋一下。
0: 出到什么题、
1: 啊、一转身从我旁边的同学那儿拿出一把小刷子来啊，
0: 哦，
1: 蘸了蘸这个砚台里边的
0: 叫甜面酱，
1: 墨
0: 那叫墨
1: 蘸了蘸甜面墨、啊、这酱是墨呀，我弄乱了墨哈、啊，
0: 我那意思是酱
1: 墨
0: 意思是墨，
1: 蘸了蘸墨回头在墙上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这金庸也吃饱撑的，你给弄煎饼的说说他哪懂啊。
1: 春秋题是最难的了，
0: 你瞧
1: 这四句话写在墙上，我们同学大伙儿都琢磨这事
0: 儿。怎么了？
1: 这难了，这个告诉你，这不好来，这个
0: 谁猜上来多买谁十套煎饼、
1: 啊、煎饼干嘛 啊来吧，大伙儿来吧、
0: 啊、
1: 校长嘱咐我们赶紧抓紧啊，金先生很难得来一趟啊！你那个纸再厚点啊，再厚点，别舍不得给啊！
0: 这多给点面，
1: 厚点。你那个，哎呀，你那个墨都研阴了，你那个墨啊？
0: 什么研阴了？酱搁多了。
1: 你还那朱砂少来。
0: 那甜面酱、辣椒不吃多了，辣
1: 少来。赶紧，来吧，等着什么呀？赶紧，也呲啦呲啦，整个校园里都是呲啦声音。啊，
0: 看见没？
1: 卷课本，写字儿，弄朱砂，都弄好了。金先生，您瞧瞧吧。金先生高兴，不着急，同学们等过的。金先生来，您尝我这套，您看这，您来我这个，哎，别着急啊，金某人一个个的尝啊，我先来这套吧。
0: 这金星饭量还不小，
1: 看看这不行，这个
0: 这怎么了？
1: 这不行，这粘手啊，这个粘手，这个面的质量是有问题的啊，这个纸没弄
0: 不够火，
1: 这纸不行，简短结束，
0: 怎么样？
1: 都尝过来了，
0: 嗯，
1: 不灵，
0: 都不行，
1: 都不行，最后到我这儿了。我跟墙角那抱肩膀正蹲着呢，
0: 你这边呢？
1: 我心说啊，你没吃我的，不，你没瞧我的。
0: 对，
1: 你要瞧我这文章，说实在的、
0: 啊，
1: 你偷着乐去吧。正说着啊，金庸过来了。
0: 来了，
1: 这位同学
0: 啊，
1: 你那个作品呢？
2: 我说来，
0: 我说你这这煎饼呢？
1: 嚯，在这
0: 儿。啊，真的。
1: 嚯，来，金庸接过来。
0: 嚯，也烫他手。
1: 嗯。好，你再给我来点朱砂。
0: 呵，金庸爱吃辣的。
1: 尝了尝， 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0: 怎么样？
1: 差点说错，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0: 这尝尝，你尝尝这煎饼。
1: 金庸乐了，
0: 哎呀，
1: 太好了啊！有这个大才子，中国古代这些所有的才子搁在一块儿都没有你这种口味，听见了吗？
0: 好几百年了，没人烙出过这样的煎饼来。
1: 这是夸我呀，
0: 这是夸你。
1: 连我带校长所有同学脸儿高扬，露脸了，
0: 露脸，
1: 正乐着呢。金庸身上有声音，
0: 什么声？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我点的抢菜刀，
1: 掏出手机来，
0: 要不然金庸民俗专家呢？
1: 喂，
0: 啊，
1: 喂，
0: 嗯，
1: 考，
0: 嗨。什么口头语啊？
1: 这小灵通不灵啊！这个，
0: 你使这东西
1: 啊？这怎么回事？这个啊、
0: 嗯？
1: 校长教给他，金先生，您磕的磕的，您磕的磕，这东西这不好使啊！喂，哦，对对对，哦，董建华先生啊，
0: 呵，
1: 先生您好，我昨天给您打电话了，您的手机没充值啊？
0: 行，
1: 嗯，
0: 都过得这么仔细，
1: 嗯嗯，好。哦，好，好啊、哦！我在这里，我正在看书法作品。
0: 那是书法吧？打这嗝，松窝。
1: 嗯，好啊、哦，有，您放心，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再见，再见，再见。嗯，挂电话了。
0: 挂电话了。
1: 一回头，跟我们校长说，
0: 说，
1: 贵校校长、
0: 啊、
1: 是方才特首董建华先生来电话，
0: 啊，
1: 要求啊，找一个才子。哦，这干嘛用啊？
0: 干嘛？
1: 大英帝国现如今缺一名超等总理，
0: 香港缺这个。
1: 谁合适啊？
0: 谁
1: 啊？校长一瞧，这没有合适的呀。
0: 嗯、
1: 大伙儿也都摇手，这不行不行、嗯。没想到金先生咯咯一乐，一伸手把我拉住了。甭找别人了，就是他吧。这一才子，如果当这超等总理，那还了得吗？
0: 又让这江，
1: 这不行，我去不了啊。
0: 怎么去不了？
1: 校长点头，没事，就是你，你去吧。超等总理，我一听这活儿，我哪干得了啊？
0: 超等总理你怎么干不了？
1: 又上英国干超等总理，没法干。
0: 怎么没法干呢？
1: 这超等总理啊，
0: 啊，
1: 抄着铲子等着，他总也没人理，
0: 卖不出去。
2: 一块儿收听过了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相声文章会，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

0: 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0: 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某些时刻，你有没有想过找个没人的角落大哭一场？当生活的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的时候，很多人也想像孩子一样发泄，脑海里却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眼泪是最没有用的，它不能帮我们解决任何问题，只会暴露出我们的脆弱，但它能够表现出我们最柔软的一面，让原本沉重的心变得轻松一些。张艺兴，会好的。
2: 乌云笼罩。

止不住的泪水里蓄满的是积累已久的悲伤、委屈、难过或无奈，但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成年人哭过之后，我们只能坚强地继续向前。

对于音乐，白举纲一直都有自己的贪与痴，从选手到歌手，他一路跌跌撞撞。19岁时，他唱着乘着破船回家，闯进了大众的视野。20多岁，他带着安排好的人生告诉大家，他还是那个爱音乐的白举纲。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过得不算糟糕，一个人在家画画休息，除了醒来和入睡的时候特别想你。刘力扬，寂寞光年

0: 多情绪我都想宣泄出来，但也知道我不能再去打扰你的生活，所以就悄悄地藏进歌里吧。你若是听到了，就当是我对你的最后期待。
1: 你的一句还没来得及说的话放在心

爱你的时候，我用1000种理由仰望你，你却以飞鸟的印痕出现在我仰望的星空里，你为我刻下呼啸的美。总有一天，我会站在最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最渴望的样子，被你看见。杨丞琳，仰望。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削苹果的时候心里在打赌，如果苹果皮不断，那我们就会在一起。于是小心翼翼地削了此生的第一条完整的苹果皮，但还是没能和你在一起。陈芳语

那些年，我们偷偷做尽了幼稚的事，对莫名其妙的东西许愿，单数的花瓣，偶数的台阶，数到三就停稳的列车，只是为了找出一万种你会喜欢我的可能。

最近我总是在想，能陪自己走到最后的是什么样的人。现在突然想通了，让我觉得真正能陪我走到最后的人，不是我强忍着睡意和他聊天到深夜还不敢告诉他我困了的人，而是我随时和他说我困了就可以放我去睡的人。因为我永远不必担心我们过了今晚就会没有明天了。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突然是一个很好的词，好像一切不珍惜和措手不及都能归咎于突然。突然得到了，突然失去了，突然谁住进了你的生命里，突然你又弄丢了谁，仿佛任何的变故都是突然发生的。突然想起你，
1: 都

时间打败了时间，爱情打败了爱情。没有突然想起你，只是一直很想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

0: 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3: 欢迎您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是李克勤极具氛围感的《晚风心里吹》，这首歌旋律一出来就自带温柔又治愈的画面感，像傍晚的风轻轻拂过，让人瞬间卸下疲惫。李克勤的嗓音清亮又温润，唱功扎实细腻，每一句歌词都唱得入心入耳，将心事遗憾与释然都融进温柔的旋律里，没有刻意的深情，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歌声舒缓，意境悠远，适合在安静的夜里静静聆听，让晚风带走所有烦扰，只留下心里的平静与治愈。

下面这一首歌是李克勤的经典代表作《一生不变》，旋律大气深情，歌词真挚动人，唱出了最坚定的承诺与守候。李克勤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岁月里的深情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句话都充满着力量与温度。一生不变四个字，既是爱情里的誓言，也是岁月里的初心。这首歌陪伴了我们无数人的青春，经历多年依旧百听不厌。用一首一生不变，愿我们都能守住心中那份热爱与真诚，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我们初心依旧。

0: 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1: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参与节目互动。今天呀，和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哈，关于到你都看腻了哪些烂尾剧。同时大家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可以在公众号声音客栈当中来留言互动。好看的剧啊是各有千秋，而难看的剧呢也是烂的千奇百怪。咱今天呀，就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烂尾剧有多少类型。哎，不是这个多少部啊，是多少类型。首先第一个，强行大团圆，重点啊在这个强行上而非大团圆。这很多时候啊，为了达成大团圆的结局，牺牲角色逻辑，用不合理的剧情来解决戏剧的冲突，从而使故事走向虚假，粉饰太平。比如说都挺好这部剧，这个后段啊，苏大强患老年痴呆了，苏明玉呢辞掉高薪工作照顾父亲，最后升华主题有家真好。这苏大强的自私和懦弱呢被原谅了，而苏明玉所承受的重男轻女的伤痛也被抹去了，这和原著的结局大相径庭。还有人设崩坏类型，有时候啊，这创作者呢为了让故事顺利发展，只能牺牲人物，由此呢角色失去了血肉，变成了编剧笔下的提线木偶，推进剧情的工具人。有一部神剧《权力的游戏》都看过吧，这个就是史诗级的烂尾。龙妈突然变成对平民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战争狂人，优柔多情的雪诺对相爱并信任他的女人刺出卑鄙的一记暗刀，哎呀，多扎心的一个剧情啊！这啊，还有狗血套路。虽说为了增加剧情的强度呢，必要的冲突情节是绝不可少的，但要是剧情本身单薄，把冲突当成主干，甚至是落入为了冲突而冲突的迷思，它就反客为主了。其实无论什么角度什么姿势跌倒，

男女主角呀、都会亲到一起去，那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也都看过吧？啊，在电梯口错过，机场错过，转角错过，这各种地方擦肩而过也常见吧？再不就是什么女扮男装了、什么眼影睫毛该化的妆一个都没有少啊，别人硬是你认不出来。哎，我就很好奇了，这么明显辨别不出来吗？除了这个还有更严重的，那就是毁原著了。毁原著的改编啊，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作品从设定到故事情节的改动极大，更像是借 IP 之名完成的一次衍生创作，跟原著没关系。第二种呢，就是人物形象的崩坏，将小说原著血肉饱满的人物扁平化、脸谱化，这不是毁艺术吗？这你比如金庸先生的武侠作品，这每隔一段时间啊都会被翻拍一次，然而近十年来呢，这些金庸剧的质量呢可以说是稳定下滑了。我个人而言，我就爱看老片，没办法，谁叫我这年纪也不小了呢。还有情节注水啊，这个跟大家来列举几个例子。狼殿下48集至58集，一身孤注至温柔40集至52集，海之遥36集至45集，七月与安生48集至53集，这些例子呢特别典型，情节冗长，故事拖沓，台词空洞，这剧情啊就像泡胀了的海绵，是松松软软，腻腻歪歪，拖拖拉拉，大量无意义的镜头呢是用来拖时间的啊。你看两个人打斗，啪啦啪啦两下，哐哐哐就打完了，是不是？但是全是慢镜头啊，甚至连角色走路人都是慢镜头。哎呀，那看着你着急呀、我加5倍速他才能恢复正常速度啊，动不动就是回忆啊，那年我10岁，烦不烦嘛？还搞得这观众跟失忆了一样呢，大家都知道。还有这故事剧情和角色关系强行注水啊，不讲主线故事，对不重要的戏份是疯狂加戏，删除了之后可能大家也不会觉得怎么样，甚至是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当然这个大家看一看，当这个下饭剧也就无所谓了。那还有更严重的，这逻辑不通的呢，这很多剧集啊时常被观众吐槽降智，各种没有常识、不符合逻辑、人物分裂的桥段频出，不管什么题材的剧最后啊都变成了无脑爱情剧。你比如带着爸爸去留学当中，这爸爸穿着一身嘻哈风格的套装出现在机场，带着自己的儿子去美国，他们被海关拦下，这爸爸对英语一窍不通，给边检人员唱一首民歌比着手语，竟然就逗笑了边检人员，被成功放行。我反正没懂。还有这个挖坑不填的啊，这一般出现在悬疑剧当中比较多啊，也算是悬疑剧的重灾区了。伏笔呢没有得到回响，反倒成为了败笔。如果说扔钩子撒线索是本事，那么收束线索解释疑问那就是义务嘛。那比如开端，女主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能够进入循环？那男主进入循环之后为什么身体会越来越虚弱？男主和女主进入循环之后为什么每一次的进入时间都会提前呢？这都是问题吗？然而这剧里面啥都没讲。这大家吐槽烂尾剧骂的最多的自然而然就是这影片的这个编剧了。确实很多编剧水平不足，灵感枯竭，能力有限，大概呢也是创作者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但这不是国产剧特有的困境哈，比如说这个《权力的游戏》，是不是为了能够在第8季结局放弃了大部分的伏笔啊？就算是人设崩塌了，也是强行给故事画上了句号。可见给出一个吸引人的开头很容易，但是如何用精妙的逻辑去完善整个故事才是需要下真功夫的挑战了。然而呢，锅呢也不能让这个编剧全部背了。很多时候啊，编剧也是尽了力，但事与愿违，编剧只是乙方，剧本呢需要满足制作方的要求，而制片方也夹在中间，上需要配合各大金主啊、各大平台，下要照顾好各个导演、演员之类的。影视剧行业工序复杂，编剧呢只是最没有话语权的一环。即便很多高分口碑剧啊，仍然也会出现还没有写完就开机的一些情况，是不是？那更多时候呢，由于拍摄过程当中出现各种纰漏，比如说项目管理混乱、主创档期不足等等，剧本自然也就走向摆烂了。而且比起结尾呢，平。

牌呢也是更加重视开头。俗话说得好哈，生死三分钟，黄金前三集啊。对于平台来说，前期好看才重要，把人吸引进来来看就已经成功了大半了，至于结局有呢就已经不错了。这短视频时代一到来呀，不可避免的就是对电视剧和电影创作产生一些影响的一个可能。那有多少人是看到短视频剪辑的高能片段之后而追的剧呢？又有多少人刷到过剧集的花式微博而去热搜呢？主创们在捕捉到大众的某个情绪点之后呢，立刻拿来进行了粗暴的一个创作，诞生了金句剧。这金句剧什么意思呢？就是金句当中存在的一些剧集，确实有些句子很亮眼，比如说世界越疯狂我们越坚强，说得我好心虚啊。还有爱情是不讲年龄的，不讲道理的，这不是扯呢吗？谁说不讲呢啊？还有不管处在什么情况下的女人都应该拥有做梦的权利，我也想做梦。反正呢，这家剧无家章嘛，整个剧情呢也就狗血了，故事越来越悬浮啊，一点都不再走心的，角色塑造呢越来越扁平化、模块化了，没有血肉，传递情绪与主题、推动情节发展的不是人物一举一动，而是台词硬说出来的。这样敷衍的创作呢，烂尾也就是必然了。还好呢，这个世界上呢，还是总会有那么一些，质量坚挺的作品的，啊，能够一路封神的，笑到最后的。也许看过那么多烂尾剧之后呢，都是为了终有一日与真正的好作品相逢，啊，到那一刻才发觉之前吐过的槽，啊，也都是值得的。好，节目的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将为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吴公子的故事，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看腻了哪些烂尾剧，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哈哈哈哈，好哈哈，这如云姑娘啊，不愧是星月驿馆情技第一呀、啊、
2: 谢吴公子谬赞。如云姑娘，你觉得这乌龙镇里谁是第一帅呀？
3: 吴公子，我整日埋头抚琴，没有仔细留意大家的长相，实在无法评判。
2: 难道吴小帅不帅吗？

0: 子当然是仪表堂堂了。那若称我是乌龙镇第一帅，如云姑娘觉得如何呢？吴公子觉得好便是。
1: 哈哈哈，好好好，吴某呢还有点事儿要办，下次再来看如云姑娘吧，告辞。
0: 哎，吴公子请留步。
1: 怎么了？
0: 您今天的酒菜加上我的抚琴费一共是188两银子，请结完账再走哦。
1: 嘿嘿，如云姑娘，你刚才不是承认我是乌龙镇第一帅了吗？
0: 那又如何？
1: 你都免费欣赏了我这盛世帅颜这么久了，这不跟今天的消费不就抵消了吗？
0: 就算你是第一帅，跟消费有何关系？吴公子乃吴氏钱庄的公子，缺什么也不会缺这点钱吧。
1: 嘿嘿嘿，如云姑娘，我吴某平时也没少来捧你这场，今日呀，嘿嘿，这确实手头紧张，能不能算你请我呀？
0: 我一个小小的琴师，也只有微薄的收入，你堂堂一个大公子，这样欺负一个弱女子，不合适吧？
1: 如云姑娘，实不相瞒，昨天我去赌了两把，把这个月的月钱输光了，今日呀，哎，实在拿不出钱来了。
0: 你既已知道拿不出钱来，为何还要来星月驿馆消费呢？
1: 我这不是舍不得如云姑娘吗？你看能不能？
0: 吴公子，如果你实在拿不出钱，那你只有打工还债了，不然我也不好跟老板娘交代。
1: 打工？
0: 对呀，
1: 打什么工？我啥也不会呀。
0: 吴公子谦虚了。你刚才不是说你有盛世帅颜吗？其实长得帅就够了。
1: 那我要做什么？
0: 你什么也不用做，你只需要打扮帅气，摆个 pose， 坐在那里就可以了。
1: 坐哪儿啊？
0: 小莲、元儿，你们过来，帮吴公子梳洗打扮。
1: 哎，不是，你们这要干什么呀？别，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0: 吴公子，你准备好了吗？
1: 如云姑娘，你们给我换的这是啥衣裳啊？这也太薄了吧，我还是换回来吧。
0: 吴公子若是想换回来，那就先把今天的账结了吧。
1: 哎，别，我不换。哎，这样其实我觉得也挺好。
0: 吴公子不光脸长得帅，身材还很好，不穿的薄如蝉翼，怎么能展示出你的胸肌、肱二头肌呢？你别光自我欣赏了，赶紧走出来让大家瞧瞧吧。
1: 这我是拿把扇子把脸挡上吧。
0: 这烟云纱的确好看，尤其是穿在吴公子身上。现在你跟我走吧。
1: 你要让我去哪儿啊？
0: 跟我走便是。各位乌龙镇的父老乡亲，今日我星月夜馆特地在这城中为大家带来我们最新设计的男模表演，欢迎各位姐姐妹妹们来捧场哦。
1: 什么男模？谁是男模？
0: 你呀。
1: 啊，
0: 各位要是想跟我们的男模一起画像留念，我们有专门的画师，只要一两银子就可以画一张。我们的男模呢是从都城请来的，只此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
1: 看来这盛世美颜也是一种负担呀。
0: 姐妹们不要急，一个一个来。现在我这里报名拿号牌哦，来，1号、2号、3号，大家呢按照号牌排队跟我们的男模画像，大家只能看不能动手哦。
1: 哎，如云姑娘，我好像看到我爹了。
0: 哪儿啊？
1: 哎呀，这真是我爹，我不能让他看见我这样，我得先走了啊。
0: 哎，吴公子，还有这么多姐妹等着跟你一起画像呢，喂，你别走啊。
1: 我是乌龙镇第一美男子啊，虽然呢我已经多次参加比赛了，不过今日还真有点小紧张呢。
0: 公子还会紧张？公子肯定又是第一。

0: 名，其他人不过是个陪衬。
1: 嘿嘿，毕竟呢，咱们乌龙镇一年一度的美男子比赛关系到我的声誉，听说今年还来了好些个外地的参赛者呢。
0: 公子是小玉见过的最优雅的最美的男子了，冠军非你莫属。
1: 你一个小丫鬟才见过几个人呢？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没有到最后都不好说。来，小玉，你帮我看看我这黑眼圈遮住了没。
0: 左边呢可能还需要再抹一点粉。
1: 好，小玉，你说今日本公子到底穿哪套衣服呢？
0: 公子穿哪件都好看。
1: 哎，既然是比赛嘛，我必然要穿得最惊艳一点啊，你帮我把那套黑巾拿过来。
0: 是，公子。
1: 香水呢肯定不能少，本公子不仅要好看还要好闻呢。嘿嘿，今天选哪款呢？
0: 玫瑰的。
1: 太浓了。
0: 香草的。
1: 太淡了。
0: 洋甘菊吗？
1: 这款味道好像还不错。
0: 公子自己调制的香水真的是太好闻了，这个秘密武器其他人肯定都没有。
1: 哎，但愿能够加分吧。
0: 公子，我去帮你准备早膳吧。
1: 只需要一碗不加糖的豆浆就可以了。
0: 公子，你已经连续三天没有怎么吃过东西了，这样下去身子怎么受得了呢？
1: 没办法嘛，为了这场比赛我准备了很久了，关键时刻可不能出问题，我可不想顶着大肚子去丢人。
0: 公子，你的腰比我的都细多了，不用再减了。
1: 哎，那不一样，你那是因为腰太粗了。
0: 可是您跟其他男子比也是很瘦的呀。
1: 我的目标啊，不是乌龙镇，我要做全国第一美男子。
2: 来来来，今天是咱们乌龙镇一年一度的美男子争霸赛，今天的获胜者呢，可以代表咱们乌龙镇到京城去参加全国总决赛。
1: 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2: 第一个环节，颜值 PK。
3: 哎呦，这糟了，这怎么下雨了？哎呀，我的粉！哎呀，完了，这雨水把我的妆容都毁了。不啊，别呀、啊，别下了。
4: 对于烂尾剧，只想呼吁大家理智追剧，免得烂尾自毙，珍爱生命，远离烂尾。不过呢，最后还是希望咱们国产剧啊，能够从迷恋流量转向于专注内容，从囤积 IP 转向于悉心孵化，从压住单一爆品转向品牌化的垂直运营。这两年呀，这电视行业呢确实发生了很多积极的变化，危机往往呢也就意味着它存在机遇。当资本逻辑让位于艺术标准，流量思维让位于内容品质，这中国的电视行业呢必能摒弃乱象，迎来更加黄金的发展期。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说到的，看腻了哪些烂尾剧了。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5: 如果一觉醒来下起了雨，就让天上的泪啊劈了你的大眼睛。如果一觉醒来我拥有超能力，

0: 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成长的可笑之处就在于，当你还没长大的时候，你的内心坚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但当时的你却选择墨守成规，因为你害怕异于常人，害怕被身边的同龄人视为怪胎并孤立起来。而当你长大以后，你在内心承认了自己的平凡，可那时的你却又选择在人前标新立异，因为你害怕碌碌无为，害怕被人视为庸才并遭到忽视。不懂事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有问题的是这个世界，但越是成熟便越发现很多问题都出在自己的身上。

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天亮。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美国作家史蒂芬金在他的中篇小说《肖申克的救赎》中写道，有些鸟儿天生就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鲜明，歌声太甜美，性情也太狂野，所以你只能放它们走。否则哪天你打开笼子喂它们时，它们也会想办法扬长而去。

每个人的电话本里都会有那么一个号码，你永远不会打，也永远不会删。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那么一个人，你永远不会提，也永远不会忘。有些人说不出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或许时间将教会我成长，教会我坚强，教会我爱。有一天我可以笑着对你说，好久不见。我是小青，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

0: 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种和解。将这世界当作一场游戏的冒险，如果每个选择都是未知的考卷。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不知电波那头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小时候幸福很简单，长大了简单很幸福。

0: 你脸上云淡风轻，谁也不知道你的牙咬得有多紧。你走路带着风，谁也不知道你膝盖上仍有摔伤的淤青。你笑得没心没肺，没人知道你哭起来只能无声落泪。要让人觉得毫不费力，只能在背后加倍努力。人要么庸俗，要么孤独。
1: 我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不要因为孤独就去找一些不适合自己的娱乐方式，或迎合一些不属于自己的群体。你那不是努力，你努力合群的样子并不漂亮。相反，恰恰是努力做自己的时候，你身上那股从容的劲头最让人喜欢。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住着一个不可能的人，那个人路过了青春一阵子，就会在记忆里搁浅一辈子。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4: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6: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8: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7: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9: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经常有宝妈问我该怎么对孩子进行思维训练，怎么训练孩子的专注力。其实有一个最经济实惠的方法，那就是下棋。下棋可以引导孩子动脑筋想办法，活跃思维，同时可以帮孩子树立规则意识。因为只有大家都遵守一定的规则，棋类活动才能顺利进行。那么宝宝几岁适合学下棋？该学什么棋？怎么学呢？节目当中，爱佳首先跟您聊聊教会孩子下棋好处多。
10: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9: 美国有一项研究证实，会下棋的小学生比不会下棋的同龄人在阅读考试中的分数要高出10%。学棋5年的孩子比那些没有接触过棋类的孩子在阅读理解方面要高出4.3个学分，而在数学方面要高出6.4个学分。这个结果说明，下棋这项运动能使大脑进行高强度的锻炼，可以提高孩子的视觉记忆力、注意广度和空间推理能力。他要求孩子做出一系列的决策，每一步棋都会帮助他们学会未雨绸缪、权衡利弊、逻辑性的决定最理想的选择。几岁的宝宝适合学习下棋呢？其实宝宝学下棋不宜太早，这是由于孩子的

心理发育特点决定的。六岁以内的孩子想象力特别丰富，爱听故事、笑话，缺乏逻辑思维能力和计算能力。国外幼儿园一般是不教数学，主要让孩子们画画、唱歌、听故事。国外小学生的数学能力远比中国学生差，这是因为他们的小学教育花了很多的课时在艺术、音乐和母语上，数学并没有那么重要的位置。孩子的抽象运算能力通常在十岁以后才得到发展，所以我不太建议学前儿童系统地学习一下象棋，尤其是围棋，在家里和父母玩一玩就可以了，不用报棋类兴趣班。当然，这其中也有例外，也有五岁的小孩对下棋特别感兴趣的，常见的象棋、围棋都很喜欢，上完了培训课还要找人下，下棋时特别专注，这类棋童就可以尽早进行培养。选择孩子喜欢的棋类很重要，下面哀家就带您了解一下各种棋类的特点。棋类有很多，其中有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这些是父母们比较爱选择的棋。最简单最容易上手的是围棋，只有黑白两种子，规则也简单，但最复杂的也是围棋，因为围棋需要很强的计算能力，要下好不容易，而且下围棋的时间很长，十分枯燥，不推荐将围棋作为孩子的最早入门。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规则远比围棋多，但下一盘棋所耗费的时间少，对计算能力的要求也低一些，趣味性更高，因为孩子们可以联想到具体的兵种，如将军、大炮、骑兵、步兵等，特别是国际象棋，棋子是立体的，小孩子更喜欢。此外，国际象棋世界通用，学会以后还可以跟国外人一起切磋，所以爱家推荐孩子入门可以选择国际象棋，等孩子长大一些，计算能力提高后再学围棋会比较好。不过下棋对大脑的影响取决于孩子是否被迫学棋，因为只有当孩子自己想学时，下棋的好处才能得以显现。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爱下哪一种棋，都是后天环境的熏陶以及孩子们在某棋中所取得的进步和成绩决定了孩子的喜好，因此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无论选择哪一种棋作为入门，永远要把兴趣放在第一位，缺乏兴趣是孩子不能坚持的主要原因。通常刚开始学下棋的时候，由于好奇和新鲜感，孩子会有兴趣，但后来慢慢地发现下棋很枯燥时，或者水平难以提高时，孩子就会渐渐地失去兴趣。接下来说说如何让孩子学下棋。首先要留意孩子的情绪，学棋的压力不小，对一般孩子来说，过早学棋可能会弊大于利。有研究发现，棋手们在比赛中消耗的体能并不弱于一个拳击手，棋类竞赛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因此父母应该细心地留意观察孩子的一举一动，随时给孩子所需要的关怀、鼓励、赞赏和一颗平常的心。其次，要对孩子的专注力进行训练，从不会下棋到能下好棋，正是用娱乐方式培养专注力的过程。如果孩子能有兴趣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精致的甚至想象中的棋盘上，正是有意注意的开始，父母应及时加以鼓励。当棋越下越好时，孩子的小心灵就具备了强大的力量，有能力在更细微的事物上集中精力。再有，父母要参与孩子的学棋，父母并非一定能成为孩子的对手，但是如果参与其中，能够了解孩子在经历什么，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需要养成什么样的习惯等，会对孩子的学习起到很好的作用。不过父母的角色并不是办学，每天守候在教室门外，而是要成为给予孩子最需要的关注、体谅、帮助和赞美的后援和知己。最后，父母们要认识到，
即使是孩子吓着玩也会有收获。不要认为只有有天赋的孩子才能学好下棋，其实任何孩子都可以玩棋。实践证明，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可以下好棋，即使孩子对比赛没有兴趣也无妨，经常下着玩也会有益智收获。等孩子爱上下棋后，就需要找专业老师指导，或者利用网络视频教材自学，常找人练，多打比赛。另外，找个大师当作榜样、偶像也是十分重要。最后建议购买便携携的棋，以备在旅行的路上对弈，这还可以让孩子在长途的旅行中安静下来。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炎热的夏季，能够躺在凉席上凉凉快快地睡上一觉，该是多么舒适和惬意的事儿啊。可是宝宝的抵抗力不比成人，稍不注意就会着凉。那么小宝宝到底能不能用凉席呢？如果要给宝宝睡凉席的话，又该如何挑选呢？接下来的温馨提示，爱佳就和奶爸奶妈一起说说这个话题。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夏天到底该不该给宝宝睡凉席？对于这个问题，家长们分成了两派。支持的家长们认为，凉席不仅能给宝宝带来凉爽舒适感，也能避免宝宝受热、长痱子、中暑。凉席物美价廉，何乐而不为呢？比如豆豆妈妈就说了，夏天酷暑难耐，此时宝宝很容易睡不好，尤其是小宝宝又比较好动爱玩，比大人更容易出汗，在夏天闷热的天气里就更不容易睡舒服了。宝宝没有优质的睡眠，就没有理想的成长进程。因此我觉得夏天给宝宝营造一个良好的避暑睡眠环境，让宝宝舒舒服服地度过夏日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让宝宝睡凉席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睡凉席可以预防宝宝受热、长痱子甚至中暑。而反对方的家长们则认为，睡凉席后宝宝会得皮炎、腹泻等凉席病，还会被凉席划伤娇嫩嫩的皮肤，坚决不给宝宝用凉席。如琪琪妈妈说，琪琪比较调皮，自从学会了爬之后，她就喜欢在家里的每个地方爬来爬去的，特别喜欢在床上爬。最近夏天的天气比较热，晚上睡觉时大人都会热得流汗，小琪琪也不例外，所以昨天我就在他睡的床上铺上了刚买的新凉席。可后来我发现琪琪的膝盖老是红红的，有时还有浅浅的划痕，可把我心疼坏了，凉席竟然还会有这个害处，还是不要给宝宝睡凉席为妙。其实啊，任何选择都有利弊，专家表示，只要正确选用凉席，剩下是可以给宝宝睡凉席的。不过爸妈们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和防护措施，趋利避害，这样才能让宝宝在酷热难耐的夏季安寝无忧，健康成长。说到这里，爱佳就要提醒爸妈们了，凉席选择或使用不当，宝宝也会睡出病，出现以下一些症状。第一种症状是凉席性皮炎。有些宝宝睡凉席后，身体接触凉席的地方，比如背部、腰部、四肢，会红肿、刺痒、疼痛，并起一些小红疙瘩，宝宝哭闹不安，甚至搔抓溃烂，这就是凉席性皮炎。第二种是划伤，新买凉席可能表面较硬，不太光滑，小宝宝皮肤薄嫩，容易扎伤宝宝。此外，竹制、草制凉席用得过久，表面会产生一些小毛刺，也可能会扎伤宝宝娇嫩的皮肤。第三种是引起宝宝腹泻，宝宝自身的体温调节能力弱，对外界冷热的适应力差，而凉席性冷，加上晚上气温较低，宝宝容易腹部受凉而引起腹泻。要想宝宝安全使用凉席，妈妈们可以按照下面的说法来做。首先，竹席或麻将席太凉了，不适合宝宝使用。 如果要使用，最好在上面垫一层棉布薄被单或毛巾。草席质地柔软，但容易生螨虫，其本身也是过敏源，也不适合宝宝使用。亚麻、竹棉或麦秸等凉席质地松软，吸水性能较好，

易清洗，且凉爽程度适中，比较适合宝宝使用。其次，使用前应查看一下凉席表面是不是光滑无刺，如果有刺，应把席子表面用纱布包好，以防划伤宝宝的皮肤，纱布要经常换洗。另外，每年首次使用前，先用100摄氏度的沸水浸泡15分钟以上，再放到阳光下暴晒。暴晒凉席的时候要常翻动，使各面都能直接受到阳光的照射。如果宝宝比较容易流汗，要做到一天一擦洗，一周一晾晒。再有，天气转凉后要及时撤掉凉席，以免宝宝受凉。最后，如果宝宝对某些凉席过敏，出现皮肤发红、刺痒等症状，应先让宝宝脱离过敏源，如更换凉席等，同时咨询一下医生，做好护理工作。最后，艾佳来告诉奶爸奶妈们给宝宝选凉席的方法。方法一是测席子的尺寸，严格按照床的大小，宜窄不宜宽，否则席子会因为过宽露出床沿外而容易被折损，宝宝睡着也不舒服。方法二，看，一看色泽是否统一，呈淡绿或鲜黄色；二看编织是否紧密均匀，如果编织的松紧不一、厚薄不匀的，就容易漏筋松边，造成断裂和损坏，影响使用寿命。三看是否加有黑色、霉点、虫孔、毛刺或枯萎黄草，有就说明草席质量差，容易引起宝宝凉席病。方法三是摸，试摸一摸席面手感是否光滑，边角位是否整齐光洁，这样才不至于划伤宝宝皮肤。最后是闻，不管是竹席、草席、藤席，都应该是清香而没有特殊异味的。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夏季宝宝睡凉席的话题就跟各位奶爸奶妈分享到这里了。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艾佳和我的同事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你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一段时间啊，一名女子因为在宁波的一家美容院注射玻尿酸不当，导致嘴唇鼻子发紫，而另一位女子呢，则是因为注射了玻尿酸差点失明。可是根据中国整形协会提供的大数据，我国玻尿酸的产量高达1000万支。那么玻尿酸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是美容的神器还是毁容的利器呢？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被誉为上帝粘土的玻尿酸是不是总是值得我们信任的。玻尿酸被誉为上帝粘土，但它有时候却并不像上帝那么仁慈，由它导致的医疗事故屡屡见诸报端。尽管如此，他依然受到爱美人士的疯狂追捧。皮肤晦暗无光怎么办？玻尿酸。皮肤紧绷起皮怎么办？玻尿酸。鼻子不够高，眼角有皱纹，嘴唇不够厚，额头不够丰厚，五官不够立体，通通玻尿酸。翻开化妆品原材料的白名单，我们会发现根本没有一个叫玻尿酸的成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常说的玻尿酸学名为透明质酸，因为最早的玻尿酸是从牛眼玻璃体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进入市场的时候，有人就把它翻译成玻尿酸。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整形科副主任韩雪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玻尿酸是人体内本身就有的一种成分，人体的玻尿酸大约会在48到72小时更新一次，即完全被代谢掉再生出来。我们自己身体生产的纯天然玻尿酸是人体必不可少的物质，它在我们的皮肤当中存在，不仅有保持皮肤弹性的功能，还负责储存水分，增加皮肤容积，让皮肤看起来饱满丰盈有弹性。婴儿皮肤当中含有比成人高20倍的玻尿酸，所以婴儿的皮肤看起来饱满润滑。如果把20岁人体内的玻尿酸含量定为100%的话，那么其在人体内的含量将在人到了30、50、60岁的时候分别下降至65%、45%和25%。所以皮肤当中玻尿酸的含量对皮肤的外观至关重要。市面上有的玻尿酸是用于注射的，有的玻尿酸则是可以涂抹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玻尿酸分为医用注射玻尿酸和化妆品用玻尿酸两种。韩雪峰说，医疗注射用玻尿酸属于药品，而护肤用的玻尿酸则是属于美容护肤品。一般来说，注射玻尿酸比涂抹的效果要好，但是无论哪一种玻尿酸都不能通过外在加入的方法一劳永逸地抵抗衰老，逆着自然规律来生长的事情往往需要付出代价。就时效性而言，不同型号的玻尿酸可以维持6到24个月不等，然后呢就会被人体慢慢地代谢出体外。就功用性而言，不同型号的玻尿酸具有保湿嫩肤、除皱填充或者是支撑塑形的不同作用，而化妆品中的玻尿酸没有经过医学和药理学上交联或者微交联的处理，因此呢只是具有短暂的保湿作用，维持时间大约在2到3天。目前玻尿酸只能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提升面部年轻度，并且延缓走向衰老的过程，但是并不能阻止，更是无法做到一劳永逸的抗衰老。看起来注射玻尿酸见效快，效果维持的时间长，似乎是补水、除皱、整形的不二佳品。但注射玻尿酸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也不可小觑。但韩雪峰表示，正规医院的执业医生经过严格系统培训，注射玻尿酸的时候能够准确地判断血管和神经的位置并且避开，而一旦不小心将玻尿酸注入血管，它们就会像沙子一样随血液流动进入眼动脉，发生栓塞。所谓撒沙容易捡沙难，一旦注射出现问题，愈后会非常差。针对近几年不断发生的因为注射玻尿酸导致的医疗事故，韩雪峰解释说，目前用玻尿酸美容变毁容的因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很多美容机构并没有医疗资质，操作人员根本不具备相关的医学知识，完全不了解人的面部和眼部结构，所以很容易把应该注射到皮下组织的玻尿酸直接注射到了血管内。另一种是这些非法机构或个人使用的玻尿酸本身就是假的。此外，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注射玻尿酸，孕妇、哺乳期妇女、有多发性严重过敏病史、有凝血机制异常疾病者，以及注射局部有活动性皮肤病、炎症、感染等情况的人都不适合注射。看来玻尿酸这种上帝粘土也不总是靠谱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追求美丽的路上可要仔细留心，不要伤害到了自己。这就是今天魅力达人单元的内容，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和我们一同分享。那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你是否在为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错误而气恼呢？其实有时候啊，错误也有着它充满诗意的一面。接下来听张晓峰的这篇文章，你就会发现错误有时候恰恰是美好机缘的开端。下面时间，让我们一同步入今天的心灵花园。

在中国，错误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诗人仇雨有首诗，题目就叫做《错误》。末段的那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40年来像一只鸣笛，不知被多少嘴唇吹响。《三国志》里记载，周瑜擅长音律，即使酒后也可以轻易分辨出乐工的错误。当时民间就有一首歌谣唱道：“曲有误，周郎顾。”后世世人多事，故意翻写了两句：“欲使周郎顾，时时误抚弦。”真是无限机取。他描述的是弹琴的女孩探看周郎的眉目，故意多弹错了几个音，害得他频频回首。风流俊赏的周郎哪里会料到自己竟然中了弹琴

女子甜蜜的机关。在中国，故事里的错误也仿佛是那弹琴女子在略施巧计，是善意而美丽的。错误对中国故事而言，有时几乎成了必须。如果你看到花田错、风筝误、误入桃源这样的戏目，不要觉得古怪。如果不错他一错，哪来的故事呢？有位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写过一出《高加索灰兰记》，不但取了中国故事做蓝本，到最后连那判案的法官也十分中国化了。他故意把两起案子误判，反而救了两遭婚姻，真是彻底中式的误打误撞而自成佳境。怎么一切的情节都分明从一点点小错误开始？我们先来讲《红楼梦》吧。女娲炼石补天，偏偏炼了36501块。本来36500是个完整的数目，非常精准正确，可以刚刚补好残天。女娲既是神明，她心里其实是雪亮的，但她存心要让一向正确的自己错她一错。正确只应是对工作的要求，错误才是他乐于留给自己的一道难题。他要看看那块多余的石头究竟会怎么样往返人世，出入虚实，并且历经情劫。就是这一点点的谬错，于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便有了一块顽石。而由于有了这块顽石，又牵出了日后的通灵宝玉。整一部《红楼梦》原来恰恰只是数学上36500分之一的误差而滑移出来的轨迹，并且逐步地演化出了一串荒唐幽渺的情节。世上的错误往往不美丽，而美丽每每不错误，唯独运气好碰上美丽的错误，才可以发出歌哭交感的故事。《水浒传》蝎子里的错误和希腊神话潘多拉的盒子有点类似。洪太尉发现了伏魔之殿，据说从唐朝以来八九代天师每一代都亲自再贴一层封皮，锁孔子还灌了铜汁。洪太尉禁不住引诱，竟打烂了锁，撕下封条，踢倒大门，撞进去，掘石阶，搬走石龟，最后又扛起一丈见方的大青石板，这才看到下面原来是万丈深渊。刹那间黑烟上腾，散成金光，激射而出。水浒传里108个好汉便是这样来的。那一番莽撞，不意冥冥中竟也暗合天道。早在天师的掐指计算中，中国故事至终总会在混乱无序里找到秩序。这108个好汉毕竟曾经使荒凉的年代有一腔热血，给写曲的世道一副直心肠。中国的历史当然不该少了尧舜孔孟，但如果不是洪太尉伏魔殿那一搅和，我们就会失掉夜奔的林冲和醉打出山门的鲁智深，想来那也是怪可惜的呢。两相比照，我倒宁可看到洪太尉触犯天机，因为没有错误就没有故事，而没有故事的人生可怎么忍受啊。一部《镜花缘》又是怎样的来由？说来也是因为百花仙子犯了一点小小的行政上的错误，因此便有了众位花仙贬入凡间的情节。犯了错并且长长的一生去弥补，这其实也正是部分的人间故事吧。也许由于农业社会，我们的故事里充满了对四时以及对风霜雨露的时序的尊重。西游记时的那条老龙王，为了跟人打赌，故意把下雨的时间延后2小时，把雨量减少3寸08点，其结果竟是惨遭斩首。不过龙王是男性，追究起责任来动用的是刑法，未免无情。

狄仙，李白呢就曾经被人怀疑是这种身份。百花既入凡尘，一个个身世当然不同，他们摇打美丽，不苟流俗，各自跨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一番人世历程。这一段美丽的错误和美丽的法法都好得令人艳目称奇。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看，有人以为中国故事里往往缺少叛逆英雄，像宙斯那样弑父自立的神明，像雅典娜必须拿斧头开父亲脑袋自己才能跳得出来的女神，在中国是不做心有的。还算捣蛋精的哪吒太子，一旦与父亲冲突也万不敢叛逆，他只能剔骨剜肉以还父母罢了。中国的故事总是从一件小小的错误开端，诸如多练了一块石头，失手打了一件琉璃盏，太早掀开坛子上有法力的封口，关公因此早产，并且终身有一张胎儿似的红脸。不是叛逆是可以了解的，小过小犯是失手，是大意，是一时兴起或一时失察。叛逆太强烈，那不是中国方式，中国故事只有错，而错这个既是错误之错，也是交错之错。交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只是两人或两事交互的作用，在人与人的盘根错节间，就算是错也不怎么样。像百花之仙，待历经了尘劫回来依旧是仙，仍旧冰清玉洁，馥馥郁郁，仍然像掌理军机令一样准确地依时开花。就算是在受刑期间，那也是一场美丽的受罚。他们是人间女儿，兰心蕙质，生当大唐盛世，个个纵其才而横其艳，直令千古以下回首乍望的我忍不住一飞神驰。听完了张晓峰的文字，生活中的错误都染上了几分诗情画意。我们当然都不希望犯错，但如果遇到了无伤大雅的小尴尬，不妨在一笑之间发现他们的可爱之处，或许就能够成就一段美妙的故事。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丽人榜样，雨飞和你相约，明天再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

0: 还在咿呀学语。
1: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车有点多呀。
8: 路有点窄，
7: 心里有点急，
8: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12: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12: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提供相关的话题，都随时留言互动。
11: 是的，前一段时间这个哪吒二啊，哪吒之魔童闹海，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12: 用八个字来形容这个电影，怎么说呢？就是势如破竹，恐怖如斯啊！
11: 是的，它上映首日晚，豆瓣8.5的开分，一天之后呢，涨到8.6，四天之后拿下23亿，平台给出的票房预测膨胀到惊人的67亿，毫无悬念，这个是哪吒二大获全胜的春节档。
12: 从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哪吒二都做对了些什么呢？
11: 来。从商业逻辑来看的话，这哪吒二它的剧本很强，这不仅体现在它有所谓反建制的主题表达，更在于它讲了一个很流畅的故事，后者或许才是国产电影更加缺乏的。
12: 那么在这个故事里呢，有满足档期需求的喜剧元素，有经得起推敲的情节，还有多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11: 电影呢是以哪吒、敖丙参加仙界考核为主线，三场考试，三个妖怪，从场面到情绪层层递进，
12: 从开篇的重塑肉身到第一个妖怪土拨鼠负责轻松开场，穿插大量喜剧元素与高娱乐性的动作场面，用毫无负担的情节呢，把刚进入到电影院不久的观众带入到了沉浸的状态当中。
11: 第二个妖怪我还记得是叫申正道啊，开始切入主题，一群被统治阶级贴着下等标签的妖怪，他们呢认可规则，不求反抗，只求得道成仙，苦心修炼，谦虚上进，对规则制定者呢礼貌尊重，但是仍然是要被赶尽杀绝。
12: 此处剧情承上启下，既呼应了前面揭露的申公豹的经历，又丝滑地将故事带入到了下一个阶段，人妖本来和谐的同盟被仙界无情地摧毁。尽管情节开始变得严肃，但同样不乏喜剧元素与精彩的动作戏码。
11: 第三个妖怪石矶娘娘，她再也不是咱们熟悉的蛇精脸，这打斗场面被缩减，直接就上情绪了，快速地把故事推向高潮。
12: 故事进入到高潮之后，哪吒二还安排了一层反转，此前以伟大正面形象出现的无量仙翁才是真正的反派。
11: 当画面停在那个申公豹愤怒的面部特写的时候，有观影经验的观众很快就能够猜到，哎，这电影有反转啊。但是相较于一条路走到黑，这样的反转仍然能够提供一定的观影乐趣。
12: 没错，哪吒二的强剧本还体现在其剧情的主题的良好结合。
11: 开篇是定调，获得新肉身的哪吒参加仙界的考试，但是被要求掩盖魔气，这本质 其实就是统治阶级对于哪吒自我身份的一种剥夺，即便是他将来成为神仙，那也不是真正的哪吒。
12: 在与他人打斗的过程当中，哪吒的莲藕肉身多次处于撕裂边缘，直到电影结尾，师父说哪吒的肉身完成了。
11: 那其实这个肉身不是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赐予他的，更不是仙界颁发给他的，而是他自己通过三昧真火完成的。哪吒这一次真正的成为了自己。
12: 从是神是魔由我决定到是魔那又如何，这种自我身份的认同啊，既是对前作主题的继承，又暗示了更强的主体性，能在继承当中完成升级，对于国产系列第二部来说真的是太难得了。
11: 那无论是哪吒的成长，或者是申公豹和龙族的经历，其实都指向同一个主题，就是个体与体制的关系。三个人都是从接受妥协到反抗，题眼呢最终是由主角哪吒来喊出的。那尽管金句加的有点多，但这个不再只是喊口号啊，而是通过情节和人物塑造一步步铺垫的一种爆发。
12: 当然了，哪吒二的剧本也有不少的缺点，比如说过多的喜剧元素和打斗场面拖慢了节奏，电影时长144分钟，绝对还能够更紧凑一些。这怎么说呢，就是笑点太泛滥了啊。你像彩鹤童裙子，对石矶娘娘的塑造等情节呢，会让一些观众感到不适。
11: 那么哪吒因为误会把敖丙的父亲打进那个炼丹炉，那个场面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得知到真相之后呢，对于哪吒敖丙心理转变和情绪的描写，说实话有点太匆忙，两个人好像很快就丝滑地接受了一切。
12: 而实际上呢，哪吒二从剧情到主题都算不上新鲜，但胜在商业性和完成度高，在 IP 的观众基础和口碑加持之下呢，也是一下子就横扫了当时的春节档，是情理之中的。
11: 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当下性，围绕魔童系列的最大争议是主创对于哪吒这个形象的新编。哪吒我们都认识，他是中国古典小说当中极具有反叛精神的角色，尤其什么剔骨还父、削肉还母的传说，也让哪吒是成为了旗帜鲜明的反抗父权的符号。
12: 魔童系列反其道而行之，走父慈子孝的路线。第一部当中，哪吒反抗的不是爹，而是命运。第二部当中呢，哪吒反抗的是规则。
11: 电影当中这仙界它是统治阶层，是规则制定者，是体制本身，任何人妖魔想要被认可，那就只能够成仙，而成仙的途径呢又被仙界牢牢的把控。
12: 在神话系统当中，人妖仙魔不相容，是种族矛盾。但是哪吒二当中呢，这种等级规则与考试制度的设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事，成仙相当于是阶级跃升，这个跃升通道啊不仅狭窄，而且并不公平。
11: 你看在第二部当中，戏份变多的申公豹成为了最出彩的配角之一，他的经历呢被很多观众称之为是仙界的小镇做题家，出身并不好，努力考上仙，上岸之后呢成为替仙界特权阶级干脏活的一个妖。申公豹引发的共鸣其实也从侧面验证了这种叙事的有效性。
12: 电影最后还揭示了既有规则只是仙界为维护自身统治地位而制定的，妥协也并不会换来更多的自由。哪吒、申公豹和敖光都选择了反抗。
11: 略显中二的金句台词，再配合上他们的特效打斗，哪吒集团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那相较于通过决绝的自刎来完成反抗，那魔童哪吒的反抗显然是更加阳光、更爽文一些。
12: 这种改编或许难以让每个人都满意，但是大概啊是非常具备当下性，适合春节档商业化更高的一种新编了。
11: 当然我个人觉得，哪吒二当中它其实还是增加了不少出彩的新角色。你像申公豹的东海龙王敖光，虽然他是一个旧人物角色，但是人物的背景啊还有性格呀都做了更新，说实话让人一点都不讨厌，还挺喜欢的。
12: 还有就是你像申公豹呢，是能够引发普通人共鸣的小镇做题家，那申小豹的出现呢也是特别的可爱，而且他还在努力上岸的，是可爱的小镇做题家。
11: 还有出现人形的敖光，他是一位慈爱又进步的父亲， 结尾放敖丙跟着哪吒走，而且说出了这个父辈经验不一定对的金句。而且我觉得他建模特别帅啊，看上去的话我记得刚开始第一天的时候，敖光就登上了多个热搜，包括但不限于说啊，敖光东海游物，敖丙他爸好帅好帅。
12: 其实这一部电影一下子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那大家呢也是纷纷的在找细节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说说哪吒二到底是什么打动了你呢？
11: 你有没有看过，有哪些细节让你过目不忘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互动交流。
1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1: 一会儿见啦。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通过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当然了，我们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说到了哪吒二这部电影啊，看看大家对于这部电影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秋梨他说了，哪吒二火爆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观众看到了主创团队满满的诚意，不是为骗钱而来的，也不是为糊弄而来的。
2: 人家开篇就坦白说了，说这是个神话故事，千万别当真。
1: 还有南山他说，作为观众感受到了被尊重啊，就是一看就很认真在做这部作品，比第一部更厉害更用心更好看。好不好看那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2: 对，确实是，这句话很认同。那其实反面的例子有很多，有很多电影啊一看就感觉没有太过于认真做。
1: 是的啊。还有思琪他说了，喜欢结尾的时候哪吒说，因为我们还年轻的表情眼神和嘴角都写着桀骜不驯，我要和这老天斗一斗。第一次在动画人物脸上看到这么传神的表情，比很多真人演员那都演得传神多了。
2: 哎呀，这战二实在是太帅了，那种少年义气舍我其谁。
1: 哎，你说到这个形

0: 像了，当时哪吒不是最后变成那个少年的形象了吗？对吧？然后很多朋友还说呢，说哎，你说下一步会不会再有就是哪吒小时候的那个形象出现呢？
1: 哎，我还记得就是在哪吒播完之后啊，有很多城市出现了很多帅哥 cos 哪吒的形象，那形象确实是也相当不错呀。
0: 还有这个且末流年也说到，说东海龙王化人镜头出来的第一秒，电影院全是小孩的哇好帅啊这样的惊叹声。
1: 还有冰美士说做到了反差，把申公豹塑造成了励志青年。
0: 哎，你说到申公豹啊，这一次在第二部当中申公豹的这个形象还真的就是特别深入人心，而且引发了网上的广泛的一个讨论。
1: 确实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个配角，就是我想啊，如果这电影结束的时候挂上那个申公豹的收款码，我估计很多人都愿意扫码发个红包安慰一下他，并且留言说申公豹真男人，抱歉真的以前错怪你了。
0: 是，你看这个哪吒二各个角色都特别有魅力哈，但是我真觉得就是最有魅力最成功的塑造的这个角色还得是申公豹。这部电影好看，申公豹我觉得是起到了很大的这个带动的作用。你看完电影啊，最让人回味的也是申公豹和他的家人们。
1: 对，当电影演到申小豹来到陈塘关告诉哥哥父亲啊，说被哪吒砍了一只手臂，然后死在了哥哥的怀里，那一刻我们都认为申公豹可能一怒之下会屠了陈塘关。
0: 是，
1: 大家当时看到的时候会不会这样想？那一刻其实这部电影他就已经赢了，就升华了。
0: 五年前哪吒一里申公豹一句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五年后哪吒二里，当我们以为是申公豹屠城的那一刻，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1: 当结尾突然反转，我们才意识到真的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飙升。所以哲学家申公豹那真的是真男人，好 man 啊。
0: 哎，为什么说申公豹是真男人呀？其实这个话题大家也都在讨论着哈。
1: 第一，他是全村的希望。
0: 是，你看啊，这申公豹贫苦出身于腰村是吧，特别争气，努力上进啊，考功逆袭进入到了玉虚宫，还成为了全村的希望。
1: 虽然说是天庭的边角料，但是家里他是大骄傲。弟弟人申小豹就说了，哥哥百年都没回家，一直在外打拼，家乡都以哥哥为荣，因为哥哥是唯一一个到玉虚宫成仙的，也一直都是弟弟的榜样，还有每天刻苦修炼的动力。那爹呢也为申公豹骄傲，就跟每天吃了大补丸一样。
0: 哎，再有啊，就是你看他特别努力特别上进，都说这个努力上进的男人最帅是吧。
1: 哪吒一当中面对职场不公，申公豹就说过啊，说在元始天尊的弟子当中我可算是最勤勉的了，百年来刻苦修炼，
0: 虽然一直没有得到元始天尊的重用，但他依然努力修炼，没有放弃自己。
1: 哪吒二当中受到东海龙王敖光委托看守陈塘关的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练了3个小时了，陪练们都说哎呀累了累了该停了，他还不累，他说修炼之事怎可懈怠，我不喊停都别停。
0: 尽管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考入编制的，但他不懈怠，没有沾沾自喜，止步于此，他想继续升职，努力修炼，考上12金仙。真男人啊，就是这么有上进心啊。
1: 真男人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忠诚靠谱值得信赖。
0: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申公豹在职场当中不论跟谁混都很忠诚靠谱，让人放心有安全感。
1: 哪吒一当中敖光说了，这是我儿敖丙，按照约定我就让他拜你为师，但是你务必要助他脱离这海底炼狱，跻身天界。
2: 不成
1: 啊，不成，
2: 不成，成功变成人
1: 啊，下次你点个头就行了。
0: 这哪吒二里敖光啊说，
3: 我那三兄妹信不过，我也不能长时间灵魂出窍看守陈塘关，只有靠你了。怎么？对嘛，没有什么意思是点个头无法表达的。
1: 怎么说咱俩还上瘾了。其实这说明啊，申公豹他一直都是忠诚靠谱的，连自家人都不能信的 boss 关键时刻都可以信申公豹。
0: 不得不说啊，这真男人必须得有智慧，这智慧啊是胜过好看的皮囊的。
1: 你说申公豹长得帅不帅？估计跟帅确实是不搭边儿，
0: 不咋帅
1: 啊。他确定没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但是在关键时刻他有着男人最性感的智慧。
0: 如何取得玉液琼浆给敖丙 重塑肉身呢，哪吒他爹要秉公办事儿，敖丙他爹呢要硬闯硬抢。
1: 一个是不懂世间运行规则的老实人的愚昧，一个是着急了就没智商的愚勇。
0: 还好申公豹理性安静生智慧，想出妙计让哪吒参加升仙考试，拿到这玉液琼浆，既救了敖丙又救了哪吒，还合理合法。
1: 这是一个小例子。还有一个，在申小豹说爹被哪吒砍了一只手臂，家乡被围攻，然后倒在了申公豹怀里之后呢，这个申公豹啊并没有说因为愤怒就失去理智，他根据申小豹身上的伤口判断是鹿童所伤，他理性的推理只有五两仙翁才知道自己家的情况，所以肯定就是五两仙翁指派的。
0: 当他意识到三大龙王背叛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城之后，他当机立断把李靖夫妇石化救下了。
1: 还有一点在申公豹身上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那就是真男人的善良是骨子里的。
0: 嗯，申公豹你看他镇守陈塘关，李靖呢来求开城门放行几位医生出城采药，因为他对敖光的忠诚靠谱，即便接受到了李靖的善意他也没有放行，他说你虽然帮了我，但事关重大还是不能放行。但是啊，转念了他又跟李靖要了这个药材清单，然后不仅帮忙买药，清单上的都买齐了，还多买了100多筐的鱼虾水产。
1: 你说说他得多善良。还有一点就是他很爱家人，爱家人的勇敢男人他怎能不是真男人呢？申公豹我们说了啊，百年没回家，在外刻苦修炼努力成才，但是一直都挂念家里的人，他攒下的仙丹自己都舍不得吃，但是舍得全部拿给弟弟，让弟弟带回家分给大家吃，说吃一颗就顶修炼10年。他那么想升12金仙，那么刻苦修炼，他早就可以自己都吃了，但是他没有。
0: 哎呀，这么一说的话，申公豹还真是真男人呀，也确实是给哪吒二增添了不少彩头和看点。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这部电影，你觉得这部电影当中最吸引你的一点是什么呢？你还记得当中哪几句金句台词呢？
1: 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

0: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7: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7: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特别说到了哪吒二这部电影。当时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不认识啊，但是我观察到这两个女生当时是看的，就是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然后一会儿呢就是啧啧称奇，一会儿呢又这个破口大骂。
6: 你还别说，这哪吒二确实还不错，我呢是二刷了它，而且在二刷的时候我更惊喜的发现，其实它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惊喜，无论是幽默的台词，还是那个戳心的情感，还是它整个震撼的场面，其实都被创作者注入了很多的巧思。
7: 哎，确实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块儿来看一看这哪吒二当中都潜藏着哪些初看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再看却让人拍案叫绝的细节和彩蛋呢。
6: 先说打个大西瓜，哪吒二一开场，这海夜叉逃走，两个负责看守的结界兽呢，为了逃避责任互相殴打。
7: 正在帮敖丙和哪吒重塑肉身的太乙真人不耐烦地说了一句，打什么打，打个大西瓜，快来帮忙撒。
6: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句话啊，这里的打个大西瓜完美呼应了饺子导演的第一部动画短片打个大西瓜。
7: 而影片最后昆仑弟子和海底妖兽交战的时候，双方对冲的洪流场面啊，这灵感同样来源于打个大西瓜里面两军对战的画面设计。
6: 另外有一个小巧思，就是致敬。饺子导演说他在哪吒二当中致敬了很多的经典作品，
7: 你比如说两只结界兽打开结界的方式就是致敬着经典动画大闹天宫，
6: 而李靖府中的管家也在形象上呢是沿用了1979年版哪吒闹海当中的角色。
7: 敖丙跟哪吒合体后的形象呢，同样是在致敬哪吒闹海当中的哪吒一行。
6: 而骷髅上最美的女人石矶娘娘，她跟魔镜的对话很明显啊，就是白雪公主里面的梗。
7: 而申公豹他爹申正道跟哪吒在竹林当中的打斗戏，好像让人一下子梦回卧虎藏龙啊。
6: 还有一个白龙马的母亲，
7: 啥？这里头还有这角色？

0: 呢？
1: 在《西游记》当中，这白龙马他是西海龙王的第三个儿子，被称为是玉龙三太子。
0: 没错，
1: 当时因为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被玉皇大帝处死，后被观世音菩萨点化啊，聚脚退林，变成了白龙马驮唐僧西行。
0: 而这次呢，在哪吒二当中啊，观众见到了他的妈妈。
1: 哦，大家还记得那个最美的女人吗？
0: 这亲妈这么美，怪不得白龙马能够喜提唐僧最帅的徒弟呢。
1: 还有一位无量仙翁，从这个相貌特征可以明显的看出啊，这哪吒二当中的大反派无量仙翁，
0: 那其实就是南极仙翁啊，又称南极老人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寿星。
1: 那脑门真是够大的，只不过这个是改编之后的黑神话版本，所以就给他取了一个别名。
0: 哎，再有就是鹤童和鹿童了，在《封神演义》当中，南极仙翁是阐教掌门元始天尊座下弟子，凌驾于玉虚十二仙之上。
1: 他的坐骑呢是仙鹿，身边常伴白鹤，而且呢是一手执杖，一手拿着仙桃，这些都和长寿相关。
0: 所以啊，在哪吒二当中，无量仙翁的两个弟子分别是鹤童和鹿童，而他的根深蒂固之法也是借由木杖的力量发出来的。
1: 还有金箍棒，哪吒一当中海底的所有妖兽都被锁链拴在龙宫的一个石柱上，那到了哪吒二当中呢，这个石柱经由天元鼎的淬炼，竟然是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金色棍棒。
0: 看过西游记的观众闭着眼睛也能猜出，这石柱这怎么这么眼熟，这不就是金箍棒吗？
1: 还有影片当中的踢毽子，真的是让人闻风丧胆啊！
0: 一直以来都是哪吒最喜欢的游戏哈。
1: 嗯，哪吒一的结尾，哪吒跟父母告别的时候，说自己唯一的遗憾就是从来都没和父亲踢过毽子。
0: 哪吒二当中，李靖补足了哪吒的遗憾，结果呢，堂堂武将竟然跟殷夫人落了个一样的下场，被哪吒踢过来的毽子打的那是落花流水。
1: 他们俩呀是被踢成了院墙上的人形连环画。其实这一点也是在致敬，是致敬哪里呢？周星驰在少林足球当中的彪悍踢法，还记得吗？那么敖丙像打太极一样的踢毽子方式，其实亦是如此。
0: 再有啊，就是点个头。哪吒二当中，东海龙王对于结巴的申公豹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点个头不能解释的，这完美的呼应了哪吒一当中东海龙王说的下次点个头就行了。
1: 还有变身术，前作中哪吒用太乙真人教他的变身术，把这个申公豹和敖丙耍得团团转，那这一次呢，哪吒和敖丙又使用了变身术，只不过这一次耍的是南海龙王和北海龙王。
0: 而且两次呢都有人被哪吒的尖枪给捅了，那故技重施还是那个老味儿啊。
1: 还有三太子，哪吒自称是三太子，他还有两个哥哥，分别是金吒和木吒。那敖丙呢也是三太子，他的哥哥是敖甲和敖乙，在镇妖海底妖兽的大战当中去世了。
0: 所以六星连珠的时候，敖丙代替哪吒去见两位哥哥，才会哭得那么的伤心啊。
1: 还有那玉虚宫真的好白好白啊，哪吒到玉虚宫参加神仙考核，一直都在嘲讽，哇，好白好白的玉虚宫。
0: 还问这鹤童哪来的钱买这么多的玉，是不是因为心虚才叫玉虚宫啊？
1: 嗯，就差指名道姓的嘲讽了啊。
0: 看完这些细节啊，大家也会发现哟，原来藏着这么多惊喜呢。咱再来说说这彩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到最后看彩蛋啊。这被揍的鼻青脸肿的无量仙翁那模样大变，进入到昆仑山的牢狱的时候，竟然人脸识别都失败了。
1: 这个设计跟前作当中太乙真人忘记启动灵珠的密码，只能用指纹输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0: 还有个彩蛋，就是为了让无量仙翁的面容恢复到受伤的时候的样子，完成牢狱门禁的面部识别，这鹤童和鹿童啊借机对他大打出手，可见表面上温顺乖巧的徒弟对师傅那也是一样心术不正啊。
1: 还有第三个彩蛋，申公豹和父亲申正道都没有死，而是被无量仙翁关在了昆仑山的牢狱里。无量仙翁呢想用父亲的生命去威胁他，他要么成 成为无量仙翁的爪牙，要么就得舍弃父亲，跟哪吒在天元鼎当中所面临的抉择一样。
0: 再有呢，就是哪吒的两位哥哥金吒和木吒现身了，在哪吒三当中，他们应该会成为哪吒和敖丙的左膀右臂，助力他们拆穿无量仙翁的罪行。
1: 哎，这是我们检索到的一些惊喜。那么大家在看哪吒二的时候，还有发现哪些小细节、哪些惊喜，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呢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到哪吒二，我相信很多很多朋友都看过，甚至有不少人和我一样都二刷了。那么我也看到了大家的很多留言，我们一起来了解啊。你看哈哈他说了，中国影史票房最高的竟然是一部动画片儿啊，这何尝不是一种讽刺？
2: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这英雄不问出处，动画又怎么了？用心做，观众买单，这不就是敬畏观众的意思吗？
1: 是的，动画电影一样很优秀啊。再来说老实芭蕉，他提出了质疑，他说：“我觉得也不能说是陆童和贺童心术不正吧，本就是妖，拜入无量仙翁门下，跟申公豹以前一样，做他的白手套。那对于师尊对待妖族的态度，那肯定是不爽的，但是又打不过，肯定不敢直说呀。最后打无量仙翁的时候，还嘻嘻哈哈的，这很正常。这个彩蛋是网上好评最多的彩蛋了，这样才能够凸显出其实仙魔人妖都一样。”
2: 哎，我觉得你说的还挺对的。
1: 我也赞同他说的。我在看的时候，我默默的心里想，他们俩应该日常心里已经积累了对于无量仙翁的一系列的差评。
2: 那到了第三部，会不会说出现他们两个反水的情况呢？
1: 很有可能，说不定他俩会技高一筹，成长起来直接盖过无量仙翁。
2: 但是啊，这哪吒他主打一个出其不意，没准咱们猜到的最后都不会实现呢。
1: 咱们后台有一位朋友晒了一张图，这个图呢是把哪吒

0: 他和敖丙又做了一次结合，赵子坤他说了，幸亏是敖丙附在哪吒身上，如果是反过来变成图画当中的这样，那就太稀干了。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敖丙帅帅的模样，结果配上哪吒那种桀骜的搞笑的有点邋遢的表情，
0: 也就是说敖丙那张小脸上放上哪吒的超大的眼睛，还有那个眉毛高低起伏不平，还有那大大的嘴巴大大的笑，
1: 还有黑眼圈，
0: 想象一下。
1: 婷婷她说了，还有捏藕粉肌肉的哪吒是在致敬十万个冷笑话吧。
0: 哎，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个场景呢？
1: 有啊有啊，里头就有一个肌肉哪吒。
0: 哎呀，还有星火说了啊，玉虚宫的八卦顺序全是颠倒的，例如乾在坤位。
1: 哟，这都看出来了，
0: 那可能是有一定的暗示吧。
1: 是啊，颠倒阴阳啊。再来看一下，这是沙草这位朋友，他说当年陈佩斯和朱世茂的主角配角的小品和海夜叉说自己是配角那段真的是太相似了，怎么没有人提到这里呢？
0: 嗯，确实也是啊，你一说我就想到了。还有如他说当时有多少人觉得一定会是申公豹灭的陈塘关，成见一直都在，人心这座大山呀。哎，
1: 要不说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提升呢。千寻竹他说了，太乙对着敖丙形象的哪吒很满意的说，这才是正版吗？这是对动画片哪吒闹海的极大尊重。
0: 嗯，还有牛呀牛肉面他说，彩蛋二是周星驰的还我票票权。
1: 哎，确实是啊。再来看青宁他说，难道没有人觉得敖丙附身的哪吒很像是葫芦娃吗？
0: 有点像，
1: 你这思路也是挺清奇的哈。
0: 还有楚楚他说了，导演叫饺子，哪吒长大的时候呢仿佛看到了七龙珠当中孙悟空长大的样子。
1: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真有那味儿啊。再来看一下这是张小琪他说了，从哪里看出申正道没有死的呀？我想
0: 知道。你没看彩蛋吧朋友？我那个电影厅啊，就是当放到彩蛋那块大家都坐在原位都没走。
1: 哎，我们那也是，但是特别不喜欢的就是到彩蛋的时候电影院把那个灯打开了。
0: 我们没打开。
1: 是吗？
0: 可能我们放的次数已经比较多，我看的比较晚。
1: 太过分了当时。
0: 还有晴晴她说了，申小豹长得像木吒，是因为木吒救过申小豹，所以化形的时候呢就选择了救命恩人的样貌。不过李靖不知道木吒长大之后是什么样子。哎，我突然觉得这儿会不会有第三部的一个梗啊？
1: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没准申小豹和木吒之间
0: 他们会遇到，
1: 对，
0: 会展开一系列的故事。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么一说我都有点期待了，
0: 我都有点像饺子了。
1: 雨飞他说了，说石矶娘娘变成这个石头怪的那个场景致敬的就是冰雪奇缘里面的冰怪。
0: 哦，是的，
1: 他说看过冰雪奇缘觉得好熟悉啊。
0: 我也觉得好熟悉，但我想不起来他是哪里的。还有小鹏他说，众妖拼尽全力才举起来的金箍棒被大圣当作掏耳勺，后续的大闹天宫会很震撼，哪吒再厉害也不过是几十回合就败下阵来，可以想象这大圣的威力了，哪怕是出场露个面，这票房不敢想象呀。
1: 哎呀，这么一说又期待了一部是吧。
0: 嗯，
1: 哎哎，我们再来看一下七七啊，他说有一个隐藏的伏笔大家注意了吗？就是殷夫人化成的仙丹被李靖保管起来了，这仙丹其实应该就是被封印的元神吧。
0: 哦，
1: 那说不定在哪吒三里面还可以重铸肉身一家团圆呢。说到底这部电影更多的面向的是孩子，更不会让孩子感受失去母亲的难过吧。猜想下一部哪吒母亲很大可能会回归哦。
0: 哎呦，大家看得好细致啊。还有米晨他说这个小飞猪是借鉴了小飞象，都是用耳朵飞。
1: 云飞他说了，他爸是陈塘关的总兵，他怎么就是太子了？封神之后才是李天王的呀。
0: 还有 MGY 他说，最后落入东海的那根柱子我特别期待，一样不畏强权不服就干的孙猴子是不是该出场了？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呀？
0: 如果下一步孙猴子真的隐隐约约他可能会有出场，那么再后一步是不是就要到讲孙猴子的故事？那这个哪吒他会不会永远都没完啊？
1: 你别说，网上现在还真有人在讨论说这为什么西游记里有哪吒但是封神里面却没有孙悟空呢。
0: 你看还有海哲他说了，其实动画片成本更高，受众更窄，更难成为票房冠军，张儿真的好争气啊，同时这个真人电影是真的太不争气了。
1: 哎，还有菊生他说了，哪吒突破穿心咒骨肉分离那一段是不是也在致敬封神演义当中哪吒削骨还父削肉还母的桥段呀。
0: 嗯，还有安迪他说，哎呀 我发现了，这电影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精华呀，而且我特地要给这部电影打个赞，说那根金灿灿的定海神针算不算是大彩蛋呢？
1: 哎，还真的是啊。这个冰罐先生说，那三只龙王背叛龙族肯定是得弄死的，所以白龙马是后来继任西海龙王的后代，那在电影当中的西海龙王的形象那就不能算是白龙马的母亲啊。
0: 还有三春辉，他说女儿当时呢是看了年初一的第一场，激动得不得了，你要是我的话我也激动。
1: 关键是他说了，他说他闺女啊是应届的美术生
0: 哦。 MXF 他说了，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制作精良，再加上角色和设计创新，这是这部电影获得成功的关键点。
1: 嗯，我们这儿工作人员在电影院里直接喊说有彩蛋看不看，大家都说看，然后看完了彩蛋才亮起灯来的。
0: 还有Lucky 他也说了，哪吒二金箍棒都有了，第三部孙悟空不会也要登场了吧。
1: 哎，再来看一下唐，他说绝代双骄、小鱼儿与花无缺、混世魔丸加美强惨组合。
0: 还有 Yoner 他说了，我只希望金吒和木吒千万别被迷惑，再以为弟弟做了什么错事，千万别刀我啊。人心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呐、
1: 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聊到了哪吒二，这部电影确实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啊。那么还有哪些细节大家会几刷呢？还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0: 是的，那么节目之外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8: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身心疲惫的时候，一次按摩或瑜伽就能够让人放松许多，做深呼吸或他人一个温暖的拥抱，会让人瞬间获得平静。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和人体内一根神经有关，当通过某些刺激让他兴奋的时候，你的情绪会得到改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迷走神经，这根脑部最长的神经。

是身心平静的开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脑神经中行程最长、分布最广的一对神经，迷走神经参与了多个系统器官的调节作用，仿佛大脑与其他器官的接线员。迷走神经有20%的传出纤维，也就是从大脑

达到腹部，对心脏、胃肠、肝肾等器官都有影响。由于大部分脑神经都分布在头颈部，而迷走神经则可穿入腹部，神经末梢弥漫在多个器官，分散不容易区分，因此被叫做迷走神经。此外，迷走在拉丁语当中意思是流浪，这样的命名也是十分形象的。迷走神经含有躯体运动、内脏运动、内脏感觉、躯体感觉四种纤维，可以在不受意志支配的前提下直接影响发声、吞咽、呼吸、心率、腺体分泌等生理功能。作为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一部分，迷走神经主要负责心理及生理反应中休息放松的部分，甚至可以辅助调节因压力或炎症而加重的疾病或减轻症状。当迷走神经兴奋时，身体就会进入放松状态，最直接的感受是呼吸、心率变慢、血压下降、身心逐渐变得平静。若迷走神经因受到精神刺激出现紊乱，就会导致呼吸急促、憋气、大量出汗、体感忽冷忽热以及焦虑、抑郁等身心不适。而迷走神经的兴奋表现为张力增大，已有很多研究证实，通过适当刺激可以增强迷走神经张力，改善包括抑郁、焦虑、癫痫、偏头痛、耳鸣、情绪障碍等在内的多种身心问题。迷走神经张力较高，能给人体带来以下的好处。首先是心脏状况较好。2010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人类认知和脑科学研究所发表在《生物精神病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迷走神经张力较高的人，整体心脏健康状况更好，炎症水平较低，社交人际网更牢固，并且表现出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其次，能够缓解抑郁。2016年2月，中国中医科学院与哈佛医学院合作，发表了一项使用挂耳装置刺激迷走神经来调节重度抑郁症的研究，再次证实了提高迷走神经张力在缓解抑郁症方面的积极作用。再者，可以让身心放松。2020年，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接受按摩仅仅10分钟后，人们在心理和生理层面上都能得到明显放松。研究者解释，按摩作为一种便于应用的短期干预措施，通过对迷走神经施加压力，从而刺激副交感神经系统，能够有效地减轻身心压力。此外，临床上有一类药物难治性癫痫的手术方式，称为迷走神经刺激术，通过刺激迷走神经在颅内的靶点，如孤树核、海马、杏仁核、鳞状皮层，释放抑制性递质，起到有效控制癫痫发作的目的。日常生活中，刺激迷走神经对调节情绪也有一定的作用。当感觉压力过大、精神不振、情绪烦躁的时候，不妨尝试几个增加迷走神经张力的办法。第一，深呼吸。替代与补充医学杂志2010年发表的一项国际研究，重申了通过缓慢腹式呼吸可以增强迷走神经张力的结论。练习时，先通过鼻子缓慢吸气，让气体填充肺部，感觉腹部鼓胀，直到不能再吸为止，再慢慢的呼气，可将嘴唇缩起，慢慢吐气。第二，聊天、唱歌、大笑。迷走神经对声带有支配作用，所以任何能够让声带振动起来的活动都有助于让它兴奋起来，比如唱歌、大笑等等。通常声带振动的强度越大，迷走神经兴奋性越强。第三，练习冥想。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没有进行正念冥想的人相比，进行了3天正念冥想强化训练的人，压力减小，炎症水平更低，而这些变化就与迷走神经张力增强有关。第四，冷刺激。寒冷刺激被证明可以激活迷走神经，同时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适当的进行冷水浴、冷水洗脸，或用冰袋敷于额头或颈侧等等。第五，瑜伽、太极。
这两者都属于比较温和的。

运动，需要有意识地调整呼吸，能够增强迷走神经张力，帮助身心放松。第六，体育锻炼，无论是有氧或无氧运动，只要让肌肉动起来，就能起到一定作用。快走、慢跑、力量锻炼均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减肥人士和健身人群当中，低碳水饮食越来越受到追捧，但国际综合性学术期刊《自然人类行为》发表的一项研究提醒我们，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简单来说，碳水吃少了，人容易出现抑郁等问题。

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学习怎样健康的吃碳水。这项研究表明，增加碳水摄入或能预防抑郁。在这一研究当中，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研究团队对40万中国人的基因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较高的碳水化合物摄入与较低的抑郁风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增加饮食中相对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碳水化合物占总能量摄入的比例的摄入，能够降低抑郁症患病风险。具体来说，在总能量摄入一定的情况下，碳水的能量占比增加16%，与抑郁症风险降低58%相关。在调整了饮食结构之后，碳水化合物摄入对抑郁的保护作用仍然存在。该研究还发现，体重指数部分干预了饮食中碳水化合物摄入对减少抑郁症发病风险的影响，戒导的比例为15.4%。综上所述，这项研究揭示了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和抑郁症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了增加了碳水化合物的相对摄入量会降低抑郁症患病风险。换句话说，碳水左右着人的情绪，碳水吃得太少，人更容易出现抑郁等情绪问题。提起碳水，很多人认为它就是主食，但其实两者并不完全对等。碳水化合物是一个大家族，根据其化学结构及生理作用的不同，可以分为单糖，如葡萄糖和果糖，甜度较高，是生产饮料、糖果的重要原料；双糖，如蔗糖、麦芽糖、乳糖；寡糖，如麦芽糊精；多糖，常见的有淀粉、膳食纤维等，不溶于水，也没有甜味儿。碳水化合物是神经系统和心脏的主要能量来源，可以在肠道中水解成可被人体吸收利用的葡萄糖。在不吃或少吃主食的情况下，神经递质容易发生紊乱，出现很多神经系统功能方面的问题，如情绪沮丧、思维能力下降、失眠、抑郁等等。碳水化合物也是肌肉活动的主要燃料，如果体内长期缺乏碳水化合物，会出现耐力差、工作效率降低、精力不充沛、酮症酸中毒等症状，甚至会缩短寿命。此外，碳水化合物还参与机体细胞的组成和多种活动，并具有调节血糖、节约蛋白质和抗生酮等重要作用。因此，蛋白质、脂肪等都不能替代碳水发挥作用。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睡眠容易出问题。进食碳水之后，血糖上升，胰岛素增加，使色氨酸更容易进入到大脑，可以让人心情平静，不会过度兴奋而失眠。尤其是晚餐经常不吃主食的人，睡眠质量容易受到影响。其次，肠胃蠕动变慢。碳水化合物中的粗粮、薯类、杂豆类富含膳食纤维，足量的膳食纤维会大大增加肠

物集中。长期低碳水饮食的人，思维活动能力也随之下降，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嗜睡等等。严重一点，可能出现记忆力减退、月经紊乱、肌肉无力、贫血、发抖等症状。另外，长期的低碳水会使机体每天处于能量不足的状态，身体自动进入节能模式，降低体温，减慢血液循环速度，手脚就容易发凉。很多糖尿病患者对主食深恶痛绝，但主食本身并不升糖。相反，如果糖尿病患者一天吃的主食少于三两，体内升糖激素将很快升高，不仅使血糖升高，还会产生大量代谢产物，

加重肝肾负担，还会导致低血糖。目前各国营养专家推荐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大约占一日能量需要的一半或者一多半，我国的推荐范围是50%到65%。如果一个成年人每日需要2000千卡的能量，那么他应当摄入250到300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这个量相当于每餐70到100克的主食原料，可以换算成每天2到3满碗的熟米饭，或者每餐吃一小碗米饭再加少量水果。推荐还特别要求，这些碳水化合物一定要来自多种天然食物，包括粗粮、豆类、薯类、水果等等，而不能顿顿是白米饭或白馒头等单一食物。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为每天25到30克，添加糖每日不超过5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内。所以就算你在减肥，也要吃一定量的碳水，以免机体因能量不足而消耗更多蛋白质，导致肌肉流失。按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标准规定的

天25到30克，添加糖每日不超过5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内。所以就算你在减肥，也要吃一定量的碳水，以免机体因能量不足而消耗更多蛋白质，导致肌肉流失。按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标准规定的

醒的是，减肥时也要注意摄入碳水，可以把一部分精白米面替换成营养质量高的淀粉食物，如豆类和薯类，这样可以做到减量又抗饿，而且不减营养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身心平静的开关，迷走神经和怎样健康的吃碳水。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是我人生所有，直到29，我依然被安排着人生。我像麻木的陀螺，转不停，努力快半生，为了什么？

0: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的4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市委书记陈家宝到范公小学、紫薇幼儿园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并向少年儿童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市长尚小刚到公流小学和公流幼儿园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和教育工作者，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与关怀。滨州紧盯民生诉求。

全力纾难解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26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市委书记陈家宝到范公小学、紫薇幼儿园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并向少年儿童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在范公小学，同学们正在进行社团课程，陈家宝驻足观看，参观航模、绘画等作品，为他们送上节日礼物，勉励他们刻苦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随后，陈家宝来到紫薇幼儿园，与小朋友们交流互动，祝福他们快乐生活，茁壮成长。看望慰问中，陈家宝仔细听取学校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建设和校园安全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深耕师德师风建设，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心怀爱国之情，树立远大理想，勤学善思，乐于探索，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办好群众家门口满意教育。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新时代少年儿童工作，为孩子们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副市长伊丽娜一同慰问。本台记者王雪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5月27日，市长尚小刚到公留小学和公留幼儿园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和教育工作者，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与关怀。尚小刚走进校园活动时，与大家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学习生活、饮食起居等情况，并送上节日礼物。他详细了解两所学校教学管理、师资建设、校园安全、课后服务等工作，对老师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尚小刚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希望孩子们快乐学习、健康成长，树立远大理想。学校要抓实校园安全、卫生保健和素质教育，用心呵护孩子们成长。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办学条件，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少年儿童茁壮成长保驾护航。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一同慰问。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一篇来自咸阳日报的报道。以前接孩子，校门口堵得水泄不通，自从拨打12345热线后，很快就解决了问题。现在校门口商贩规范管理了，路也畅通了，心里踏实多了。近日，在滨州市紫薇小学门口，一位家长对最近的变化赞不绝口。12345热线是连接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也是倾听民生、解决民忧的直通车。为高效回应群众诉求，滨州市建立快速响应闭环处置工作机制，由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动牵头，联合住建、城管、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搭建会商联办平台，打破部门壁垒，形成工作合力。今年以来，滨州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累计受理群众各类诉求工单5152件，办结率实现100%。聚焦群众反映最强烈、最集中的问题，滨州市靶向发力，破解痛点难点。针对城区施工栈道影响出行、消防通道堵塞存在安全隐患、校园周边商贩聚集扰乱秩序等高频诉求，滨州市统筹各方力量，联动整治，优化施工方案，规范施工时间，减少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全面清理堵塞消防通道的杂物，打通生命通道，规范校园周边经营秩序，保障学生出行安全。一件件群众身边的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得到有效化解，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和点赞。
滨州市立足当下，抓实整改，举一反三，溯源治本，推动工作从被动接诉、事后处置向主动排查、源头治理转变。

0: 通过健全常态化、精细化民生服务和矛盾化解机制，从源头减少同类问题反复发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科学化水平，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基层治理更有力度。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5月27日，滨州市第二幼儿园举办庆六一汇演活动，全员大中小班幼儿全员参与，用一场纯粹灵动的舞蹈盛宴，开启属于孩子们的欢乐节日。汇演所有节目均为舞蹈表演，覆盖全员各年龄段班级。小班的萌娃们首次登台，稚嫩的脸庞洋溢着纯真的笑容，伴随着欢快活泼的音乐，孩子们踮起脚尖，挥动小手，简单可爱的动作天真烂漫，萌态十足。每一个小动作都充满童真童趣，治愈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中班幼儿活力四射，元气满满，整齐划一的队形，灵动舒展的舞姿，充分展现出孩子们团结协作、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灵动的身影成为舞台上最亮眼的风景。大班的孩子们气场十足，自信大方，经过长期的排练打磨，孩子们的舞蹈动作流畅娴熟，表现力十足，配合默契的团体舞蹈，富有感染力的肢体表达，尽显少年孩童的蓬勃朝气与艺术素养。第二幼儿园中班幼儿王安阳：
1: 今天的舞台很漂亮，刚开始我有一点紧张，可是听到大家给我鼓掌，我不紧张了。今天我很开心和老师还有同学一起过六一。
0: 第二幼儿园大班幼儿胡泽熙：
2: 这是我在幼儿园最后一次六一儿童节，我非常珍惜。六一儿童节是属于我们小朋友的节日，我今天非常开心，也谢谢三位老师陪我长大。
0: 整场活动秩序井然，精彩不断，没有繁杂的节目形式，纯粹的舞蹈表演让童真尽情绽放。孩子们身着精致的演出服饰，在旋律中尽情跳跃，每一个瞬间都定格成夏日最温暖的画面。台下老师与家长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阵阵喝彩与掌声此起彼伏。第二幼儿园家长张明月：
3: 看着孩子自信开心的样子，我作为家长特别的欣慰。幼儿园的活动很用心，不仅给孩子展示自我的平台，也让我近距离地看到了孩子在幼儿园的成长与进步，氛围感非常满，非常有意义。
0: 第二幼儿园教师董雅丽：
4: 每年的六一活动都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刻，看着孩子们从刚入园的小不点儿长成大方自信能登台表演的小大人，作为老师心里又开心又感动。本次活动我们坚持面向全体幼儿，让每个孩子都拥有展示自我的机会，在欢乐的体验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留下温暖珍贵的童年记忆。愿孩子们以后的每一天平安喜乐，勇敢善良，向阳而行，未来闪闪发光。
0: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在很多人的认知里，社区矫正等同于无需服刑，自由不受约束，甚至误以为是免除法律处罚。事实上，社区矫正是国家法定的刑罚执行方式，有着严格的监管标准和法律底线。今天的学法懂法互评案专栏为大家解读社区矫正相关法律知识，明确改造底线，阐明法律后果。滨州市社区矫正管理局干部李刚：
5: 大家好，我是一名基层司法工作人员，日常工作中呢，经常有群众还有社区矫正对象问我到底什么是社区矫正。今天我就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讲讲社区矫正的相关法律知识。首先，我想明确地告诉大家，社区矫正不是自由服刑，更不是免于处罚，它是法定的严肃。

0: 刑罚执行的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规定，针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国家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在监狱、看守所内服刑，而是在我们社区、乡镇、社会环境中，在司法机关的监督、教育、管理之下完成的刑罚执行。很多人误以为社区矫正管得松，没人管，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认知。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对社区矫正对象有着严格、常态化的监管要求。我给大家梳理几项最核心、最容易忽视的规定，也是大家必须时刻牢记的底线。第一，必须按时报到，定期汇报。第二，活动范围严格受限，绝不允许随意外出。第三，必须按照要求参加教育学习和公益活动。第四，要如实报备个人情况，服从日常监管。以上四条我们都需要严格遵守，对于不遵守人员会被依法警告、训诫，情节严重的将提请收监。最后我想说的是，接受社区矫正是法律给予大家一次改过自新、重新开始的机会，希望每一位社区矫正对象都能够珍惜机会，敬畏法律，遵守规定，端正矫正态度，踏实改造，遵守法纪，顺利解除矫正，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开启全新的人生。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6: 欢迎您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是李克勤极具氛围感的《晚风心里吹》，这首歌旋律一出来就自带温柔又治愈的画面感，像傍晚的风轻轻拂过，让人瞬间卸下疲惫。李克勤的嗓音清亮又温润，唱功扎实细腻，每一句歌词都唱得入心入耳，将心事、遗憾与释然都融进温柔的旋律里，没有刻意的深情，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歌声舒缓，意境悠远，适合在安静的夜里静静聆听，让晚风带走所有烦扰，只留下心里的平静与治愈。

下面这一首歌是李克勤的经典代表作《一生不变》，旋律大气深情，歌词真挚动人，唱出了最坚定的承诺与守候。李克勤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岁月里的深情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句话都充满着力量与温度。一生不变四个字，既是爱情里的誓言，也是岁月里的初心。这首歌陪伴了我们无数人的青春，经历多年依旧百听不厌。用一首一生不变，愿我们都能守住心中那份热爱与真诚，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我们初心依旧。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除了时间总觉得不够用，这一天真是完美。早上趁团队出发前跑出去溜一圈，意外发现了遗迹。上午去葡萄牙的路上看了一路美景，到了欧亚大陆最西端，第一次见到了大西洋，看到了夕阳笼罩的卡凯斯，体验了什么是全世界都变成了温柔的玫瑰色。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葡萄牙时间和西班牙时间相比差一个小时，而巴达霍斯作为紧挨着葡萄牙的西班牙城市，用着西班牙时间，却经历着葡萄牙的日出日落。一般我们早上8:30或9:00出发，今天也同样，9:00离开巴达霍斯去葡萄牙。

葡萄牙在欧洲属于不富裕的地方，人均收入不到西班牙的一半。这里的特产可能不出名，但是或许每个人都见过，那就是栗树。葡萄牙的栗树生产了世界上90%的软木塞，如果觉得自己没有见过，可以拿出家里的葡萄酒瓶看一下。高速两边和西班牙成排成行的橄榄树不同，这里种植了漫山遍野茂盛的栗树。这些栗树都有个奇怪的模样，树干从地面开始到地面以上1米多的部分，树皮外面一层都被剥掉了，露出了红色的内里。被剥去的部分就是各种软木制品的原材料。离开巴达霍斯的时候，车窗上还挂着雨滴。进入葡萄牙后，天气就越来越好了，大朵的黑云被甩在后面，为软绵绵的白云所取代。而高速上向前后望去，一片空荡荡，似乎只有我们在飞驰。葡萄牙阳光灿烂，气候温暖，小房子也都是浅色的，这种白色在阳光下近距离的看甚至有些刺眼。果然来南欧还是需要戴个墨镜的。接近中午的时候，小麦到达了里斯本，这里就是葡萄牙的首都，紧邻大西洋。15世纪，达伽马等赫赫有名的探险家们就从这里扬帆起航，开启了葡萄牙短暂又辉煌的大航海时代。里斯本被特如河分为两部，特如河其实就是西班牙古城托莱多城外的一条不算太宽的河，一路蜿蜒到这里，中间不知又汇集了多少水源，现在已经很宽阔了。穿过里斯本市溪流入海的特如河，而小麦要去的河的那一侧，需要经过河上面高高架起的大桥。从桥上可以向下看到里斯本市，大片的浅色小房子稍有些破旧。城内某处的高地上有一座俯瞰全市的雕像，这座雕像就像张开双臂的基督，对，就是和里约热内卢那座著名的雕像差不多。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统治了美洲大陆，所以那边的很多东西都是受到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影响，包括语言、地名等等。不过现如今上帝之城里约的雕像肯定比这里出名的多了。第一站是里斯本的海边景点贝林塔和发现者纪念碑，这里可能是里斯本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了，聚集了各地的游客。硬质步行道和草地大树相间，除游人之外也有一些跑者，似乎在这边什么时间都可能碰到跑步的人。这里的海就是大西洋，第一次看到，好想和大西洋说一声嗨，你好。阳光格外耀眼，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还是觉得光线太强，怪不得附近总是会有都受太阳镜的人。这里做小本生意的看上去都像是东南亚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上空时不时有海鸥掠过，远处的海面上有片片白帆。贝林塔就屹立在水边，石块砌成，可以登临。贝林塔原先是不是防御功能的塔我不太确定，但是后来它改成了一座监狱。监狱分好几层，每一层关押着不同级别的犯人，最恶劣的罪犯关押在最下面一层，海水涨潮时就直接淹死了。这么阴森的故事放在这么阳光灿烂的海边，总让人有点不敢相信。航海纪念碑是一座海边的巨大石质雕塑，像扬帆起航的大船船头，最前面的是葡萄牙的里克尔王子，对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起到了重要作用。后面是一些在那个时代有着各种贡献的人，比如在王子旁边的就是达伽马。这个构筑物也是可以从内部登临的，在上面主要可以看到更好的景观。其实我倒是不太喜欢这种属于那种不到此一游就好像没有来过这座城市一样的地方，聚集了各地游人以及以游客为衣食父母的纪念品小贩。它不是历史的见证，不是当地市民生活的载体，也不是值得观赏的艺术品，就只是一个排名前3位的必去景点而已。

中午就在旁边吃饭，餐馆正对面是著名的贝林蛋挞店。正宗的葡式蛋挞门口长长的队伍，这种老店总是和著名景点在一起，大概也能说明以前城中心的位置吧。旁边有座修道院和教堂，不远处还坐落着葡萄牙的首相府。首相府简单的惊人，甚至有点简陋。大门紧邻着这条不宽的小路，门口有两个卫兵站岗，但看上去一点儿也不严肃。行人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他们也笑眯眯地看着行人，时不时还和别的工作人员说说笑笑，简直还不如国内小县城的机关单位严格。围墙并不高，可以看到院内的地形和道路，高差比较大。一棵棵茂盛的大树在那片高高的庭院里伸展开，感觉很舒服的样子。树后面的小房子就是简单的方格子，涂料饰面有些破旧，总是很难想象这里居然是国家元首的住宅。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去教堂的时候，恰好遇到一对新人来这里举行典礼，周围的游人为他们让开一条通向教堂大门的路，我和大家一起站在一旁鼓掌祝贺。教堂因为他们的婚礼将祭坛及座椅部分封闭了，大家就静静地在门口内部一小片区域参观。去教堂旁边并排着的是热罗尼姆修道院，现在是一座博物馆，小麦并没有进去。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教堂有一部分正在整修外延。

上上下下大部分都没有人烟，偶尔会经过一些小村庄，一栋栋独立的带小院子的房子沿路而建，院墙就砌在路边，触手可及，很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院子里面的样子，小巧的房子不乏装饰，或是线脚，或是瓷片，热热闹闹，家家户户都种了许多植物，挂在墙上或者摆在窗台、地上、墙头上。这里大概是阳光太好了，有许多多肉植物，天然就能长成粉绿饱满的样子。快到海边时，波光粼粼的大西洋时隐时现，而路两边又出现一片高大的树林，那种树像水杉一样高耸直立。小麦正在纳闷，为什么海边还能长出这种招风的大树。大西洋衬托着罗卡角，不经意的就出现在我们眼前。这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想象中那种天涯海角应该有的样子。天空深蓝，几乎没有云，只有太阳是刺眼的白色，脚下低矮的植物匍匐在地上，顺着岩石向远处延伸，在峭壁的顶部戛然而止，身后是并不高耸的山包，起起伏伏一路扎进海浪的白色泡沫里，植物在阳光的照射下都显得灰白，天与地之间就只有海。在如此强烈的光线下，眼睛似乎只能看到深蓝绿色和一片银白，想看看不够，又觉得眼睛要被刺瞎了。远处是波光粼粼、风平浪静的样子，脚下却是海浪拍打着岩石，留下一堆堆雪白的泡沫。站在这里，以前读过的那些西方文学里关于海的描述似乎一下子涌现出来，哪怕是《基督山伯爵》里对于夜晚的山崖与大海的阴冷描述，也可以想象得到变成海上泡沫的人鱼公主那么真实。远处的天空越来越白，远处的海面越来越深，海天交际的那一条线可以看出微微的弧形，薄薄的云在天空中似乎静止着，从近到远，自高及低，由大变小，人又是多么渺小。低矮饱满的植物延伸到悬崖边缘，远处悬崖边的十字架下写着葡萄牙著名诗人卡蒙斯的名句，路止于此，海始于斯，大西洋，平静的海面，平静的天空，好像时间都静止了。岩崖边是简单的木质围栏向海面方向延伸，但并没有通向山崖下的路。小麦好想去山崖下面走一走，哪怕会被海浪拍倒。顺着一条向下的山脊走了走，找个石头坐下来，一直待到要离开的时候。小麦时常觉得比起自然风光更喜欢去有人文气息的地方，但是当处在这么广阔的天地之间，还是被震撼到了。它没有过多的修饰，是纯净的、自然的、粗犷的，又那么沉静，让人不自觉敬畏。这里有很多游人，不知是不是因为足够开阔，才可以吸收所有的噪声，回忆起来像梦境一样静谧。在小麦的行程上，这个地方被称作007小镇，因为据说007系列中的《皇家赌场》一集背景就是这里。二战时期，葡萄牙是中立国，有许多特工都待在这里，包括007系列的作者。这里现在是欧洲度假胜地。在海边港口下了车，旁边海面上停靠着成片的游艇，港口往里走就是老城中心，也是典型的欧洲小镇的尺度。两三层的石头小房子一处挨着一处，街道不宽，铺着石头，窗台以及墙上挂着花盆，也会在某处看到一整片花墙开满了红色的三角梅。镇里有一处小小的海湾，形成一片不大的沙滩，这里没有特别惊艳的美，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已经接近傍晚了，光线不再刺眼，云彩

开始聚集，慢慢被夕阳染成了暖色。来自各地的游人或在大街小巷悠闲散步，或聚集在露天酒吧看球。公园旁边卖纪念品的小摊儿还很热闹。太阳已经看不见了，天空也渐渐变暗，从最初的蓝色变橙色，又变成偏桃红的颜色，最后几乎是混合着橙色与玫瑰色。而这不只是远在天边的火烧云的颜色，它们随着夜色笼罩下来，弥漫在空气里，感染了万物。我们都变成了其中一部分，不是旁观者。大家静静地往回走，舍不得不去感受这一切，这玫瑰色的、浓的、化不开的、温柔着的世界。在我们回里斯本的路上，天渐渐黑下来。卡斯卡伊斯的游船码头，码头旁的城堡遗迹，太阳正在西下，正繁茂的三角梅，白色墙壁像画布一样。小镇倒没有惊艳之处，但很闲适。傍晚时，海面上的流云慢慢变成金色、橘黄色、玫瑰色，天空、海面、每个人都笼罩在这温柔里。很难说我们是在欣赏这番景象，感受到这些让我们变得柔和、安静，为之感动。夜色降临之前又回到码头，这是紧张又梦幻的一天。我想或许会是整个行程里印象最深刻的一天。或许有一天还有机会再来葡萄牙，去罗卡角看大西洋，在卡斯卡伊斯住一晚上。有遗憾就有期待，所以才会满怀希望吧。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和您相约同行。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

0: 薄，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咱们国家的继承法规定啊，在有遗嘱的情况下，必须按照遗嘱来处理遗产。但是呢，有的老人呢、虽然立了遗嘱，却因为对法律不了解，导致遗嘱无效，或者呢，是继承人对老人所立的遗嘱的真实性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所以啊，老人最好在生前订立一份有效的遗嘱，由第三方来保管。这样呢，既能够遵从老人的意愿，也可以让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基于这样的原因，中华遗嘱库成立了。中华遗嘱库是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共同发起主办，由北京市工商联信息化商会协办的公益项目。它面向老年人进行免费服务，凡是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填写申请表之后，可以免费办理遗嘱咨询、登记和保管。中华遗嘱库的第一个登记中心呢，在2013年3月21号正式挂牌运行，地址呢在位于北京西郊民巷73号。今天呢，咱们就来听听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不大的房间，人声嘈杂，问询台旁边啊，几张木桌周边坐满了低头填表的人，四五个工作人员穿梭其中，不断地被拉住询问各种问题。这就是不起眼的平房里一上午的场景。来这儿的大多数都是老人，他们排队领表，仔细咨询，着急办的是自己的遗嘱。排队办遗嘱啊，并不是这条胡同里最近的新鲜事儿。2013年，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刚挂牌开张的时候，头三天就有600多人前来登记，一个月的时间，预约人数超过了8000人。根据2018年公布的中华遗嘱库白皮书，5年当中已经有11万人在这家遗嘱服务机构咨询遗嘱的相关事宜，并有8万余份遗嘱被登记保管。不同于人们过去印象里的那些传统简单的立遗嘱的方式留下嘱托，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用更严肃的态度提早对自己的身后财产进行分配和规划。他们走进公证处、律师事务所，或者呢是中华遗嘱库这类第三方遗嘱服务机构，在专业机构的见证下订立遗嘱，希望以此来确保自己遗嘱的合法有效，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顺利的执行，减少继承纠纷的发生。跟咨询预约房间一门之隔的小办公室里啊，有一对夫妻正在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起草自己的遗嘱。尽管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一家人呢和睦美满，老两口啊还是决定早早的办好遗嘱，就是为了让孩子以后啊能少点麻烦。现在媒体上老能看见独生子女不能继承父母的全部遗产什么的，这老两口家里呢，父母走在了姐姐后头，姐姐的小孩要继承遗产的时候，去公证处排了5天的队，这才算完事儿。要是姐姐有遗嘱，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了。像这种情况啊，还真不在少数。好多人都认为啊，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的遗产理所当然全属于子女了。当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面对继承问题的时候，发现事实未必如此。

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开始之后，有遗嘱的遗产按照遗嘱办理，那没有遗嘱的就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是配偶、子女和父母。咱们就以邱家为例，邱女士的姐姐过世的时候，她的父母啊还在世，所以她的财产是丈夫、孩子和父母平等继承。后来父母过世了，他们继承到的那一部分又转到邱女士父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当邱女士姐姐的孩子想全额继承母亲名下财产的时候，她必须把邱女士等等这些外祖父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带到公证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权的公证。整个过程啊，费时费力，而且呢，如果有亲戚不肯自愿放弃这笔财产，那他也只能是束手无策。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沟通，细致的将财产列明安排，工作人员协助邱女士口述起草了电子版遗嘱，打印出来之后，再请她亲笔抄写全文。抄写之后，他还要进行精神评估、录音录像、采集指纹等等工作。下午3:30左右，邱女士夫妇完成了遗嘱的登记，离开了登记中心。像邱女士这样，为了避免子女遭受家庭财产损失而来办理遗嘱的父母啊，还是有很多的。64岁的退休大学教师孟先生也正在和妻子在一起填写遗嘱预约卡。他们说，我们只有一个女儿，现在呢还是单身，那她以后也会结婚呢。说实话，对你们这代人的婚姻呢，我们可不那么放心。之前呢，这被一些媒体称作房儿媳女婿条款引起了广泛争议。实际上这一项条款呢，只有在继承人离婚的时候才会起作用。老人勾选这一条不是防儿媳女婿，而是防子女婚变，想保护孩子的利益。而且呢，怎么处理自己的财富，那也是人家老人的权利。按照婚姻法规定，夫妻婚内继承所得的遗产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孟先生的妻子徐女士说，我们一辈子积攒的财富啊，给了孩子，那他如果离婚了，是不是就得分出一半啊？那相当于从我孩子这里拿走了，那是不是？主要啊，房子是笔巨款，现在大城市里一套房子就得几百上千万。在孟先生看来啊，遗嘱是和谐社会的需要。他说，遗嘱背后是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了，那社会才能和谐，不是？在遗嘱登记中心待上一天呢，您就会发现，在这里啊，看不到对死亡的忌讳，人们大方、平静又认真、急切地安排着自己的身后之事。中华遗嘱库管理委员会主任律师陈凯说，老人们呢，普遍认为这件事儿非常重要，但他们一般呢不会跟人说，而很多还没有意识到这种需求的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也会考虑这件事儿。从小的方面说，这件事儿关系着很多老人的健康和家庭关系的和睦；从大的方面说，这关系着千家万户和社会和谐。陈凯律师希望遗嘱能够得到政府的进一步重视。2007年，陈凯赴澳大利亚 HWL 律师事务所做交换律师。当年6月份，相声演员侯耀文去世，其家人因为财产分配的问题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纠纷。陈凯就发现，他在澳大利亚的律师同事普遍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立过遗嘱了，还会在必要的时候更新遗嘱。以此为契机呢，陈凯意识到国内外在遗嘱问题上有着巨大的差距，回国以后把自己的业务方向转到了继承法领域。陈凯认为啊，随着社会条件的成熟，中国人对遗嘱的需求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过去

几十年以来，国人个人财富由少到多是急速增长，房价呢也是今非昔比，继承需求也就随之增长。另一方面呢，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迁徙流动，离婚率不断攀升等等原因，让家庭利益格局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中国由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增强，也让更多的人开始依法主动管理和安排自己的事务。好了，说了这么多，咱们都需要消化消化，那就先稍事休息，咱们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再陪着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在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咱们中国人呐，有一个传统思想，认为过早的谈论身后事啊，是一件不太吉利的事儿。可殊不知，这样讳莫如深，反而有可能为以后的财产分配带来非常大的隐患。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云生继续跟您聊聊跟遗嘱有关的话题。其实啊，在投身遗嘱服务项目之前，陈凯律师做过两年多的市场调研，了解到公众对此啊还是抱有期待的。中华遗嘱库自提供服务以来，始终供不应求的状况，也让他深刻地感受到当下遗嘱服务机构的接待能力和人们订立遗嘱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如果有可以信赖的机构，人们是愿意来此设立遗嘱的。陈凯说，立遗嘱是件专业性很强的事儿。过去啊，有很多老百姓就随便一写这就完了，表述的呢也不清楚，缺少必要的法律要件，真正实施遗嘱分配的时候啊，很容易受到质疑，从而呢产生争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呢，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订立遗嘱，由第三方机构见证遗嘱的订立过程，并对遗嘱加以严格的保管，有助于减少财产继承纠纷的发生。万一出现纠纷，需要证明遗嘱的真实性，我们可以拿出证明。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主任尹燕鹤说，因为我们从咨询起草到精神评估、录音录像、指纹录入、登记保管，有一整套完整严谨符合法律规定的流程，可以保障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作为中华遗嘱库的资深员工，尹燕鹤从2014年入职以来，见证了人们对遗嘱看法的改变。最大的变化就是来办遗嘱的人的年纪是越来越年轻了。根据遗嘱白皮书的数据啊，从2013年到2017年，立遗嘱的人平均年龄从77岁降到了72岁。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人们谈及死亡遗产的时候的这个态度。尹延鹤说，2014年的时候跟老人说话，他总是提前说明自己要问的问题可能有冒昧之处，也不敢使用什么去世啊、百年以后啊等等这些词语。现在的情况呢就完全不同了，老人比以前呢更开朗，更不避讳，很多人来了都笑呵呵的，有的直接就说我死了以后哎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陈凯说，中华遗嘱库的战略目标是三个库：遗嘱保管库、财富传承数据库和家族传承的精神祠堂。前两项已经基本成型了，第三项呢，刚刚起步。保管库就是为立遗嘱的人来保管遗嘱，很多遗嘱从写到生效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由第三方机构以严格的保管措施和制度来保管，既方便提取，又能确保遗嘱的真实性。一旦发生纠纷官司，那么保管库就可以出证明了。财富传承数据库是指遗嘱库里存放着大量的真实数据，可以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学者进行社会研究的时候，从大数据层面提供参考数据。 而家庭传承的精神祠堂是指遗嘱库可以像传统社会里的家庭祠堂那样，成为中国人缅怀寻根的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这是件有很大想象空间的事儿。希望有一天呢，遗嘱在中国会像保险一样，从无到有，从罕见到普遍，真正走进普通人家庭。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人本该快乐，人却建造苦界，并为脱离苦界而苦苦挣扎。作者福冈正信在一本名为《一根稻草的革命》的书中一语道破天机，将人为什么不快乐这样一个哲学类问题归结到自然农法的推广普及之中。本期阅读时间的一开始，为你打开《一根稻草的革命》，我们一起寻找人为什么不快乐的原因。一根稻草的革命并不是一本新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曾于1994年出版。这本书是自然农法发起人之一日本农业专家福冈正信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11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本书不仅是对一种农作方式的思考，更饱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人与人关系的思考。最初，福冈正信在横滨海关植物检查科任职，也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过着普通打工仔的日子，但突如其来的一场病让他重新思考人生。何为生？何为死？为什么小鸟从来不撒种不收割，却也活得自由自在？从而得出一切努力无用的理论，于是回到家乡帮父亲种柑橘，也想试行自然农法，做个什么都不做的懒汉。当然，他的幻想被残酷的事实浇灭，枝条乱长，害虫丛生，70多公亩的柑橘园就这样被他给毁了。那自然农法看似逆时代文明发展的理论，究竟可不可行呢？正因为有了柑橘园的失败，福冈正信意识到自然并不等于放任，所谓回归自然并不等于毫无作为，相反，若想利用自然，初期还要精巧的构思与实践。同为日本作家的中村浩文曾用《去山里盖座小木屋吧》一书记录他回归自然的过程，一砖一瓦皆由自己亲手打造，能源自给自足皆来自精巧的设计，从太阳能电池板到供水桶再到陶炉甚至客房，都需要充分顺应自然。要想接纳阳光、雨水、风和土壤的馈赠，都需要合理有效的安排。经过反复试验，福冈找到了不耕地直播混播的自然农法，由此种植出的小麦和稻谷的产量甚至比施肥打农药的产量还要高。福冈自称，一根稻草的革命所记录的不过是为寻求回归自然而苦恼的一个农民内心的痴语而已。全书用接地气的语言，不失幽默地从解读自然农法到践行自然农法的具体操作，再到由自然农法引发的哲思，最终归结到人类为适合自然成为自然人所需要做的，层层深入，一语中的，将人类那些看似荒谬的所作所为皆在自然农法中找到了立脚点，发人深省。当今社会，教育和医疗一直备受关注， 然而在福冈看来，一切都是无用的，是人类自己酿的苦果才过得这样辛苦。正如自然里本就有溪水流淌、水车转动、鸟儿歌唱那些真正的音乐，但被人类混入各种杂音之后，孩子的听觉受到干扰，使他们的音感落入平庸，最后不得不拼命教孩子学习音阶和音符。而之所以需要医疗，也不过因为人类先污染制造了易生病的环境罢了。福冈甚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提出科学无用论，他指出科学家离自然越远，越是离心事远离，同时生出向心力的反作用，人类破坏自然，又反过来用科学手段来拯救自然。人类违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通过施肥和农药让农作物早熟高产的同时，却失去了其本身的味道和营养，到后来不得不通过其他手段来补偿。人类舍近求远，选择深海鱼、牛肉等不易得或者深加工的食物，却又不得不利用付出其他努力来达到一种平衡。由此看来，人之所以不快乐，只不过是庸人自扰。数十年前，福冈正信通过一根稻草完成了回归自然、看透世事的革命，而作为现代人，却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反思当下所作所为。虽然不能倒退到人人去种田的年代，但也能由此删繁就简，完成一次精神世界的革命。这就是福冈正信一根稻草的革命，愿你在这本书中也能得到一次精神的洗礼。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这首《桃花源》，我们稍后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安静、从容、有温度、有力量的暖文，题目为《那些心平气和去努力的人》。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挫折，从不喊天骂地、叫苦连天。无论世界是热闹喧嚣还是凄冷惨淡，他们内心就如同打了强针剂，总是会泰然面对一切，不悲天悯人，也不自暴自弃，在不显山不露水中去默默努力。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人，他是我的高中同学惠子。惠子的成绩在我们学校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班主任甚至是教导员

都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就在高考后，大家以为他一定是榜上有名，可惜的是他因过度紧张导致发挥失常，最后一个本可以轻松考上重点大学的姑娘只得名落孙山。这件事情不仅让他父母对他特别失望，甚至还有风言风语说他是因为高三谈起了恋爱所以分了心落了榜。我本以为他会伤心委屈至极，甚至为自己做一丝辩解，可他并没有。就在拿到成绩的第二天，他居然淡定地拾起早上已打包放在书柜里的教科书。是的，他这是要准备复考。那一年，无论面对别人如何奚落和讽刺他，也无论有多少人对他投来质疑的目光，他总是一个人看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安静地努力着，不抱怨，不诉苦，也不在任何人面前暴露自己的一点情绪。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踏实的努力，一年以后，他以绝对的优势考入了理想大学，从此以后，人生有了新的转机和希望。他曾告诉过我，一个人面对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永远沉浸在失败的阴影里，怨天尤人，歇斯底里地去发泄一些毫无益处的坏情绪。有人曾说，生活里过得最幸福的人，不是万事顺遂、没有烦心琐事的人，而是那些深陷在生活的沼泽里，却依旧能不生气、不抱怨的人。农村里有个阿姨，嫁了一个老公好吃懒做，生了个儿子又没出息，她一个人默默地撑起这个家。白天去工厂上班，因为挣的是计件工资，所以她如拼命三郎一般，连上个厕所也要赶趟跑。下班回了家，还要洗衣做饭、下地干农活。虽说如今丈夫有所悔悟，儿子也懂事了些，但知道他的人都说，如果换作我是他，早就活活被那爷俩气死了。可那位阿姨自始至终都表现得从容淡定，没有露出一丝不悦的表情。其实她也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大度宽容，心平气和地接受命运给她带来的一切残酷现状。年轻时候的她脾气暴躁，情绪非常不稳定，跟老公大吵大闹过，跟儿子斗气决绝过，可最后无论她在外人面前怎么夸大自己的委屈，如何跟自个儿较劲儿，那一堆烂摊子始终要她自己去收拾。于是后来的她慢慢学会了放宽心态，家里穷自己就多挣钱，丈夫懒自己就多做些事，儿子皮就多费心思教，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用那心平气和又不动声色的努力，使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其实当我们遇到一些自身无法改变的逆境时，唯有清醒淡定地保存好体力和精力，遇事不惊不恼，不悲不伤，默默积蓄一切力量，将自己从现实的深沟里拔出来，才是当下最要紧的事。毕竟冷静地去解决问题，永远比愤怒地去抱怨问题更能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当时的你觉得世界好坏，所有人都两面三刀，不值得信赖。朋友阿霞说，她就有过这样的时刻。阿霞刚入职时，总想着只要自己在工作中够努力，一定可以得到同事赏识、领导重用。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打脸。无论他在公司为人多么谦和有礼，待人如何真挚诚恳，甚至经常帮着同事们加班做事儿，一个人干了大半个部门的活儿，可是那些人根本不记他的好，背地里还说他坏话。那时的他还是职场小白，觉得自己一颗真心被当成了驴肝肺，他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他抱怨过，怨恨过，甚至也跟领导诉说过自己的一肚子苦水。可结果却是，同事们更疏离他，领导也觉得他在工作上能力不足，反而没事儿嚼舌根。后来，他就如变了一个人一样，突然收起了见人就诉苦的邀功性格。他发誓一定要暗自做出成绩，让大家刮目相看。那段时间，他曾为了一个完美的 PPT 报告，默默去上了三个月的培训班。与此同时还不断地考一些与本专业有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利用空闲时间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没给领导

显摆说自己有多努力去工作，也没在同事面前提过自己有多苦多累。但人的每分努力，时光都看得见。渐渐的，他的业绩水平越来越高，在很多危机关头成了他们部门乃至整个公司的中坚骨干。不到两年时间，他升职了。那些在背地里瞧不起他的同事，除了说一些闲言碎语，就对他再也构不成任何威胁。阿霞说，你要接受这个生活中任何人任何事带给你的好的一面，但更要坦然接受它坏的一面。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而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用实力去为自己争取你想要的公平。你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你能行，也不需要为别人的诋毁和不理解而伤心，而是应该知道，当你不动声色去努力时，那些你曾极力想要又得不到的东西终将会盛装莅临。其实每个人在生活里都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也会独自面对一些星光暗淡的时光。当你为一些事情愤懑不平，或者独自忍受无数委屈时，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自己慢慢地变得更好。无论你在生活里遇到了怎样的难题，你只需要把重心放在自我反思和积极应对上。你哭没用，你闹也没用，甚至当全世界都知道你楚楚可怜陷入绝境时，最后能够帮到你的还是只有你自己。在此过程中，不要负气似的跟自己作对，也不要心不甘情不愿的像是为别人而努力，你要自己给予自己力量，因为一个人最终的力量是来源于你自己。你若不努力，别人再多的安慰和劝说都无用，没人可以拉起一个本身不想站起来的人。这个世界最深入人心的力量，莫过于在浮躁的生活中滋生出波澜不惊的力量。当你懂得不在人前下功夫，而是懂得人后默默去努力，并且拥有一颗坚强的内心时，你终会成为你自己的顶梁柱。你要学会，即便在无人支持无人理解的情况下，一个人也要安静且坚定地去努力，学会在风雨来临之前逐渐丰满自己的羽翼。当你如此去做时，那些看似打不倒的困难和逆境，最后都会成就那个更加强大的你。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

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

这很多时候啊，为了达成大团圆的结局，牺牲角色逻辑，用不合理的剧情来解决戏剧的冲突，从而使故事走向虚假，粉饰太平。比如说都挺好这部剧这个后段啊，苏大强患老年痴呆了，苏明玉呢辞掉高薪工作照顾父亲，最后升华主题有家真好。这苏大强的自私和懦弱呢被原谅了，而苏明玉所承受的重男轻女的伤痛也被抹去了，这和原著的结局大相径庭。还有人设崩坏类型，有时候啊，这创作者呢为了让故事顺利发展，只能牺牲人物，由此呢角色失去了血肉，变成了编剧笔下的提，这个就是史诗级的烂尾。龙妈突然变成对平民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战争狂人，这个就是史诗级的烂尾。龙妈突然变成对平民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战争狂人，优柔多情的雪诺对相爱并信任他的女人刺出卑鄙的一记暗刀，哎呀，多扎心的一个剧情啊！这是啊，还有狗血套路。虽说为了增加剧情的强度呢，必要的冲突情节是绝不可少的，但要是剧情本身单薄，把冲突当成主干，甚至是落入为了冲突而冲突的迷思，那就反客为主了。其实无论什么角度、什么姿势跌倒，男女主角呀都会亲到一起去。呀，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也都看过吧？啊，在电梯口错过，机场错过，转角错过，这各种地方擦肩而过也常见吧。再不就是什么女扮男装了、啊、什么眼影睫毛该化的妆一个都没有少啊，别人硬是你认不出来。哎，我就很好奇了，这么明显辨别不出来吗？除了这个还有更严重的，那就是毁原著了。毁原著的改编啊，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作品从设定到故事情节的改动极大，更像是借 IP 之名完成的一次衍生创作，那跟原著没关系。第二种呢，就是人物形象的崩坏，将小说原著血肉饱满的人物扁平化、脸谱化，这不是毁艺术吗？这，你比如金庸先生的武侠作品，这每隔一段时间啊，都会被翻拍一次。然而近十年来呢，这些金庸剧的质量呢可以说是稳定下滑了。我个人而言，我就爱看老片，没办法，谁叫我这年纪也不小了呢。还有情节注水啊，这个跟大家来列举几个例子。狼殿下48集至58集，一身孤注至温柔40集至52集，海之遥36集至45集，七月与安生48集至53集，这些例子呢特别典型，情节冗长，故事拖沓，台词空洞，这剧情啊就像泡胀了的海绵，是松松软软，腻腻歪歪，拖拖拉拉的。大量无意义的镜头呢是用来拖时间的啊，你看两个人打斗，啪啦啪啦两下，哐哐哐就打完了，是不是？但是全是慢镜头啊，甚至连角色走路人都是慢镜头。哎呀，那看着你着急呀、啊！我加5倍速，他才能恢复正常速度啊！动不动就是回忆啊，那年我10岁，烦不烦嘛？还搞得这观众跟失忆了一样呢，那大家都知道。还有这故事剧情和角色关系强行注水。啊，不讲主线故事，对不重要的戏份是疯狂加戏，删除了之后可能大家也不会觉得怎么样，甚至是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当然这个大家看一看，当这个下饭剧也就无所谓了。那还有更严重的，这逻辑不通的呢，这很多剧集啊时常被观众吐槽降智，各种没有常识、不符合逻辑、人物分裂的桥段频出，不管什么题材的剧，最后啊都变成了无脑爱情剧。你比如《带着爸爸去留学》当中，这爸爸穿着一身嘻哈风格的套装出现在机场，带着自己的儿子去美国，他们被海关拦下，这爸爸对英语一窍不通，给边检人员唱一首民歌，比着手语，竟然就逗笑了边检人员，被成功放行。我反正没懂。还有这个挖坑不填的啊，这一般出现在悬疑剧当中比较多啊，啊也算是悬疑剧的重灾区了。伏笔呢没有得到回响，反倒成为了败笔。如果说扔钩子撒线索是本事，那么收束线索解释疑问那

是义务嘛。那比如开端，女主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能够进入循环？那男主进入循环之后为什么身体会越来越虚弱？男主和女主进入循环之后为什么每一次的进入时间都会提前呢？这都是问题嘛。然而这剧里面啥都没讲，这大家吐槽烂尾剧骂的最多的自然而然就是这影片的这个编剧了。确实很多编剧水平不足，灵感枯竭，能力有限，大概呢也是创作者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但这不是国产剧特有的困境哈，比如说这个《权力的游戏》，是不是为了能够在第八季结局放弃了大部分的伏笔啊？就算是人设崩塌了，也是强行给故事画上了句号。可见给出一个吸引人的开头很容易，但是如何用精妙的逻辑去完善整个故事才是需要下真功夫的挑战了。然而呢，锅呢也不能让这个编剧全部背了。很多时候啊，编剧也是尽了力，但事与愿违，编剧只是乙方，剧本呢需要满足制作方的要求，而制片方也夹在中间，上需要配合各大金主啊，各大平台，下要照顾好各个导演演员之类的。影视剧行业工序复杂，编剧呢只是最没有话语权的一环。即便很多高分口碑剧啊，仍然也会出现还没有写完就开机的一些情况，是不是？那更多时候呢，由于拍摄过程当中出现各种纰漏，比如说项目管理混乱、主创档期不足等等，剧本自然也就走向摆烂了。而且比起结尾呢，平台呢也是更加重视开头。俗话说得好哈，生死三分钟，黄金前三集。啊，对于平台来说，前期好看才重要，把人吸引进来来看，就已经成功了大半了。至于结局有呢，就已经不错了。这短视频时代一到来呀，不可避免的就是对电视剧和电影创作产生一些影响的一个可能。那有多少人是看到短视频剪辑的高能片段之后而追的剧呢？又有多少人刷到过剧集的花式微博而去热搜呢？主创们在捕捉到大众的某个情绪点之后呢，立刻拿来进行了粗暴的一个创作，诞生了金句剧。这金句剧什么意思呢？就是金句当中存在的一些句集。确实有些句子很亮眼，比如说世界越疯狂我们越坚强，说得我好心虚啊。还有爱情是不讲年龄的，不讲道理的，这不是扯呢吗？谁说不讲呢啊？还有不管处在什么情况下的女人都应该拥有做梦的权利。我也想做梦。反正呢，这家具无家章嘛，整个剧情呢也就狗血了。故事越来越悬浮啊，一点都不再走心的角色塑造呢越来越扁平化、模块化了，没有血肉传递情绪与主题，推动情节发展的不是人物一举一动，而是台词硬说出来的。这样敷衍的创作呢，烂尾也就是必然了。还好呢，这个世界上呢还是总会有那么一些质量坚挺的作品的啊，能够一路封神的，笑到最后的。也许看过那么多烂尾剧之后呢，都是为了终有一日与真正的好作品相逢啊，到那一刻才发觉之前吐过的槽啊也都是值得的。好，节目的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将为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吴公子的故事，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看腻了哪些烂尾剧，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这如云姑娘啊，不愧是星月驿馆情技第一呀、啊！
2: 谢吴公子谬赞。如云姑娘，你觉得这乌龙镇里谁是第一帅呀？
3: 吴公子，我整日埋头抚琴，没有仔细留意大家的长相，实在无法评判。
2: 难道吴小帅不帅吗？
3: 吴公子当然是仪表堂堂了。
2: 那若称我是乌龙镇第一帅，如云姑娘觉得如何呢？
3: 吴公子觉得好便是。
1: 哈哈哈，好好好，吴某呢还有点事儿要办，下次再来看如云姑娘吧，告辞。
3: 哎，吴公子请留步。
1: 怎么了？
3: 您今天的酒菜加上我的抚琴费一共是188两银子，请结完账再走哦。
1: 嘿嘿，如云姑娘，你刚才不是承认我是乌龙镇第一帅了吗？
3: 那又如何？
1: 你都免费欣赏了我这盛世帅颜这么久了，这不跟今天的消费不就抵消了吗？
3: 就算你是第一帅，跟消费有何关系？吴公子乃吴氏钱庄的公子，缺什么也不会缺这点钱吧。
1: 嘿嘿嘿，如云姑娘，我吴某平时也没少来捧你这场，今日呀，嘿嘿，这确实手头紧张，能不能算你请我呀？
3: 我一个小小的琴师，也只有微薄的收入，你堂堂一个大公子，这样欺负一个弱女子，不合适吧？
1: 如云姑娘，实不相瞒，昨天我去赌了两把，把这个月的月钱输光了，今日呀，哎，实在拿不出钱来了。
3: 你既已知道拿不出钱来，为何还要来星月驿馆消费呢？
1: 我这不是舍不得如云姑娘吗？你看能不能？
3: 吴公子，如果你实在拿不出钱，那你只有打工还债了，不然我也不好跟老板娘交代。
1: 打工？
3: 对呀，
1: 打什么工？我啥也不会呀。
3: 吴公子谦虚了。你刚才不是说你有盛世帅颜吗？其实长得帅就够了。
1: 那我要做什么？
3: 你什么也不用做，你只需要打扮帅气，摆个 pose， 坐在那里就可以了。
1: 坐哪儿啊？
3: 小莲、元儿，你们过来，帮吴公子梳洗打扮。
1: 哎，不是，你们这要干什么呀？别，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0: 吴公子，你准备好了吗？
1: 如云姑娘，你们给我换的这是啥衣裳啊？这也太薄了吧，我还是换回来吧。
0: 吴公子若是想换回来，那就先把今天的账结了吧。
1: 哎，别，我不换不换。哎，这样其实我觉得也挺好。
0: 吴公子不光脸长得帅，身材还很好，不穿的薄如蝉翼，怎么能展示出你的胸肌肱二头肌呢？你别光自我欣赏了，赶紧走出来让大家瞧瞧吧。
1: 这我还是拿把扇子把脸挡上吧。
0: 这烟云纱的确好看，尤其是穿在吴公子身上。现在你跟我走吧。
1: 你要让我去哪儿啊？
0: 跟我走便是。

0: 各位乌龙镇的父老乡亲，今日我星月夜馆特地在这城中为大家带来我们最新设计的男模表演，欢迎各位姐姐妹妹们来捧场哦。
1: 什么？男模？谁是男模？
0: 你呀。
1: 啊？
0: 各位要是想跟我们的男模一起画像留念，我们有专门的画师，只要一两银子就可以画一张。我们的男模呢是从都城请来的，只此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
1: 看来这盛世美颜也是一种负担呀。
0: 姐妹们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先在我这里报名拿号牌哦。来，一号、二号、三号，大家呢按照号牌排队跟我们的男模画像，大家只能看不能动手哦。
2: 如云姑娘，我好像看到我爹了。
0: 哪儿啊？
2: 哎呀，这真是我爹，我不能让他看见我这样，我得先走了啊。
0: 哎，吴公子，还有这么多姐妹等着跟你一起画像呢，喂，你别走啊。
3: 我是乌龙镇第一美男子啊，虽然呢我已经多次参加比赛了，不过今日还真有点小紧张呢。
0: 公子还会紧张？公子肯定又是第一名，其他人不过是个陪衬。
3: 嘿嘿，毕竟呢咱们乌龙镇一年一度的美男子比赛关系到我的声誉，听说今年还来了好些个外地的参赛者呢。
0: 公子是小玉见过的最优雅的最美的男子了，冠军非你莫属。
3: 你一个小丫鬟才见过几个人呢？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没有到最后都不好说。来，小玉，你帮我看看我这黑眼圈遮住了没？
0: 左边呢可能还需要再抹一点粉。
3: 好，小玉，你说今日本公子到底穿哪套衣服呢？
0: 公子穿哪件都好看。
3: 哎，既然是比赛嘛，我必然要穿得最惊艳一点啊！你帮我把那套黑巾拿过来。
0: 是公子。
3: 香水呢肯定不能少，本公子不仅要好看还要好闻呢。嘿嘿，今天选哪款呢？
0: 玫瑰的。
3: 太浓了。
0: 香草的。
3: 太淡了。
0: 洋甘菊吗？
3: 这款味道好像还不错。
0: 公子自己调制的香水真的是太好闻了，这个秘密武器其他人肯定都没有。
3: 哎，但愿能够加分吧。
0: 公子，我去帮你准备早膳吧。
3: 只需要一碗不加糖的豆浆就可以了。
0: 公子，你已经连续三天没有怎么吃过东西了，这样下去身子怎么受得了呢？
3: 没办法嘛，为了这场比赛我准备了很久了，关键时刻可不能出问题，我可不想顶着大肚子去丢人。
0: 公子，您的腰比我的都细多了，不用再减了。
3: 哎，那不一样，你那是因为腰太粗了。
0: 可是您跟其他男子比也是很瘦的呀。
3: 我的目标啊不是乌龙镇，我要做全国第一美男子。
4: 来来来，今天是咱们乌龙镇一年一度的美男子争霸赛，今天的获胜者呢可以代表咱们乌龙镇到京城去参加全国总决赛。
3: 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4: 第一个环节，颜值 PK。
1: 哎呦，这糟了，这怎么下雨了？哎呀，我的粉，哎呀，完了，这雨水把我的妆容都毁了。不啊，别呀、啊，别下了。
5: 对于烂尾剧，只想呼吁大家理智追剧，免得烂尾自毙，珍爱生命，远离烂尾。啊，不过呢，最后还是希望咱们国产剧啊，能够从迷恋流量转向于专注内容，从囤积 IP 转向于悉心孵化，从压住单一爆品转向品牌化的垂直运营。这两年呀，这电视行业呢确实发生了很多积极的变化，危机往往呢也就意味着它存在机遇。当资本逻辑让位于艺术标准，流量思维让位于内容品质，这中国的电视行业呢必能摒弃乱象，迎来更加黄金的发展期。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说到的

0: 看腻了哪些烂尾剧了。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1: 如果一觉醒来下起了雨，就让天上的泪啊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怎么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1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经常有宝妈问我该怎么对孩子进行思维训练，怎么训练孩子的专注力。其实有一个最经济实惠的方法，那就是下棋。下棋可以引导孩子动脑筋想办法，活跃思维，同时可以帮孩子树立规则意识。因为只有大家都遵守一定的规则，棋类活动才能顺利进行。那么宝宝几岁适合学下棋？该学什么棋？怎么学呢？节目当中，爱家首先跟你聊聊教会孩子下棋好。

0: 处多。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美国有一项研究证实，会下棋的小学生比不会下棋的同龄人在阅读考试中的分数要高出10%。学棋5年的孩子比那些没有接触过棋类的孩子在阅读理解方面要高出4.3个学分，而在数学方面要高出6.4个学分。这个结果说明下棋这项运动能使大脑进行高强度的锻炼，可以提高孩子的视觉记忆力、注意广度和空间推理能力。他要求孩子做出一系列的决策，每一步棋都会帮助他们学会未雨绸缪、权衡利弊、逻辑性的决定最理想的选择。几岁的宝宝适合学习下棋呢？其实宝宝学下棋不宜太早，这是由于孩子的心理发育特点决定的。6岁以内的孩子想象力特别丰富，爱听故事、笑话，缺乏逻辑思维能力和计算能力。国外幼儿园一般是不教数学，主要让孩子们画画、唱歌、听故事。国外小学生的数学能力远比中国学生差，这是因为他们的小学教育花了很多的课时在艺术、音乐和母语上，数学并没有那么重要的位置。孩子的抽象运算能力通常在10岁以后才得到发展，所以我不太建议学前儿童系统地学习一下象棋，尤其是围棋，在家里和父母玩一玩就可以了，不用报棋类兴趣班。当然，这其中也有例外，也有5岁的小孩对下棋特别感兴趣的，常见的象棋、围棋都很喜欢，上完了培训课还要找人下，下棋时特别专注，这类棋童就可以尽早进行培养。选择孩子喜欢的棋类很重要，下面哀家就带您了解一下各种棋类的特点。棋类有很多，其中有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这些是父母们比较爱选择的棋。最简单最容易上手的是围棋，只有黑白2种子，规则也简单，但最复杂的也是围棋，因为围棋需要很强的计算能力，要下好不容易，而且下围棋的时间很长，十分枯燥，不推荐将围棋作为孩子的最早入门。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规则远比围棋多，但下一盘棋所耗费的时间少，对计算能力的要求也低一些，趣味性更高，因为孩子们可以联想到具体的兵种，如将军、大炮、骑兵、步兵等。特别是国际象棋，棋子是立体的，小孩子更喜欢。此外，国际象棋世界通用，学会以后还可以跟国外人一起切磋，所以爱家推荐孩子入门可以选择国际象棋，等孩子长大一些，计算能力提高后再学围棋会比较好。不过下棋对大脑的影响取决于孩子是否被迫学棋，因为只有当孩子自己想学时，下棋的好处才能得以显现。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爱下哪一种棋，都是后天环境的熏陶以及孩子们在某棋中所取得的进步和成绩决定了孩子的喜好，因此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无论选择哪一种棋作为入门，永远要把兴趣放在第一位，缺乏兴趣是孩子不能坚持的主要原因。通常刚开始学下棋的时候，由于好奇和新鲜感，孩子会有兴趣，但后来慢慢地发现下棋很枯燥时，或者水平难以提高时，孩子就会渐渐地失去兴趣。接下来说说如何让孩子学下棋。首先要留意孩子的情绪，学棋的压力不小，对一般孩子来说，过早学棋可能会弊大于利。有研究发现，棋手们在比赛中消耗的体能并不弱于一个拳击手，棋类竞赛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因此父母应该细心地留意观察孩子的一举一动，随时给孩子所需要的关怀、鼓励、赞赏 和一颗平常的心。其次，要对孩子的专注力进行训练，从不会下棋到能下好棋，正是用娱乐方式培养专注力的过程。如果孩子能有兴趣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精致的甚至想象中的棋盘上，正是有意注意的开始，父母应及时加以鼓励。当棋越下越好时，孩子的小心灵就具备了强大的力量，有能力在更细微的事物上集中精力。再有，父母要参与孩子的学棋。父母并非一定能成为孩子的对手，但是如果参与其中，能够了解孩子在经历什么，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需要养成什么样的习惯等，会对孩子的学习起到很好的作用。不过，父母的角色并不是办学每天守候在教室门外，而是要成为给予孩子最需要的关注、体谅、帮助和赞美的后援和知己。最后，父母们要认识到，即使是孩子下着玩也会有收获。不要认为只有有天赋的孩子才能学好下棋，其实任何孩子都可以玩棋。实践证明，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可以下好棋，即使孩子对比赛没有兴趣也无妨，经常下着玩也会有益智收获。等孩子爱上下棋后，就需要找专业老师指导，或者利用网络视频教材自学，常找人练，多打比赛。另外，找个大师当作榜样偶像也是十分重要。最后建议购买便携携的棋，以备在旅行的路上对弈，这还可以让孩子在长途的旅行中安静下来。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炎热的夏季，能够躺在凉席上凉凉快快地睡上一觉，该是多么舒适和惬意的事儿啊。可是宝宝的抵抗力不比成人，稍不注意就会着凉。那么小宝宝到底能不能用凉席呢？如果要给宝宝睡凉席的话，又该如何挑选呢？接下来的温馨提示，爱佳就和奶爸奶妈一起说说这个话题。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夏天到底该不该给宝宝睡凉席？对于这个问题，家长们分成了两派。支持的家长们认为，凉席不仅能给宝宝带来凉爽舒适感，也能避免宝宝受热、长痱子、中暑。凉席物美价廉，何乐而不为呢？比如豆豆妈妈就说了，夏天酷暑难耐，此时宝宝很容易睡不好，尤其是小宝宝又比较好动爱玩，比大人更容易出汗，在夏天闷热的天气里就更不容易睡舒服了。宝宝没有优质的睡眠，就没有理想的成长进程。因此我觉得夏天给宝宝营造一个良好的避暑睡眠环境，让宝宝舒舒服服地度过夏日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让宝宝睡凉席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睡凉席可以预防宝宝受热、长痱子甚至中暑。而反对方的家长们则认为，睡凉席后宝宝会得皮炎、腹泻等凉席病，还会被凉席划伤娇嫩嫩的皮肤，坚决不给宝宝用凉席。如琪琪妈妈说，琪琪比较调皮，自从学会了爬之后，她就喜欢在家里的每个地方爬来爬去的，特别喜欢在床上爬。最近夏天的天气比较热，晚上睡觉时大人都会热得流汗，小琪琪也不例外，所以昨天我就在他睡的床上铺上了刚买的新凉席。可后来我发现琪琪的膝盖老是红红的，有时还有浅浅的划痕，可把我心疼坏了，凉席竟然还会有这个害处，还是不要给宝宝睡凉席为妙。其实啊，任何选择都有利弊，专家表示，只要正确选用凉席，剩下是可以给宝宝睡凉席的。不过爸妈们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和防护措施，趋利避害，这样才能让宝宝在酷热难耐的夏季安寝无忧，健康成长。说到这里，爱佳就要提醒爸妈们了，凉席选择或使用不当，宝宝也会睡出病，出现以下一些症状。第一种症状是凉席性皮炎。有些宝宝睡凉席后，身体接触凉席的地方，比如背部、腰部、四肢，会红肿、刺痒、疼痛，并起一些小红疙瘩，宝宝哭闹不安，甚至搔抓溃烂，这就是凉席性皮炎。第二种是划伤，新买凉席可能表面较硬，不太光滑，小宝宝皮肤薄嫩，容易扎伤宝宝。此外，竹制、草制凉席用得过久，表面会产生一些小毛刺，也可能会扎伤宝宝娇嫩的皮肤。第三种是引起宝宝腹泻，宝宝自身的体温调节能力弱，对外界冷热的适应力差，而凉席性冷，加上晚上气温较低，宝宝容易腹部受凉而引起腹泻。要想宝宝安全使用凉席，妈妈们可以按照下面的说法来做。首先，竹席或麻将席太凉了，不适合宝宝使用。 如果要使用，最好在上面垫一层棉布薄被单或毛巾。草席质地柔软，但容易生螨虫，其本身也是过敏源，也不适合宝宝使用。亚麻、竹棉或麦秸等凉席质地松软，吸水性能较好，易清洗，且凉爽程度适中，比较适合宝宝使用。其次，使用前应查看一下凉席表面是不是光滑无刺，如果有刺，应把席子表面用纱布包好，以防划伤宝宝的皮肤，纱布要经常换洗。另外，每年首次使用前，先用100摄氏度的沸水浸泡15分钟以上，再放到阳光下暴晒。暴晒凉席的时候要常翻动，使各面都能直接受到阳光的照射。如果宝宝比较容易流汗，要做到一天一擦洗，一周一晾晒。再有，天气转凉后要及时撤掉凉席，以免宝宝受凉。最后，如果宝宝对某些凉席过敏，出现皮肤发红、刺痒等症状，应先让宝宝脱离过敏源，如更换凉席等，同时咨询一下医生，做好护理工作。最后，艾佳来告诉奶爸奶妈们给宝宝选凉席的方法。方法一是测席子的尺寸，严格按照床的大小，宜窄不宜宽，否则席子会因为过宽露出床沿外而容易被折损，宝宝睡着也不舒服。方法二，看，一看色泽是否统一，呈淡绿或鲜黄色；二看编织是否紧密均匀，如果编织的松紧不一、厚薄不匀的，就容易漏筋松边，造成断裂和损坏，影响使用寿命。三看是否加有黑色、霉点、虫孔、毛刺或枯萎黄草，有就说明草席质量差，容易引起宝宝凉席病。方法三是摸，试摸一摸席面手感是否光滑，边角位是否整齐光洁，这样才不至于划伤宝宝皮肤。最后是闻，不管是竹席、草席、藤席，都应该是清香而没有特殊异味的。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夏季宝宝睡凉席的话题就跟各位奶爸奶妈分享到这里了。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艾佳和我的同事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4: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6: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8: 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某些时刻，你有没有想过找个没人的角落大哭一场？当生活的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的时候，很多人也想像孩子一样发泄，脑海里却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眼泪是最没有用的，它不能帮我们解决任何问题，只会暴露出我们的脆弱，但

0: 能够表现出我们最柔软的一面，让原本沉重的心变得轻松一些。张艺兴，会好的。
1: 乌云笼罩。

止不住的泪水里蓄满的是积累已久的悲伤、委屈、难过或无奈，但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成年人哭过之后，我们只能坚强地继续向前。

对于音乐，白举纲一直都有自己的贪与痴。从选手到歌手，他一路跌跌撞撞。19岁时，他唱着《乘着破船回家》，闯进了大众的视野。20多岁，他带着安排好的人生，告诉大家，他还是那个爱音乐的白举纲。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过得不算糟糕，一个人在家画画休息，除了醒来和入睡的时候特别想你。刘力扬，寂寞光年

多情绪我都想宣泄出来，但也知道我不能再去打扰你的生活，所以就悄悄地藏进歌里吧。你若是听到了，就当是我对你的最后期待。

爱你的时候，我用一千种理由仰望你，你却以飞鸟的印痕出现在我仰望的星空里，你为我刻下呼啸的美。总有一天，我会站在最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最渴望的样子，被你看见。杨丞琳，仰望。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

0: 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削苹果的时候心里在打赌，如果苹果皮不断，那我们就会在一起。于是小心翼翼地削了此生的第一条完整的苹果皮，但还是没能和你在一起。陈芳语。

那些年我们偷偷做尽了幼稚的事，对莫名其妙的东西许愿，单数的花瓣，偶数的台阶，数到三就停稳的列车，只是为了找出一万种你会喜欢我的可能。

最近我总是在想，能陪自己走到最后的是什么样的人。现在突然想通了，让我觉得真正能陪我走到最后的人，不是我强忍着睡意和他聊天到深夜还不敢告诉他我困了的人，而是我随时和他说我困了就可以放我去睡的人。因为我永远不必担心我们过了今晚就会没有明天了。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突然是一个很好的词，好像一切不珍惜和措手不及都能归咎于突然。突然得到了，突然失去了，突然谁住进了你的生命里，突然你又弄丢了谁，仿佛任何的变故都是突然发生的。突然想起你，
1: 都

时间打败了时间，爱情打败了爱情。没有突然想起你，只是一直很想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0: 听不见。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9: 车有点多呀。
10: 路有点窄，
9: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14: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3: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14: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提供相关的话题，都随时留言互动。
13: 是的，前一段时间这个哪吒二啊，哪吒之魔童闹海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14: 用八个字来形容这个电影，怎么说呢？就是势如破竹，恐怖如斯啊！
13: 是的，它上映首日晚，豆瓣8.5的开分，一天之后呢，涨到8.6，四天之后拿下23亿，平台给出的票房预测膨胀到惊人的67亿，毫无悬念，这个是哪吒二大获全胜的春节档。
14: 从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哪吒二都做对了些什么呢？
13: 来。从商业逻辑来看的话，这哪吒二它的剧本很强，这不仅体现在它有所谓反建制的主题表达，更在于它讲了一个很流畅的故事，后者或许才是国产电影更加缺乏的。
14: 那么在这个故事里呢，有满足档期需求的喜剧元素，有经得起推敲的情节，还有多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13: 电影呢是以哪吒、敖丙参加仙界考核为主线，三场考试，三个妖怪，从场面到情绪层层递进，
14: 从开篇的重塑肉身到第一个妖怪土拨鼠负责轻松开场，穿插大量喜剧元素与高娱乐性的动作场面，用毫无负担的情节呢，把刚进入到电影院不久的观众带入到了沉浸的状态当中。
13: 第二个妖怪我还记得是叫申正道啊，开始切入主题，一群被统治阶级贴着下等标签的妖怪，他们呢认可规则，不求反抗，只求得道成仙，苦心修炼，谦虚上进，对规则制定者呢礼貌尊重，但是仍然是要被赶尽杀绝。
14: 此处剧情承上启下，既呼应了前面揭露的申公豹的经历，又丝滑地将故事带入到了下一个阶段，人妖本来和谐的同盟被仙界无情地摧毁。尽管情节开始变得严肃，但同样不乏喜剧元素与精彩的动作戏码。
13: 第三个妖怪狮姬娘娘，她再也不是咱们熟悉的蛇精脸，这打斗场面被缩减，直接就上情绪了，快速地把故事推向高潮。
14: 故事进入到高潮之后，哪吒二还安排了一层反转，此前以伟大正面形象出现的无量仙翁才是真正的反派。
13: 当画面停在那个申公豹愤怒的面部特写的时候，有观影经验的观众很快就能够猜到，哎，这电影有反转啊。但是相较于一条路走到黑，这样的反转仍然能够提供一定的观影乐趣。
14: 没错，哪吒二的强剧本 本还体现在其剧情的主题的良好结合。
13: 开篇是定调，获得新肉身的哪吒参加仙界的考试，但是被要求掩盖魔气，这本质其实就是统治阶级对于哪吒自我身份的一种剥夺，即便是他将来成为神仙，那也不是真正的哪吒。
14: 在与他人打斗的过程当中，哪吒的莲藕肉身多次处于撕裂边缘，直到电影结尾，师父说哪吒的肉身完成了。
13: 那其实这个肉身不是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赐予他的，更不是仙界颁发给他的，而是他自己通过三昧真火完成的。哪吒这一次真正的成为了自己。
14: 从是神是魔由我决定到是魔那又如何，这种自我身份的认同啊，既是对前作主题的继承，又暗示了更强的主体性，能在继承当中完成升级，对于国产系列第二部来说真的是太难得了。
13: 那无论是哪吒的成长，或者是申公豹和龙族的经历，其实都指向同一个主题，就是个体与体制的关系。三个人都是从接受妥协到反抗，题眼呢最终是由主角哪吒来喊出的。那尽管金句加的有点多，但这个不再只是喊口号啊，而是通过情节和人物塑造一步步铺垫的一种爆发。
14: 当然了，哪吒二的剧本也有不少的缺点，比如说过多的喜剧元素和打斗场面拖慢了节奏，电影时长144分钟，绝对还能够更紧凑一些。这怎么说呢，就是笑点太泛滥了啊。你像彩鹤同裙子，对石矶娘娘的塑造等情节呢，会让一些观众感到不适。
13: 那么哪吒因为误会把敖丙的父亲打进那个炼丹炉，那个场面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得知到真相之后呢，对于哪吒敖丙心理转变和情绪的描写，说实话有点太匆忙，两个人好像很快就丝滑的

0: 接受了一切。
1: 而实际上呢，哪吒二从剧情到主题都算不上新鲜，但胜在商业性和完成度高，在 IP 的观众基础和口碑加持之下呢，也是一下子就横扫了当时的春节档，是情理之中的。
0: 嗯，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当下性，围绕魔童系列的最大争议是主创对于哪吒这个形象的新编。哪吒我们都认识，他是中国古典小说当中极具有反叛精神的角色，尤其什么剔骨还父、削肉还母的传说，也让哪吒是成为了旗帜鲜明的反抗父权的符号。
1: 魔童系列反其道而行之，走父慈子孝的路线。第一部当中，哪吒反抗的不是爹，而是命运。第二部当中呢，哪吒反抗的是规则。
0: 嗯，电影当中这仙界它是统治阶层，是规则制定者，是体制本身。任何人妖魔想要被认可，那就只能够成仙，而成仙的途径呢，又被仙界牢牢的把控。
1: 在神话系统当中，人妖仙魔不相容，是种族矛盾。但是哪吒二当中呢，这种等级规则与考试制度的设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事。成仙相当于是阶级跃升，这个跃升通道啊，不仅狭窄，而且并不公平。
0: 你看在第二部当中，戏份变多的申公豹成为了最出彩的配角之一，他的经历呢，被很多观众称之为是仙界的小镇做题家。出身并不好，努力考上仙，上岸之后呢，成为替仙界特权阶级干脏活的一个妖。申公豹引发的共鸣，其实也从侧面验证了这种叙事的有效性。
1: 电影最后还揭示了，既有规则只是仙界为维护自身统治地位而制定的，妥协也并不会换来更多的自由。哪吒、申公豹和敖光都选择了反抗。
0: 嗯，略显中二的金句台词，再配合上他们的特效打斗，哪吒集团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那相较于通过决绝的自刎来完成反抗，那魔童哪吒的反抗显然是更加阳光、更爽文一些。
1: 这种改编或许难以让每个人都满意，但是大概啊是非常具备当下性，适合春节档商业化更高的一种新编了。
0: 哎，当然我个人觉得，哪吒二当中它其实还是增加了不少出彩的新角色。你像申公豹的东海龙王敖光，虽然他是一个旧人物角色，但是人物的背景啊，还有性格呀，都做了更新。说实话，让人一点都不讨厌，还挺喜欢的。
1: 哎，还有就是你像申公豹呢，是能够引发普通人共鸣的小镇做题家。那申小豹的出现呢，也是特别的可爱，而且他还在努力上岸的，是可爱的小镇做题家。
0: 嗯，还有出现人形的敖光。他是一位慈爱又进步的父亲，结尾放敖丙跟着哪吒走，而且说出了这个父辈经验不一定对的金句。而且我觉得他建模特别帅啊，看上去的话，我记得刚开始第一天的时候，敖光就登上了多个热搜，包括但不限于说啊，敖光东海尤物，敖丙他爸好帅好帅。
1: 其实这一部电影一下子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那大家呢也是纷纷的在找细节啊，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说说哪吒二到底是什么打动了你呢？
0: 嗯，你有没有看过，有哪些细节让你过目不忘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 今天查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合蟹7到10天，合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0: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享受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

0: 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3: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4: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0: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6: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5: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6: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7: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8: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

0: 达标不进园。
1: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0: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三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4: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3: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5: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 B 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6: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8: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7: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8: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0: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

0: 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1: 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0: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4: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5: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6: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4: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7: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4: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8: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4: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9: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10: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4: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9: 我们连续六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
3: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11: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

0: 三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0: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5: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6: Cette proposition de loi ne prétend ni effacer l'histoire。
7: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5: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8: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0: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 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2: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0: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0: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3: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的4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不上虚谈，多务实工；市长尚小刚到我市多家企业实地开展工业企业三送一解走访活动；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栏目今天播出；太宇镇段京村提升人居环境，绘就和美乡村；我市社会各界以多种形式开展6.1主题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去温暖与关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不上虚谈，多务实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养担当实干的工作作风，不上虚谈，多务实工。这一重要论述精炼而深刻地阐释了共产党人干事创业的务实品格，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摒弃虚浮作风，以担当作为深耕事业，靠真抓实干创造实绩。共产党人识字为要，为人民查实情、干实事、求实效、谋实绩。这份不上虚谈、多务实工的政绩观，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而是刻在共产党人骨子里的行动自觉。然而， 少数党员干部在政绩官上脱实向虚，有的信奉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想方设法进行统计造

造假数据注水，吹起层层数字泡沫。有的喜好面子摆排场，不遗余力造声势垒盆景，贪大求洋劳民伤财。有的重唱功轻做功，光喊号子不拉纤，把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这些务虚功摆花架子的行为，根子在于党性不纯，宗旨不牢，本质上是背离了实字，不仅贻误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更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务实功映照着初心使命，也检验着党性成色。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这是每名党员干部都应时常叩问的根本性问题。共产党人的政绩就是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在共产党人的词典中，政绩绝不是好大喜功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是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实在变化与持续攀升；绝不是贪图出头露脸的一时光鲜，而是符合事业发展规律、惠及千家万户、经得起检验的实效实际。牡丹花好空入目，枣花虽小结实成。柴米油盐里的烟火气，衣食住行中的品质感，孩子上学放学的踏实，老人看病养老的安心，这些看似寻常的身边小事，样样都是群众心中的头等大事，也是共产党人务实功的着力点。政绩从不是喊出来算出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行动是最好的宣言书，实干是最质朴的方法论。古文昌带领群众苦战十余载治理风沙，让荒岛变绿洲。焦裕禄在兰考奋战475天，查封口、探流沙、治盐碱，带头治理三害，树立起县委书记的榜样。廖俊波在政和工作期间，常年奔波在项目建设一线，把曾经的困难县变成发展热土，掀起一场改写当地历史的产业变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们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实干铸就政绩。务实功就要学习他们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拿出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常抓的韧劲，以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态度干工作，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紧抓不放的执行力，将各项工作做扎实、做细致、做到位。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行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议程，尤需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155目标任务，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以担当作为砥砺深耕的实际行动，奋力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优异答卷。本台记者杨璇报道。5月27日，市长尚小刚到我市多家企业实地开展工业企业三送一解走访活动。尚小刚先后走进宾密能源科技、新盛顺达工贸、昌新钢化玻璃、恒德源环保新科技、美歌尔医业、锦盛云天信息科技、陕西在路上旅行社等企业，通过实地查看、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等情况，细致询问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为企业发展答疑解惑、提振信心。尚小刚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主动下沉一线，积极开展走访对接，认真倾听企业诉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全力支持企业稳产增收、创新发展，用心用情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不断为滨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栏目今天播出。太宇镇段京村提升人居环境，绘就和美乡村。本台记者杨帆、杨旭燕、赵亚婷报道。太宇镇段京村以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

0: 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村容村貌，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全方位提升乡村颜值与品质，让美丽乡村既有高颜值，更有高品质。记者杨旭燕。
1: 观众朋友，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滨州市太宇镇段金村的村口。大家看我身后啊，这红拱大门醒目又喜庆，干净的柏油路直通村里，两旁绿树成荫，满眼都是生机。如今的段金村路平了，景美了，处处都透着和美宜居的乡村振兴新气象。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村子，看看这几年段金村的新变化、新面貌。
0: 近年来，太宇镇段金村持续深入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不断完善村内基础设施，补齐乡村建设短板。从道路升级、环境整治到便民设施配套，全方位优化乡村居住环境，让村庄颜值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节节攀升。记者杨旭燕。
1: 你看，这个呢，就是段金村的公交站，仿古的候车亭，清晰的路线牌，还有平整的骑行道和路灯，设施齐全又贴心，村民们出门办事儿、休闲散步都特别方便，这日子呀，过得是越来越舒心。
0: 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不仅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也让这里成为周边群众休闲出游、户外骑行的新晋打卡地。骑行者张勇。
2: 平时下班没事，和朋友喜欢在团景这条路上骑行，平常骑行的朋友也比较多，这条路比较平，风景比较美，人骑上也比较时常。
0: 太宇镇段金村村民秦亚娥。
3: 那过去是土路，走遍县城都不方便，你看人家这社会发展好很，路都成了柏油路了，我走遍县骑行车一骑都能走到了。
0: 从泥泞土路到通畅柏油路，从环境杂乱到村容整洁，段金村的蜕变离不开常态化的环境管护工作。村子坚持建管并重，多措并举守护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太宇镇段金村党支部书记赵亚鹏。
4: 建好更要管好，我们划分管护片区，明确责任负责，对道路、管网、路灯、绿化等常态化设施排查维护，同时依靠村规民约，引导村民共同参与环境管护，让美丽乡村的建设成果长久保持下去。
0: 民生改善有温度，产业发展有力度，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段金村坚持以产业兴旺带动村民增收，集体经济壮大。村里因地制宜发展玉米、高标准苹果园等特色种植产业，搭建起多元化长效增收产业体系，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稳步增长。如今的段金村，道路通畅，环境优美，设施完善，民风淳朴，产业兴旺，一幅生态宜居、和谐幸福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徐徐展开。段金村也将持续深耕人居环境治理，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不断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本台记者李喜报道。5月26日，城关街道东街社区联合市慈善协会、市中医医院、小灵童幼儿园在东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公益捐赠传暖意、红心集市乐邻里、六一爱心捐赠暨便民集市活动，依旧传情输送希望捐赠仪式温情开展。孩子们在家长陪同下，将精心挑选的闲置衣物、儿童读物送至服务台，工作人员逐一登记并颁发爱心徽章，不少小朋友还在便签上写下暖心寄语。捐赠物资将由慈善协会统一调配至偏远地区困境儿童手中。便民服务区人气高涨，中医院医护志愿者为孩子们提供免费视力筛查、口腔检查及健康咨询。志愿者开展的公益义检服务前排起队，理发师为小朋友们修剪了清爽发型。本次活动通过公益加便民的创新形式，既传递了儿童节的温暖，也切实解决了居民生活需求， 展现了社区共建共治的和谐风貌。东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史佩：
5: 六一将至，东街社区联合滨州市慈善协会、滨州市中医院和小灵童幼儿园共同开展公益捐赠与红心集市活动。这份跨越距离的关爱，既能改善贫困地区孩子的学习生活，也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善良、感恩与担当的种子，让爱心与温情不断传递。
0: 小朋友李佳伟：
6: 我把我自己的衣服捐给了社区的小朋友们，祝他们天天开心。
0: 市慈善协会副会长郭爱琴：
7: 本次活动创意十足，意义深远，希望此类公益慈善活动能够持续开展，全力营造人人可慈善、处处有爱心的良好的社会风尚。
0: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5月28日，滨州市晴暖爱心公益协会走进水口镇齐家雅小学，开展了一场以温情相伴、守护成长、快乐六一为主题的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去温暖与关怀。活动中，协会为当月过生日的孩子们举办了一场温馨的集体生日会，大家同唱生日歌，分享蛋糕，现场气氛欢乐融洽。随后，志愿者们向全校学生发放了书包、水杯和学习文具等爱心物资，并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快乐成长。此外，志愿者还与孩子们一起参与趣味游戏，操场上一片欢声笑语。学生齐玉涵：
8: 我收到了叔叔阿姨们送的书包、杯子还有文具，还吃了蛋糕，特别开心。这个儿童节过得很开心，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叔叔阿姨们的关心。
0: 此次公益活动不仅为乡村儿童带去了物质上的帮助，更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陪伴与鼓励。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您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是李克勤极具氛围感的《晚风心里吹》。这首歌旋律一出来，就自带温柔又治愈的画面感，像傍晚的风轻轻拂过，让人瞬间卸下疲惫。李克勤的嗓音清亮又温润，唱功扎实细腻，每一句歌词都唱得入心入耳，将心事、遗憾与释然都融进温柔的旋律里，没有刻意的深情，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歌声舒缓，意境悠远，适合在安静的夜里静静聆听，让晚风带走所有烦扰，只留下心里的平静与治愈。

下面这一首歌是李克勤的经典代表作《一生不变》，旋律大气深情，歌词真挚动人，唱出了最坚定的承诺与守候。李克勤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岁月里的深情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句话都充满着力量与温度。一生不变四个字，既是爱情里的誓言，也是岁月里的初心。这首歌陪伴了我们无数人的青春，经历多年依旧百听不厌。用一首一生不变，愿我们都能守住心中那份热爱与真诚，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我们初心依旧。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上个周末，亚楠正宅在家里看动漫，老妈喜滋滋地跑过来跟亚楠说：
13: 姑娘啊，别闷在家里了，走，跟妈上街，发财了。
12: 老妈，你看你大呼小叫的，咋就发财了呢？
13: 真的，姑娘，你完全可以靠脸吃饭的。
12: 妈，你啥意思啊？
13: 刚才在路上，我被一小伙子撞了一下，我说你要做我女婿这事儿就算了，如果不行你就赔我1000块钱。
12: 然后呢？
13: 然后我把你照片给他一看，他真的给我转了1000。
12: 王美丽的嫂子花了600给美丽妈妈买了一件羽绒服，妈妈激动地拉着嫂子到了商场，给嫂子买了一件皮草，花了3000多。王美丽赶紧又花了800给老妈买了一件外套，老妈同样激动地拉着美丽的手说：
13: 哎呀，养了20多年的闺女没白养啊。

0: 脚冷不冷啊？这些袜子都拿去穿吧。上回听讲座免费送的，你还别说，特结实。
1: 今天晚上，大头突然接到暗恋已久的女神打来电话。
2: 大头，我喝多了，特别难受，你能不能过来帮我醒醒酒呀？
1: 大头立马就答应了。半小时之后，大头到他家敲了门。女神开门看了一眼大头，咣的一声把门关上，留下大头在门外莫名其妙。五分钟之后，女神再次打开门说：
3: 哎，刚才一直想吐，可是死活都吐不出来，看了你一眼总算痛痛快快地吐出来了，现在好受多了。这么晚了，谢谢你哦，你赶快回去休息吧。
0: 昨天是发工资的日子，刚回到家，铁柱媳妇儿就对着铁柱伸手示意。铁柱一看，赶紧把工资从口袋里掏了出来，小声地说了一句：
4: 你就不能等我把钱口袋里暖热乎了再上交啊？
0: 铁柱的媳妇儿在伸手接钱的一瞬间，突然大喊一声：啊，好烫手呀！
1: 下午肚子饿，大头看见同事桌子上有瓶酸奶，想都没想就喝了。一会儿同事来了，大叫一声：
0: 哎，我那洗面奶怎么不见了？200多块钱呢！
1: 大头没说话，只是默默地走向了厕所，一顿抠嗓子眼儿，快吐出，难受死了，把东西拼命地吐，感觉胆汁都快吐出来了。好不容易吐得差不多了，眼泪啪啪地回到了工作岗位的时候，同事抱着一个瓶子说：
0: 哎呀，吓死我了，洗面奶滚到桌子下面了，可是我的酸奶怎么又不见了呢？
3: 想当年，铁柱第一次去媳妇儿的娘家，岳父把他叫到小屋里，十分严肃地对老婆和女儿说道：
5: 你们别跟进来，我有话跟他说。
0: 铁柱心想，老爷子要跟我说什么呀？还挺紧张的，头上直冒汗呀。只见岳父走到了窗前，把小窗户打开了。铁柱稳定了一下情绪，问道：
1: 爸，您是要跟我打开窗户说亮话吗？有什么话您直说吧。
0: 谁知道岳父却突然声音降低了足足8度啊。
5: 有烟没有？快给我一根，你丈母娘管的严，我都快憋死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的女儿问妈妈：妈妈妈妈，你为什么嫁给爸爸呀？
4: 当年妈妈瞎了呗，才嫁给你爸。
8: 孩子又问铁柱：爸爸爸爸，咱家怎么这么穷呀？
4: 哎，闺女，咱们家的钱呢，都给你妈治眼病了。
3: 媳妇刚考完驾照没多久，对铁柱说道：我想开车去趟爷爷家。
4: 行，没问题，但是只能我们去，不能带着咱孩子。
0: 话音刚落，女儿大喊：
8: 爸爸，我不怕死，就让妈妈带我去吧。
1: 富贵和富豪哥俩去银行，车临时停在路边，为了怕交警贴罚单，富贵呢就把富豪留在车上，跟他说如果有查车的过来就赶紧告诉我一声。进去几分钟，果然交警来了。富豪风风火火地闯进银行，大声吼道：
4: 大哥，警察来了，快快走啊。
1: 偌大的一个大厅，几十号人，这个时候突然寂静起来，然后人潮涌动，像洪水一般地涌出大门。紧接着，富贵就被5-6个保安摁在了地上。哎，真真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
8: 大学那会儿啊，我爸来学校看我，到中午去食堂吃饭，点完菜一刷卡，我爸急了：
0: 哎，我点了2个菜，怎么这么贵呀？
8: 食堂的大妈说：您要的这个肉末豆角是荤菜。
0: 我爸望了一眼盘子里屈指可数的肉末，说道：
8: 哦，那照你这意思，虾皮炒韭菜还是海鲜了。

0: 办公室的鱼缸养了几只透明的小虾，领导戴着眼镜看了半天，问大头养的是什么。大头说道：
1: 虾呀。
0: 领导一愣走了，大头也愣了，赶紧大声解释：
1: 虾呀，领导，领导，虾呀，领导，真的是虾呀，是真虾呀。
0: 早上大头上班坐公交的时候，一个阿姨在拿着手机登 QQ， 登了好多次都没成功，大头忍不住的就问了：
1: 阿姨，你 QQ 是刚刚申请的吗？是不是忘了密码了？
0: 阿姨看了大头一眼，冷冷地说道：没有，这个 QQ 号我自己想的，就想看看能不能登上。
1: 昨天晚上大雨，路过一个超市，见一女神级的妹子望着雨景，表情甚是可怜。大头赶紧冲进超市买了一把雨伞，居然奇贵无比。女神呢，这个时候就站在门口，大头自然不想多跟店主讨价还价，正要走出门的时候，见女神进来叫道：
0: 老公，可以走了吧，这么晚了。
1: 这个时候只听超市的老板说：哎呀，你在门口再多待一会儿，雨伞马上就卖完了。
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大头骑车把一个姑娘给撞了，也没撞得多严重，于是姑娘就说：
3: 哦，应该没事儿，我还要去上班，再耽误就迟到了，你走吧。
4: 大头不好意思地说：妹子，你心眼真好，不过咱们最好还是检查一下吧，这样你把裤子撩起来，我看伤的腿重不重。
3: 姑娘撩起了裤腿，大头大吃一惊：
4: 哎呀哎呀，你看你这腿，你这是胖的还是给我撞的呀？怎么这么粗啊？
3: 接下来大头和姑娘去了医院，做了非常彻底的全身检查，并且赔了包括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在内的6800块钱才算完事儿。今天下雨降温了，公交车上挤上来一位女孩，穿得很清凉，看上去冻得直打哆嗦。那女孩一上车就说：哎呀呀，还是车里暖和，跟被窝一样。
4: 这个时候旁边一个大妈幽默地回了一句：
3: 姑娘你可真逗啊，你家被窝里有这么多人呀。七夕节快要到了，铁柱深情地问老婆：宝贝，七夕我送你什么好呢？
4: 老婆羞答答地说：
5: 你送我什么我都喜欢。
6: 哦，那我送你回娘家吧。
4: 昨天晚上铁柱媳妇儿各种不开心，于是就开始找事儿了。
3: 铁柱，咱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啊，你说我要是嫁给你，就算我想要天上的月亮你也会摘给我的。
5: 现在我已经嫁给你了，可是你答应我摘的月亮呢？
4: 铁柱望了望窗外，叹了口气说：哎，老婆，这事儿可真不怪我，不是我不给你摘，问题是月亮它老在晚上出来，而你呢，晚上又从来不让我出门。
3: 王美丽给8岁的外甥洗脑：
7: 孩子，等你长大了，找老婆就要找小姨这样的，知道吗？
4: 外甥听话的点了点头，然后又心有不甘的小声嘟囔：可是小姨，我为什么不能找长得好看的女孩子结婚呢？
3: 昨天下班回家，大头刚进小区就看见一栋楼的楼下围了好多人，顺势一瞧，只见6楼的窗台上站着一个人。啊，他是要跳楼吗？大家都在楼下跟着他紧张。这时大头想起了电视剧的情节，于是大喊道：
6: 不要跳，生活还很美好，你还有亲人。
3: 然后那个人一低头看到这么多人，明显是愣了一下，他跳到了屋里，探出了半个身子，喊道：
6: 都傻吧你们，看不出来我装窗帘的呀？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大头新交了个女朋友，每次和她约会呢都要花掉大半个月的生活费，只好等半个月之后再约她。今天女朋友生气地问大头：
3: 哼，这都大半个月了，

0: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呀？
1: 大头鼓足勇气说出了实话。不是我看不起你呀。小美从小就做明星梦，这几年就没闲着，哪个直播平台火她就在哪儿开直播，可惜一直都没有成为网红。有一次没钱花了，就在微博里说谁能借我点钱。这个时候一个粉丝联系她，让她发卡号，还真给她打了200元。小美激动得不行，让对方多打一点。那个人说，傻孩子，我是你爸，你还真拿自己当名人呐？除了我跟你妈，谁认识你呀？打这之后，隔三差五，小美都跟她爸妈聊天。半年之后回到老家，说起这事儿，没想到她爸说，她根本就没有微博，200块钱叫了那个人半年爸，多么痛的领悟啊！
0: 大头相亲回来，刚进家门，老妈就说了。刚才没人打电话了啊，说女孩子对你挺满意的，就问问你的态度。
1: 我不同意。
0: 那、啊、为什么呀？
1: 女方比我收入高，我怕以后在一起有压力，在家没地位。
0: 老爸突然间给了大头一大巴掌，继续说道，
1: 你是不是傻？我挣的比你们都多，可是在咱们家我有地位吗？
0: 高帅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生活费提前花完了，然后给老爸打电话说，
2: 爸，我好想你，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
1: 说，除了钱。
0: 哦，那您注意身体，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啊。
1: 昨天下班的时候下起了大雨，大头来到了楼下，一群人在等人送雨伞，其中有一个美女孤零零地站在一旁。大头当时毫不犹豫地把伞塞给了她，准备冒雨回去。女生一脸费解地说，
2: 哎，你的伞我不用。
1: 大头动情地说，嗯，是你的伞，然后跑进了雨中，留给她一个背影。当时大头感觉自己真帅，跑了一段回头看的时候，只见那位美女上了一辆宝马，而大头那把伞像一只破蘑菇一样在街头里瑟瑟发抖。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4: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4: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永不言弃”。有一种信念叫永不言弃，有一种坚守叫向阳而生，有一种荣光叫为国争光。有一种情怀叫情系桑梓，味香天采。在滨州这片底蕴深厚的热土上，王涛以不屈的意志直面命运的考验，完美诠释了永不言弃的人生真谛。他驰骋冰雪赛场，奋勇拼搏，勇夺米兰冬残奥会越野滑雪接力金牌，从斩获竞技赛场最高荣誉到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从刻苦训练逐梦赛场到走进校园分享励志人生，王涛用汗水与坚守书写了新时代青年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动人篇章，也为全社会以及我们滨州人树立了以实干逐梦的鲜活榜样。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王涛永不言弃的励志故事。王涛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2: 首先呢，欢迎王涛啊做客我们为你朗读节目。先和大家简单做个自我介绍，跟咱们的父老乡亲打声招呼好吗？
3: 各位父老乡亲们你们好，我是王涛，武松土长的宾县人。首先今天很荣幸能来到咱们这个为你朗读访谈直播间。
2: 滨州话说的特别的地道啊，他是从咱们滨州走出去的冠军，然后我内心呢对他也充满了敬佩之情。今天能够采访到您也特别荣幸。首先呢，恭喜王涛啊，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这份荣誉分量十足，来之不易，既是对您多年来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肯定，更是对您永不言弃精神的最高褒奖。那就是在您心中啊，您觉得这份荣誉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3: 很感谢组织，就是给我颁这个五四奖章。这奖章呢，对我的工作也是一种认可，同时也感谢家乡滨州一直以来的支持和牵挂。就对我来说，奖章不只是个人的荣耀，更是一份责任。一路走来，靠的是咬牙坚持，永不言弃，也离不开教练、家人和家乡父老的鼓励。这份荣誉对我而言，是对我过去拼搏的肯定，更是未来前行的动力。我永远会记得自己是从滨州走出去的孩子，今后 我也会带着这份初心继续的去努力，做好表率，用自己的精力去鼓舞更多青年勇敢的去追梦，不辜负这份荣誉，也不辜负家乡的期待。
2: 王涛呢说的特别的真诚啊，这份荣誉正是对他常年不畏艰辛日复一日刻苦训练为国争光最好的回馈。就今年3月份啊，就是意大利米兰冬残奥会越野滑雪接力赛事创造了冬残奥会该项目历史首枚金牌。王涛呢和队友并肩作战，战胜了德国、挪威等冰雪传统的强队啊！你们成功的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当国旗缓缓升起，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您内心的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呢？
3: 站在米兰冬残奥会的赛场上，能拿到这个项目的历史首金，完了之后还赢了德国、挪威这些传统强队，打破了他们这些强队几十年的垄断，我心里特别激动。一路走来，训练吃了很多苦，有伤病，也有疲惫，但站上领奖台那一刻，看着国旗升起，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感觉一切都特别值得。身为残奥运动员，我们或许身体有缺陷，但是我们从未向命运低头。国歌响起，国旗飘扬的瞬间，我更加笃定，所有的坚持、努力跟拼搏，终会冲破一切障碍。残缺挡不住热爱，磨难挡不住拼搏，为国争光是我一生最坚定最光荣的追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全队队友齐心协力拼尽全力换来的。能代表祖国在世界赛场创造历史为国争光，我打心底里特别的自豪跟骄傲。往后我也会继续努力，不负期待，不负热爱。
2: 这种永不言弃为国争光的精神真的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面对苦难啊，我们要永不言弃。那这份荣誉啊，不仅是您个人的荣光，更是咱们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啊！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也会唤起我们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那我们看比赛啊，常常看到的是赛场之上的荣耀和光环，但是金牌的背后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伤痛和坚持。王涛参加过国内外很多的赛事啊，就是有没有哪一场比赛或者是哪一段经历让您至今仍然觉得记忆深刻，就能简单和我们分享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吗？
3: 从这个国家深冬奥，就是2022年冬残奥会的时候，国家已经开始逐渐的向俄罗斯、美国。

0: 很多国家来聘请这个外国教练，给我们聘请了一个教练，他叫罗曼，是俄罗斯人。教练呢，他在索契冬残奥会上一个人拿了7枚金牌，
1: 真是相当厉害啊。
0: 作为我们的教练，帮助我们进行这个运动成绩的提高。我跟我们的教练平时就跟朋友一样，教练也很性情，加上我这个人的性格吧，也是比较开朗的。我们在场上是师生关系，指导着我们做好每天要训练要比赛的每一件事情。在场下我们每天开着玩笑，完了之后拍照片，虽然说两国语言有障碍，但是我们一直用手机在来回的沟通各国不一样的这个训练情况，
1: 交流也无障碍啊。
0: 对对对、没有障碍。完了之后他的有一些眼神有一些动作，我们到最后都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包括我们在今年意大利米兰冬残奥会的时候，我们跟意大利本土的运动员在场下的时候还跟他们去互赠了礼物，我们把中国的茶叶带给意大利的队友们，意大利的队友们同时把他们的巧克力回馈给我们。我觉得这就是一份很好的这种
1: 比赛第二友谊第一，
0: 友谊第一的这种精神传递。之后这些年也经历了很多伤病，虽然说金牌吧是荣耀，但是伤病吧却是用伤病去堆积累起来的。腰间盘突出2次，再加上肩周炎风湿病，这些都是常年在30多度的严寒地区，在东北三省就是这么训练，一直摸爬滚打过来造成的一些伤病。但是运动员伤病都是不可避免的。还有跟这个哈萨克斯坦的队友们，我们也会相互的加着微信。他为了跟我沟通，他自己去单独的去在他们国家去申请了一个微信，没事跟我发一些这个消息，共同的去把我们的这份友谊延续下去。因为我觉得他也很上进，他也很努力，他也是一个非常拼搏的一个运动员，包括他也看中了我这种积极向上拼搏的这种精神，
1: 永不言弃的精神。
0: 对对，我们就一起加了微信，包括到现在都一直还会
1: 联系、啊、
0: 保持联系，就跟这个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我们这些国外的队友，
1: 大家呢有着共同的梦想啊，那为了这个梦想一起拼搏，一起努力，收获了友谊。所有光鲜的成绩啊，从来都不是偶然，都是在无数次跌倒中爬起来，在无数次坚持中淬炼出来的。永不言弃四个字啊，放在普通人身上是一种鼓励，但是放在王涛身上却是刻在骨子里的人生写照。他这一路走来呢很不容易。我问到一个特别伤心的问题啊，就是您是在什么时候遭遇腿部意外的？
0: 我是在12年底的时候遭受到的意外。当时遭受意外之后，父母就赶紧火急火燎的去赶到医院。当时由于这个腿部创伤比较大，医生就赶紧要抓紧截肢，不然就会出现生命危险。父母就跪在医生面前就恳请，医生就说：“哎呀，把我娃的腿一定要保持。”不然你把我娃腿截肢了，我娃以后咋弄呢？
1: 对，这一辈子可咋办呀、
0: 最后也是没有能保得住，就躺在病床上起来，看着自己这种光秃秃的护管，
1: 心里可能当时觉得万念俱灰，
0: 心里就感觉这辈子完了啊，说人生这辈子就
1: 没有盼头了，
0: 没有活的意义了，就感觉当时
1: 真的啊，我觉得人生当中呢有太多的意料之外啊，真的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一些意外的时候，我们很无助，很无力，很苍白，就是当我们不能改变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只能去接受，去面对现实。当然说起来都很容易，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到那份其中的艰辛和不易啊。那您就是后来是如何就度过那段低谷期，重新找到人生方向的呢？
0: 后来通过这个家人的鼓励，我的一些学校的同学们经常来家里看我，跟我一起去出去在街上去走一走。当时因为已经就是装完了假肢了，完了回来之后要重新的练习用假肢开始走路，因为自己一个人不行，完了之后同学们也会就在这个周六周天过来在家里，然后就把我接出去接到外面。
1: 当时您是多大？
0: 当时我是14还是15忘了。再加上滨州市残联当时是有一个西安专门就是招收残疾人去专业教育的一个学校，就相当于学一门手艺嘛。 当时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咱们咸阳残联跟咱们陕西省残联联合来到这个学校去选拔运动员，然后就通过这样的机遇，当时那批孩子可多了，全校新生200多个呢，选拔运动员过来就选到了2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完了就选到一个男的，就是我，另外一个女孩。
1: 那当时选到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0: 我们领导说让我去尝试一下射箭呢，我觉得你这个身高臂展就非常适合射箭，当时想都没想我就答应了，因为从小就调皮，热爱体育，
1: 也喜欢运动啊，
0: 喜欢运动，完了之后也去想当兵，这个身体出现残缺了，可能就哎呀，当兵可能真不行了，当不了了，那只能通过另一种方式去为国家争光，完了之后去争得一些荣誉。当时就说这个射箭呢，你练得好了，你还可以参加国际赛事为国家争光啊，让五星红旗在场飘扬。哎呀，那我觉得太好了，我简直太喜欢这种感觉了。完了之后成功进入到了陕西省残疾人射箭队里。
1: 那您后来又是怎么走上专业冰雪竞技这条道路的？
0: 走到射箭队呢，在射箭这个项目上练了4年，因为当时是确实是很瘦小，再加上年龄比较轻，对咱来说就是一个小白，没有任何的运动经历，练了4年，成绩可能都不是太好，
1: 理想，
0: 就是当时一众怀疑我自己，哎，我是不是不适合练这个东西？完了之后，我们领导就说，360行，行行出状元，你这个项目不行，咱们可以给你调整到另一个项目。刚好咱们国家这个2017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申冬奥成功了，国家正在大力选拔这个冰雪项目的运动员，我觉得你有必要去尝试一下。然后
1: 面对这个新的这个挑战，你都过去了吗？
0: 然后我就去了。我有些队友他们知道这个项目就是特别苦，在深山老林里头，把你往深山老林里头一放，完了之后就一直在跟雪打交道，可冷了。我说没有关系，只要是让我的人生去走向更好的道路的一条路，我都会一往无前的去坚持下去。
1: 再苦，即便荆棘丛生，我也要跨过去。
0: 对，勇敢的去从这个射箭项目去转到了这个滑雪项目，因为练了几年射箭，有了这个运动的底子，有这个体能的储备，成功的就进入到了队伍，就几站选拔，就很成功的就
1: 很轻松的就到了这个冰雪竞技这条道路啊。
0: 完了之后就成功的去转到了滑雪方面。
1: 那你在滑雪这边就是一切还都顺利吗？跟你想象的一样特别苦还是？
0: 滑雪这边呢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因为我想象的可能确实没有这么苦，但是实在是太
1: 苦 了，
0: 我真的当时我都想放弃。因为啥呢？零下30多度，当时咱们这种西北的孩子，
1: 对，
0: 咱也没经历过零下30多度、40多度这种天气啊，那给我们冻的
1: 都不说训练了，首先要适应这个气候啊。
0: 对对对，完了之后那就没有办法，你只能硬着头皮去克服这些东西。
1: 那冻伤呀，这些肯定都是有的，是吧？
0: 那有，
1: 但是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啊。
0: 对，都是为了心中的一份理想，
1: 对，
0: 然后去努力的去拼搏，去慢慢的去适应，到最后之后，哎，已经疲了，冷就冷吧，他冷他的，我练我的。
1: 这种精神对你们日后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也积攒了很大的勇气啊。所以我们一旦选择便全力以赴，人生总有风雨啊，但是我们不经历风雨怎么去见彩虹呢？刚才王涛说了，自己作为一个滨州人觉得也特别的骄傲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咱们滨州人的淳朴厚重的民风，还有坚韧踏实的乡土底蕴，还有家乡成长的岁月啊，在性格、意志和格局上都给了王涛很多的滋养和力量。就最近呢，您走进滨州中学、范公小学，还有团委，就开展励志报告会、公益分享讲座，给孩子们还有机关干部啊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追梦之路。站在榜样的角度，您最想传递给他们什么样的精神品质和人生态度呢？
0: 生在滨州，长在滨州，家乡踏实坚韧的民风，咱们三秦父老的那种韧劲跟拼劲，从小就在咱们骨子里边刻下了，也是我一路的坚持奋勇拼搏的底气。回到家乡校园做分享，其实我最想告诉孩子们，是一定要直面人生，直面挫折，永不言弃。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但是遇到困难不要退缩，不能轻言放弃，可能你熬过这段时间，坚持住，一定就会有收获。
1: 对的。
0: 第二个，脚踏实地，一定要专注当下的努力， 所有亮眼的成绩都没有捷径可靠，靠的都是日复一日的沉淀跟付出，认真努力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第三，我觉得心怀热爱还是很重要的，心怀热爱，坚定自信。

0: 不用害怕自身的不完美，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只要心怀目标，相信自己，就一定会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第四点，我觉得一定要懂得感恩，不负家乡，珍惜自己当下的这种成长环境，一定要心怀感恩去努力的成长，将来呢学有所成，回报家乡，回报咱们滨州，不负韶华。
1: 说的特别接地气啊，我们要培养孩子们啊直面困难的勇气啊，引导青少年树立爱国担当、自立自强、直面挫折、永不言弃的这些宝贵的精神。展望未来，就是您在后续的日常训练、还有赛事备战、还有人生规划上啊，您都给自己定下了怎样的目标和期许呢？
0: 在下一个四年里，也就是在2030年的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上，我希望用我自己的能力继续去发光发热，为咱们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去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为咱们滨州残疾人事业更好的去更上一层台阶，为了咱们家乡滨州去争得更好的一份荣誉。下一届冬残奥会，我的目标就是一定要站上领奖台，更好的去给咱们滨州的人民跟孩子们做一个更好的表率。
1: 我们每一次的迎风奔跑啊，都是咬牙坚持，也是王涛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啊。那愿您永远心怀热爱，不惧挑战，在冰雪赛场上永不言弃，不断的突破自我啊，再创佳绩，为国争光，为咱们滨州添彩，同时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竞技梦想。那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王涛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接下来呢，我把作者食指的一首《相信未来》送给咱们滨州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家乡人民。
1: 好的，有请。
0: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击鼓，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平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 感谢王涛深情的朗读。的确啊，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未来。王涛的故事啊，是永不言弃的最美触角，是为国为乡的生动实践，更彰显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强国有我的责任担当。他用金牌证明，只要信念坚定，锲而不舍，平凡之人亦能铸就不凡。他用行动感召，唯有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家乡建设、青春价值，才能绽放出最美的光彩。让我们以王涛为榜样，汲取永不言弃的精神力量，厚植为国为乡的家国情怀，立足岗位，实干笃行，为祖国繁荣昌盛，为滨州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续写属于这个时代自强不息、逐梦前行的奋斗华章。非常感谢王涛的到来啊，再次感谢，
0: 欢迎大家收听。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

0: 雪与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

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亚洲最大社区北京天通苑曾住着六七十万北漂，早高峰上地铁要排队半个小时。二十多年来，这座诞生于1999年的居住社区一直以房价房租洼地，被很多成本有限的北漂一族作为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因此居住密度大，声名在外。天通苑的人潮聚散，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人潮对北漂未来期待的涨落起伏。走入这座社区，业主、租户和房屋中介都对没那么挤了体会深刻。天通苑人群聚散，冲刷着北漂群体的欢欣与失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工作日，天通苑的苏醒以上班族从四面八方的住宅楼栋里鱼贯而出，如蚁群般涌向北京地铁五号线天通苑站为标志。早八点，住在天通苑东二区的李福顺也汇入了向地铁站涌去的人潮。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李福顺回忆，至少从今年年后开始，挤地铁的人少了许多，地铁站门口排队的人群不再如汪洋大海。过去地铁站管理方为维持人群进站秩序设置了一列列铁栅栏，如今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抵达地铁站后大概五六分钟，队伍中的李福顺就进站登上了地铁。李福顺说，几年前他在这里得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挤进车厢，人们卡在栅栏中间摩肩接踵，来来回回绕弯子，有时候他觉得那阵仗跟电子游戏贪吃蛇一样。前段时间就有人发现天通苑的地铁没那么挤了，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天通苑站八点外边竟然不排队了。另一位网友在帖子下回复说，七点钟天通苑站一趟可上，七点半最多等两趟。2023年，因为北京地铁17号线在天通苑社区范围内的天通苑东站投入使用，一部分人换租到天通苑东站附近，这不仅让每天涌向五号线的人群变得稀疏，也带动了天通苑东附近的房屋租金上涨，五号线附近的房子租金有所下跌。在李福顺的感受之中，地铁站没那么挤了，撇开新增地铁站的因素，也和天通苑区域内的人确实变少了有关。人变少了，不仅是在地铁站，好像从今年以来，天通苑及周边社区都给他这种感受。住在天通苑这几年，李福顺有时候会在五号线上多坐一站，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去吃饭。在天通苑北附近，一个叫东三旗的城中村里，李福顺印象中那里都是二三层楼的自建房，即使在天通苑范围内，那里的物价也更为低廉，往往只掏十二三块他就能吃上一顿盖饭。这个物价水准的饭馆在北京其他地方基本不会成群出现。今年春

今天，李福顺去那儿吃饭的时候，发现曾经家家爆满的小饭馆街，有的饭店已经关张，有的门上贴着本店转让的信息，即便开着的饭馆里也没有多少人吃饭。自千禧年前后进入公众视野，天通苑这个盘踞北京奥北地区的社区，就以人多拥挤的固有印象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媒体20多年的报道中，它庞大而拥挤，是亚洲最大生活社区，常住人口一度达到60余万。天通苑总共600多栋楼，庞大的住宅楼群划分出区域，分为本区、东苑、西苑、北苑和中苑5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3个区。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成天穿梭于住宅楼层的二房东和房产中介们对此也有所感受。一位在天通苑工作了5年的房屋中介说，以前天通苑的一个单间房租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得是远离地铁站的小区才能有机会遇到这个价格。今年以来，预算每月1200元左右也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北京整个租赁市场都降了，5环以内可能不太明显，天通苑这样的打工人聚集的超大社区降得明显一些。这位房屋中介说，在他的印象中，天通苑租房市场最好的时候是他刚来的2018年和2019年。这些年租房的人逐渐变少，今年租房的人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他猜测原因，我的客户不少是做 IT 的，这2年他们一些人连续降薪，北京消费又比较高，就有人离开了，去到重庆或杭州这些地方发展。天通西苑3区紧邻天通苑地铁站，顶着6月北京的烈阳，两位50多岁的老年女性在小区台阶上等待着他们的租客。地铁站里出来一个年轻人，停在他们面前问了几句后，他们收起摆在一旁写着租房信息的硬纸板牌子，去开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大江牌电动三轮车。三轮车驾驶位后的方形车斗内架了一块垫了软垫的木板，年轻人往上一坐，两个老人带着他钻进了不远处天通西苑的楼林之中。天通西苑3区共有36栋楼，不算太多。一路上，老人不忘和年轻人介绍社区，这里最多的一个小区有60多栋楼呢。路上聊开了，两位老人们说起，电动车是借来的，当二房东只算是兼职，他们来北京都是为了给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带娃。三言两语间，三轮车停了，他们把年轻人带到一间半地下室前，打开门，一股湿气夹杂着类似未洗袜子的气味漫了出来。屋内静悄悄，目之所及是一条走廊，墙上排开一列房门，房顶的水管上挂着还在滴水的衣服，女性的贴身衣物和快递员的制服贴在一起。这是一处半地下室隔断房，其中一位老人打开一扇门，内里房间狭长，不足5平米，铺了一片榻榻米和一张桌子。床头上方靠近房顶的位置开着一扇小窗，年轻人想知道其他房间里住的都是什么人。老人告诉他，现在住的人不多，一些房间都被人租来当仓库用。年轻人正犹豫，老人问他，这间房租金800块，你今天能不能租？租的话可以便宜点，700块。年轻人提出想继续看看其他房源，于是两个老人开着三轮车如翻越群山一般，带着他从1号楼翻到19号楼，又去了31号楼，一下午看了4间隔断房。天通苑的主力户型为150平米的3室2厅和150平米左右的顶层复式，均是方正户型。现如今不少三居室都被改造为7到8个房间的屋子，设置2个公用卫生间，每个房间面积10平米左右，租金普遍在1500元到1900元。

远之间。蜗居的空间无法谈户型，在一间隔断房里，年轻人看到阳台上还放着一张床，只用了一个帘子遮挡。这些隔断房是过往熙攘时期留下的痕迹，过往每套隔断房人都住得满满当当，如今房间空置了不少。老人跟来租房的年轻人说，现在是租房的好时候，一个单间价格比往年降了两三百。为什么会降价？老人说，是因为租房的人少了。三年特殊时期过后，不少企业都搬离了北京。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天通苑，房租水准和与地铁站的距离相关，离地铁站越远房租越便宜。在房屋中介王毅的客户中，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刚开始奋斗，很多人只租那种不靠近地铁站的单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天通苑的人来人往。2016年，王毅就在天通苑当租房中介了。他是河南周口人。2016年，他女友在昌平的吉利大学读书，为了离女友近一些，他大专毕业后就从河南来到天通苑，找了一份租房中介的工作，开始打拼。这些年，他的见闻为天通苑的租房史提供注解。他看过很多北漂完成当初拼搏的目标，在北京买房，落地生根。王毅有一个家庭客户，男主人在大厂做 IT， 一家人在天通苑租2年后，干脆在天通苑买了一套房。天通苑的房子都是经济适用房，房价相对便宜，是财富积累不多的上班族的最优选择。王毅身边有个早几年入行的中介朋友，2017年在天通苑买了房。他还听说有更早入行的二房东在天通苑购置不止一套房产，从二房东变成大房东。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王毅更加努力地上班。他几乎不出天通苑，很少进城，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去旁边的水库里钓鱼。像很多来北京打拼的人一样，王毅怀揣朴素的愿望，想在这里挣一笔和女友结婚的彩礼钱。他加入一家小中介公司，做六休一，底薪4000元。租房旺季，底薪加提成能赚到20000多元。那时候互联网蒸蒸日上，位于新二旗的大厂还没那么卷，字节跳动的市值刚过1000亿美元，没人谈论996。租住在天通苑的有很多大厂员工，每天清晨他们从天通苑站出发，坐2站到丽水桥，再转13号线到达新二旗。早期来到天通苑打拼的人更容易积累财富。1999年，天通苑社区建立初期，菜地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楼房。住在这里的人们购物、逛街、看电影、看病都需要开车进城。也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天通苑等19个经济适用房社区。此时天通苑房价仅2650元每平米。从2000年到2003年，天通苑东苑和新苑相继建成。随着居民陆续搬入，天通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超过10万人。2006年，37岁的邱丽华在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房价不到3000元。在邱丽华的印象中，当时天通苑的道路和生活设施基本已成型，很多北漂的人第一站都会住这里，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一个单间房租仅几百块钱，租一套100多平的房子也只要1500多元。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后，天通苑人口进一步增加，随后龙德广场和物美超市也陆续投入使用。那时候天通苑人群比较杂乱，小摊贩到处叫卖，路边随处可见烧烤摊，让这里充满烟火气，就感觉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机会遍地，只要努力就能赚到钱。那时30多岁的邱丽华对未来充满希望，她毕业于医药大学，在北京做医药销售，属于自由职业，平时还干些兼职。2008年前后，他每月就能赚2-3万，好的时候能赚4-5万。他身边接触的一些人，有做买卖的，开饭店的，大家每天干活的劲头十足。如今在天通苑已住了10多年的邱丽华，一直记得2018年的那个夏天，突然发现
大街上没什么人了。邱丽华认为，以前天通苑乱糟糟的，热闹极了，后来环境逐渐变好，人却没那么多了。当时因为一场严重的火灾，城市管理方意识到集生产、仓储、住人于一体的违章建筑的危险性，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整顿违章出租公寓、群租以及地下室出租，天通苑成为重点整治区域之一。在租房中介王毅的印象中，2017年年底，天通苑北站拆除了很多三四层楼的自建房，一些租不起房的人离开了北京。这些年还有一部分租客因为隔断房离开了天通苑，由于不合规，隔断房虽然存在时间久，但有被举报的风险。王毅手里的房源一旦被举报，他会很配合管理方，不敢有任何反抗，否则可能还会面临罚款。具体解决办法是，他先把隔断房里的租户安排到其他房子里，再请工人去拆除隔断，等过阵子没人上门检查了，他再过去重新打上隔断。他坦诚，这个过程像猫鼠游戏一样，一拆一装，成本是2000元，钱公司不给出，得他自己承担。说白了，我们拿到房挣的就是客厅的钱，不让在客厅打隔断，挣什么钱呢？王毅说，这种举报一年会有四五次。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这套房租住着8户打工人，下面楼层大三居可能住着1户中产家庭，生活境况不同，难免会有摩擦。有些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打工人晚上9、10点下班回来，很容易吵醒楼下已经入睡的孩子。被邻居举报次数多了，王毅想到避免的办法。他在天通苑东二区有个房源，那是一套复式，加上隔断，总共6户，住着12个人。他知道楼下的业主有孩子，便花200块钱买了一篮子水果，敲开业主的门说，楼上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电话给我。他把水果和名片一同递过去，200块钱解决了2000块钱的事。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

曼妙，曼言，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FM 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又到了你们最喜欢的公主故事环节。但是今天的公主故事呢，跟我们之前讲的有点不一样。这位公主她聪明，她勇敢，并且打败了火龙，拯救了王子。这个剧情是不是反转了呀？但是最后结局会怎么样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0: 伊丽莎白是一位美丽的公主，她住在城堡里，穿的都是昂贵的工作礼服。她就要和阿诺王子结婚了。不幸的是，一条火龙摧毁了她的城堡。不幸的是，一条火龙摧毁了她的城堡，喷火烧毁了她所有的衣服，还抓走了阿诺王子。伊丽莎白决定去追火龙，把阿诺给救回来。他四处找能穿的东西，却只找到了一个没烧完的纸袋，他就穿上纸袋去追火龙了。火龙很容易跟踪，因为他留下了一条烧焦的森林小路和吃剩下的马骨头。终于，伊丽莎白来到一个洞穴前，洞穴大门上有一个巨型的扣环，他捂住扣环，重重地敲门。火龙把他的鼻子伸出大门，说道：
1: 哎呀，是一位公主，我最爱吃公主了。可是我今天已经吃过一整个城堡了，我很忙，你明天再过来吧。
0: 说完，他砰一声关上了门，差点撞到伊丽莎白的鼻子。伊丽莎白抓住扣环，再次重重地敲门。火龙把他的鼻子伸出大门，说道：
1: 哎呀，是一个公主，我最爱吃公主了。可是我今天已经吃过一整个城堡了，我很忙，你明天再来吧。
0: 等一下，伊丽莎白大叫，听说你是全世界最聪明最强悍的火龙，是真的吗？
1: 是的。
0: 你一喷火就能烧掉十座森林，是真的吗？
1: 哦，当然。
0: 火龙说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喷出好多的火，一下子烧光了50座森林。
2: 太棒了，
0: 伊丽莎白说。于是火龙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喷出好多的火，这回烧光了100座森林。
2: 好厉害，
0: 伊丽莎白喊着。于是火龙又大大地吸了一口气，但这次什么也没吐出来。火龙剩下的火烤个肉丸都不够了。伊丽莎白对火龙说：
2: 火龙，你只要10秒就能绕地球飞一圈，是真的吗？
1: 对啊。
0: 火龙说着跳起来，只用10秒就绕着地球飞了一圈。他回来时可真是累坏了。但伊丽莎白又叫道：
2: 这太精彩了吧，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于是火龙又跳起来绕着地球飞了一圈，这次用了20秒。他回来的时候呢，已经累得说不出话，躺在地上睡着了。伊丽莎白轻声地说：
2: 嘿，火龙。
0: 火龙一动也不动，他提起火龙的耳朵，把自己的头放进去了，尽可能大声地喊：
2: 嘿，火龙，火龙。
0: 火龙真的累得完全无法动弹了。伊丽莎白走过火龙，打开门进入洞穴，阿诺王子就在那儿。他上上下下打量着说：
1: 伊丽莎白，你真是一身糟，你全身都是烟灰味儿，头发乱七八糟，还穿一个又脏又乱的纸袋。等你穿得像个公主再来吧。
2: 阿诺，
0: 伊丽莎白说，
2: 你的衣服是很漂亮，你的头发是很整洁，你看起来真像一个王子，但你却是个没用的家伙。
0: 故事讲到这里就已经讲完了，宝贝们，你们觉得聪明勇敢的公主和胆怯懦弱的王子会在一起吗？记得在评论下方告诉我哦。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
2: 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天通苑的房产中介王毅说，前几年特殊时期，天通苑人口流动比较稳定，房租也没怎么上涨，那几年反而是王毅收入最高的时期，因为很多人无法离开北京，只能续租房子。他不仅首次租给客户房子能拿到提成，客户续租时他还能得到一笔钱。2022年有一个月，他的工资达到3万多，是他几年来工资最高的一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近两年，天通苑的房租开始下降。王毅说，现在10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大概每个月能租5700元，租客可能还会往下压个300-400块。2019年的时候，同样的房子差不多每个月能租6500元。去年国庆，王毅从一个业主那里拿到一套5层没有电梯的房源，这套房子在3年特殊期间的租金是5000元。业主以为特殊时期过去后会有一波租房热，就把房租涨到5500元。结果来看房的客户一听价格扭头就走，后来业主陆续把价格降到5300元和4900元，至今没人谈价。王毅说，还有一些业主死扛着价格，宁愿不租都不降价，跟赌气一样。王毅直观感受是，近两年天通苑的人少了2-3成，一些公司不在了，员工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回家。王毅说，近两年他的一些客户找工作就要花3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有位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客户，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刚上2周班，公司突然宣布要搬到杭州，他只好跟着去。还有一位租客，今年1月份被公司裁员后，一直在外面旅游，房子也不退，人也不回来。一家3代人的租户，孩子爸爸往往是挣钱主力，孩子爸爸一旦失业，一大家人都要搬走。王毅说，他的中介同事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因为租房人少，近半年王毅每月的收入下降了20%。6月份过去，马上将迎来毕业季，按照往年惯例，毕业季也是一次租房热潮，但今年直到现在，王毅还没感受到回暖的迹象。王毅在天通苑工作这些年，没能像他的一些同事一样买房，不过他还是挣到了彩礼钱，还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房。2020年，他和女友结婚，如今孩子已经3岁多，老婆在老家做全职太太，王毅每月会把工资的1大半转给老婆。他感觉住在天通苑和他老家县城没多大区别，可尽管现在租房市场不好，赚钱也比在县城多，还无法离开。一些人从天通苑搬走，仅仅是因为无法忍受这里的环境。去年5一，金苗的丈夫因为工作搬到昌平去，夫妻俩便从朝阳搬到天通苑住。他们在西三区租了一间主卧，这套房一共有8户，有中年夫妻，有年轻小情侣，每天晚上吵吵闹闹。金苗今年29岁，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上班，他每天早上7:20赶到天通苑地铁站。因为第一次住在天通苑，他也感受不到天通苑人流量的变化，反而觉得到处都是人，眼看着身边的人陆续挤上去，车厢里人贴着人，他不敢上前。去年冬天，他睡觉时感觉脸上有什么东西在爬，惊醒后发现竟然是只蟑螂。还有一次在地铁上，他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有只蟑螂，地铁上的人都看到了，令他十分尴尬。今年5月，丈夫的公司搬迁到望京，他又随老公搬到望京住。搬家时，他丢掉了一些锅碗瓢盆以及大多数生活用品，觉得这些东西都被蟑螂爬过，不干净。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天通苑。37岁的胡全是一名律师，他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985大学，工作5年后，2019年，他和老婆到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一套房，名下还有2辆车，通过自己的奋斗跃升到中产阶层。胡全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北漂，他看到的天通苑是另一番模样。10几年来，天通苑在一些媒体报道和名人的讲述中也形成一些固有标签。著名考研辅导老师张雪峰曾在一堂课上对学生激情澎湃地说，想认识北京，
就一定要去一趟天通苑，那里住了400万人，地铁都修了3站，而这才是北京真实的模样。直到2022年，还有媒体报道天通苑称一个小区住300万人。实际上，天通苑不是一个小区，而是一个社区，它也无法完全展现北京真实的模样。天通苑人口也远未达到300万、400万，最多的时候不过60、70万。郭轩这几年一直在网上为天通苑证明，他说很多人对天通苑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随便在网上抄一段十几年前的信息发出来，还有人拍一张又脏又乱的犄角旮旯照片，就说这是天通苑。2019年初次到天通苑，郭轩就感觉网上对天通苑妖魔化太过严重。他在天通苑考察了几天，发现这里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多人，交通也便利。其实天通苑就像北京大多数普通社区一样，我之前住丰台西局，早高峰地铁上的人不比天通苑少，胡泉说。那几天胡泉看了几十套房，最终在北一区相中一套106平的两居室，房子南北通透，房价仅4万，和天通苑仅一河之隔的北苑属于朝阳区，房价达到7、8万。当时他认为天通苑是个很好的上车盘，看完房不到2个月就付了200万首付款。他原本对天通苑的期望不高，在这买房算是一个过渡，计划再工作几年把房子换到3环里。这几年天通苑的建设让他感受到不少意外惊喜，街道不断翻修，路面一次次拓宽，天通苑东边有温榆河公园群，周末很多人沿着京城高速开车过来游玩，周边公园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西区刚修建了一个奥北森林公园，目前已修到3期。2021年天通苑艺术中心建成，里面有图书馆、自习室以及各类教培班，被称为带娃圣地。周末他和老婆经常带孩子去逛，成人也可以在里面办公和学习。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胡泉夫妻俩年收入过百万，旁边邻居没有普通的租客，都是业主。他身边也有不少早期在北京积累财富的人，都在天通苑有房产。他有个客户是企业老板，公司员工几百人，2010年创业初期就在天通

院买了房，只是人不住这里，把房子租出去。胡全老婆的单位有一个领导，在北一区有套100多平的大三居，人也不常过来住。有一次，胡全去小区门口取快递，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像某知名相声演员。等那人离开，他问快递站老板，老板说他没认错。前途院富人还挺多的，车库里奔驰宝马车很常见，也有保时捷。胡全这么说的时候，带着颇为自豪的语气。胡全对天通苑有很强的认同感，他常在网上发帖，呈现天通苑好的一面，想打破人们对天通苑的刻板印象。有时他和外地客户聊天，对方谈到天通苑时，就说那里脏乱差。胡全因为有合作关系在，只好勉励一笑，不做解释。他给客户留邮寄地址时，从来不留天通苑的地址，而是留公司或者住在三环的同事家地址。近两年他收入下降了约20%，原本他计划把房子换到三环里，现在只好作罢。他有一个同事原来住天通苑，两口子年薪100万以上，2020年他们在三环买了套房，从此搬离了天通苑。胡全对自己目前还住在天通苑感到满意，前几年他的房子价格最高涨到500万，这两年又开始掉价。最近他小区同户型的房子成交了一套390万。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也不打算卖了，换五环内更贵的房子也负担不起，住在天通苑挺好的。这段时间李福顺也计划着离开天通苑，他已经39岁，在教培机构当英语老师。北漂10多年来，他一直住在昌平区的回龙观和天通苑。搬来天通苑的3年来，他原本和老婆住一间房。半年前老婆养了只猫，他受不了屋里到处都是猫毛，就自己在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40岁的年龄线近在眼前，李福顺和妻子还是没有在北京买房，也没生娃。经历了教培机构的兴衰更迭，李福顺感觉好像也看不到自己事业上升的可能。加上家乡的父母年迈，他和妻子决心在剩下的时节回老家发展。回老家之前，他的首要任务是把房子转租出去。不到10平方米的狭长房间内，摆下一张1.2米宽的床，再摆下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就只留一条1人宽的小通道，房租每月1250元。现在租房的人少，天通苑房屋空置率很大。李福顺说，他转租的帖子发出去一周都没有人回复，转不出去就认栽。他估摸着赔进去的押金就1000多块钱，自己还可以承受。自打有告别北京的念头，李福顺整个6月就没上几天班。到了6月中旬，他干脆辞去工作，计划在这个夏天带老婆回老家。辞职后的他时常在天通苑的地界内溜达。这天周中，他闲来无事，打算去家附近的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看看。从家骑电动车，李福顺出发了。文化艺术中心是天通苑的文化地标。提起天通苑，人们谈拼搏，谈奔波，谈生活。鲜少被提及的文化生活是其在暗处默默涌动的一面。早在2006年，就曾有业主为天通苑写作过一首社区歌曲《天通苑之歌》。歌词里写，一幢幢高楼在荒野中修建，30万人们共同的家。天通苑是个人畜混杂的世界，天通苑猫猫狗狗不比人少，天通苑人们来自4海5湖，天通苑邻居亲和友爱。那年2000多元的房价水准也无意间记录在歌词中，而成为天通苑地区房价涨跌化石般的侧面资料。电动车骑10多分钟就到，那天李福顺在艺术中心逛了逛，少有的

从这座天通苑文化地标的内部观察这个庞大社区的一角。李福顺在里面待了一天，夜深了，盘踞在北京奥北地区的600多栋住宅楼，死森森的参天木林，沉沉呼吸着，吞吐着60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激动与落寞。文化中心外部天通苑的街上，人们总是行色匆匆，赶路、赶地铁、赶着谋生。而在文化中心里面，李福顺发现了很多本该匆匆的20、30岁的青壮年人。他在那里待了一天，很多人和他一样，也在图书馆坐了一天。李福顺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摸鱼。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人来人往的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

0: 息，
1: 删除，
2: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一段时间啊，一名女子因为在宁波的一家美容院注射玻尿酸不当，导致嘴唇、鼻子发紫，而另一位女子呢，则是因为注射了玻尿酸差点失明。可是根据中国整形协会提供的大数据，我国玻尿酸的产量高达1000万支。那么玻尿酸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是美容的神器还是毁容的利器呢？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被誉为上帝粘土的玻尿酸是不是总是值得我们信任的。玻尿酸被誉为上帝粘土，但它有时候却并不像上帝那么仁慈，由它导致的医疗事故屡屡见诸报端。尽管如此，它依然受到爱美人士的疯狂追捧。皮肤晦暗无光怎么办？玻尿酸。皮肤紧绷起皮怎么办？玻尿酸。鼻子不够高，眼角有皱纹，嘴唇不够厚，额头不够丰厚，五官不够立体，通通玻尿酸。翻开化妆品原材料的白名单，我们会发现根本没有一个叫玻尿酸的成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常说的玻尿酸学名为透明质酸，因为最早的玻尿酸是从牛眼玻璃体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进入市场的时候，有人就把它翻译成玻尿酸。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整形科副主任韩雪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玻尿酸是人体内本身就有的一种成分，人体的玻尿酸大约会在48到72小时更新一次，即完全被代谢掉再生出来。我们自己身体生产的纯天然玻尿酸是人体必不可少的物质，它在我们的皮肤当中存在，不仅有保持皮肤弹性的功能，还负责储存水分，增加皮肤容积，让皮肤看起来饱满丰盈有弹性。婴儿皮肤当中含有比成人高20倍的玻尿酸，所以婴儿的皮肤看起来饱满润滑。如果把20岁人体内的玻尿酸含量定为100%的话，那么其在人体内的含量将在人到了30、50、60岁的时候分别下降至65%、45%和25%。所以皮肤当中玻尿酸的含量对皮肤的外观至关重要。市面上有的玻尿酸是用于注射的，有的玻尿酸则是可以涂抹的，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玻尿酸分为医用注射玻尿酸和化妆品用玻尿酸两种。韩雪峰说，医疗注射用玻尿酸属于药品，而护肤用的玻尿酸则是属于美容护肤品。一般来说，注射玻尿酸比涂抹的效果要好，但是无论哪一种玻尿酸都不能通过外在加入的方法一劳永逸地抵抗衰老，逆着自然规律来生长的事情往往需要付出代价。就时效性而言，不同型号的玻尿酸可以维持6到24个月不等，然后呢就会被人体慢慢地代谢出体外。就功用性而言，不同型号的玻尿酸具有保湿嫩肤、除皱填充或者是支撑塑形的不同

作用。而化妆品中的玻尿酸没有经过医学和药理学上交联或者微交联的处理，因此呢，只是具有短暂的保湿作用，维持时间大约在2到3天。目前玻尿酸只能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提升面部年轻度，并且延缓走向衰老的过程，但是并不能阻止，更是无法做到一劳永逸的抗衰老。看起来注射玻尿酸见效快，效果维持的时间长，似乎是补水、除皱、整形的不二佳品。但注射玻尿酸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也不可小觑。但韩雪峰表示，正规医院的执业医生经过严格系统培训，注射玻尿酸的时候能够准确地判断血管和神经的位置并且避开。而一旦不小心将玻尿酸注入血管，它们就会像沙子一样随血液流动进入眼动脉，发生栓塞。所谓撒沙容易捡沙难，一旦注射出现问题，愈后会非常差。针对近几年不断发生的因为注射玻尿酸导致的医疗事故，韩雪峰解释说，目前用玻尿酸美容变毁容的因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很多美容机构并没有医疗资质，操作人员根本不具备相关的医学知识，完全不了解人的面部和眼部结构，所以很容易把应该注射到皮下组织的玻尿酸直接注射到了血管内。另一种是这些非法机构或个人使用的玻尿酸本身就是假的。此外，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注射玻尿酸，孕妇、哺乳期妇女、有多发性严重过敏病史、有凝血机制异常疾病者，以及注射局部有活动性皮肤病、炎症、感染等情况的人都不适合注射。看来玻尿酸这种上帝粘土也不总是靠谱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追求美丽的路上可要仔细留心，不要伤害到了自己。这就是今天魅力达人单元的内容，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和我们一同分享。那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你是否在为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错误而气恼呢？其实有时候啊，错误也有着它充满诗意的一面。接下来听张晓峰的这篇文章，你就会发现，错误有时候恰恰是美好机缘的开端。下面时间，让我们一同步入今天的心灵花园。

在中国，错误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诗人仇雨有首诗，题目就叫做《错误》。末段的那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四十年来像一只鸣笛，不知被多少嘴唇吹响。《三国志》里记载，周瑜擅长音律，即使酒后也可以轻易分辨出乐工的错误。当时民间就有一首歌谣唱道：“曲有误，周郎顾。”后世世人多事，故意翻写了两句：“欲使周郎顾，时时误抚弦。”真是无限机趣。他描述的是弹琴的女孩贪看周郎的眉目，故意多弹错了几个音，害得他频频回首。风流俊赏的周郎哪里会料到自己竟然中了弹琴女子甜蜜的机关。在中国，故事里的错误也仿佛是那弹琴女子在略施巧计，是善意而美丽的。错误对中国故事而言，有时几乎成了必须。如果你看到花田错、风筝误、误入桃源这样的戏目，不要觉得古怪。如果不错他一错，哪来的故事呢？有位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写过一出《高加索灰兰记》，不但取了中国故事做蓝本，到最后连那判案的法官也十分中国化了。他故意把两起案子误判，反而救了两遭婚姻，真是彻底中式的误打误撞而自成佳境。怎么一切的情节都分明从一点点小错误开始？我们先来讲《红楼梦》吧。女娲炼石补天，偏偏炼了36501块。本来36500是个完整的数目，非常精准正确，可以刚刚补好残天。女娲既是神明，她心里其实是雪亮的，但她存心要让一向正确的自己错她一错。正确只应是对工作的要求，错误才是她乐于留给自己的一道难题。她要看看那块多余的石头究竟会怎么样往返人世，出入虚实，并且历经情劫。就是这一点点的谬错，于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便有了一块顽石。而由于有了这块顽石，又牵出了日后的通灵宝玉。整一部《红楼梦》原来恰恰只是数学上36501%的误差而滑移出来的轨迹，并且逐步地演化出了一串荒唐幽渺的情节。世上的错误往往不美丽，而美丽每每不错误，唯独运气好碰上美丽的错误，才可以发出歌哭交感的故事。《水浒传》蝎子里的错误和希腊神话潘多拉的盒子有点类似。洪太尉发现了伏魔之殿，据说从唐朝以来，八九代天师每一代都亲自再贴一层封皮，锁孔子还灌了铜汁。洪太尉禁不住引诱，竟打烂了锁，撕下封条，踢倒大门，撞进去，掘石阶，搬走石龟，最后又扛起一丈见方的大青石板，这才看到下面原来是万丈深渊。刹那间黑烟上腾，散成金光，激射而出。水浒传里108个好汉便是这样来的。那一番莽撞不意冥冥中竟也暗合天道，早在天师的掐指计算中，中国故事至终总会在混乱无序里找到秩序。这108个好汉毕竟曾经使荒凉的年代有一腔热血，给挟取的世道一副直心肠。中国的历史当然不该少了尧舜孔孟，但如果不是洪太尉伏魔殿那一搅和，我们就会失掉夜奔的林冲和醉打出山门的鲁智深，想来那也是怪可惜的呢。两相比照，我倒宁可看到洪太尉触犯天机，
因为没有错误就没有故事，而没有故事的人生可怎么忍受啊？一部《镜花缘》又是怎样的来由？说来也是因为百花仙子犯了一点小小的行政上的错误，因此便有了众位花仙贬入凡间的情节。犯了错并且长长的一生去弥补，这其实也正是部分的人间故事吧。也许由于农业社会，我们的故事里充满了对四时以及对风霜雨露的时序的尊重。西游记时的那条老龙王，为了跟人打赌，故意把下雨的时间延后两小时，把雨量减少3寸08点，其结果竟是惨遭斩首。不过龙王是男性，追究起责任来动用的是刑法，未免无情。说起来女性仙子的命运好多了，像百花仙子担任的便是最美丽的任务，后来因为下错了命令，种花在雨夜奉人间女皇帝之命提前齐开。这一番美丽的错误引致一种中国仙界颇为流行的惩罚方式，贬入凡尘。这种做了人的仙即所谓狄仙，李白呢就曾经被人怀疑是这种身份。百花既入凡尘，一个个身世当然不同，她们摇打美丽，不苟流俗，各自跨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一番人世历程。这一段美丽的错误和美丽的法，都好得令人艳目。

也万不敢叛逆，他只能剔骨剜肉以还父母罢了。中国的故事总是从一件小小的错误开端，诸如多练了一块石头，失手打了一件琉璃盏，太早掀开坛子上有法力的封口，关公因此早产，并且终身有一张胎儿似的红脸。不是叛逆是可以了解的，小过小犯是失手，是大意，是一时兴起或一时失察。叛逆太强烈，那不是中国方式，中国故事只有错，而错这个既是错误之错，也是交错之错。交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只是两人或两事交互的作用，在人与人的盘根错节间，就算是错也不怎么样。像百花之仙，待历经了尘劫回来，依旧是仙，仍旧冰清玉洁，馥馥郁郁，仍然像掌理军机令一样准确地依时开花。就算是在受刑期间，那也是一场美丽的受罚。他们是人间女儿，兰心蕙质，生当大唐盛世，个个纵其才而横其艳，直令千古以下回首乍望的我忍不住一飞神驰。听完了张晓峰的文字，生活中的错误都染上了几分诗情画意。我们当然都不希望犯错，但如果遇到了无伤大雅的小尴尬，不妨在一笑之间发现他们的可爱之处，或许就能够成就一段美妙的故事。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丽人榜样，雨飞和你相约，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9: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广知世事休开口，纵会人前只点头，假若连头都不点，一生无恼也无愁。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儿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录音。我们来听到的是北京的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带来的一段评书《雍正剑侠图之铜林出世》。之前我们已经听过了前两部分的，今儿呢听到的是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回，咱们共同欣赏。
14: 一扬手，这一把铜钱就拽过来，真没糟践。这一把铜钱差不多全扣他脸上了。您琢磨琢磨，铜林是棒小伙子，这一扬手多大劲头，那铜钱是实的。您要常听书有打金钱镖的，就那铜钱能当镖打。那要练过，这刘二就完了，铜林是没练过，就这么一拽，那也疼啊，噼里啪啦拽了两条蛇，刘二这么一脸，这小子也没想到童海川敢打他，哎呦的这么一声，俩手一捂，脸往下一蹲，铜林多快呀，18呀，本来是盘腿儿坐的，俩脚往起这么一顺一蹬，这咔躺一下就窜过来，整到这炕沿这一抬脚，咚咔咔噗，这屋近身短呢，顺这屋里把刘二就踹街上去了。有门槛呢，这身子平着就出去了，可把刘二给摔坏了。佟林来不及提鞋了，光着脚下炕就出去了，往他身上一骑，小子叫你跟我冲太爷，退啪，他有劲呢、啊、就这一下下去，刘二妈哎，抡开这手啪，老喽，佟林心里话还是个孝子，这会儿全想起来了，要不哼不哈不喊不叫，我还把你饶了，就这点出息，吓得你受着吧。叮咣叮吧，上面拳打，底下脚踹，大家伙能不拦着吗？这耍钱 因为这事儿打架，不管占理不占理，传出去可不好听啊。几个老头汗都下来了，我们拉着人家海川来牌，这要让佟老头知道就够我们呛了，还挑唆他儿子打人，奸出人命，赌出贼。这佟老头非得上县里把我们几个给送下来不成，他敢告我们去，可不能打出娄子来呀。几个老头稀里糊涂全出来了，都拽佟林。海川，海川，海川，别瞧我，瞧大叔，可别去，赶。这佟林有点支吾不开了，钻个空给刘二滋溜顺裆底下爬起来了，满脑袋都是包啊，眼也青了，鼻子也破了，牙也打下来了，顺嘴角往下刺血，这衣裳也都抢破了，弄得一身的土，鞋也给打没了。这小子一捂这包，一捂嘴，行，佟海川，你别走。那个说，他撒孩往后跑干嘛呀？他怕过将佟浩川一把逮着，他还揍他。行说着，行往外撤，谁管他呀？没人理他，就他一人骂骂咧咧。赶他跑远了，最后一回头，小子，记住了二太爷我的话，我要不弄你，我随你的姓。佟海川，咱们骑驴看唱本，呸，走着瞧。噔噔噔撒腿就跑，大伙儿

拦着佟海川呢，把海川气的，撒给我，撒给我，撒给我，我打死他！我，行行行了，别拦着，都跑了，还拦什么？什么东西？甭怕他，谁也甭怕他，我盯着他，再来还打。见着我爸爸可别说啊。我小褂也撕了，我鞋呢？大叔赶紧把鞋拿出来了，穿上穿上，孩子，哎，把鞋穿上，钱也不要了，气哼哼往家走。大家伙一看，赶紧喊海川，海川，海川，海川，我家去了，跟你说两句话。还说什么呀，爷们儿？记住了大叔说的，宁得罪君子，别得罪小人呐。好鞋不踩臭狗屎，这刘二太腻歪人，这叫癞蛤蟆趴脚面不咬人，他膈应人。他真给你想个坏主意，咱不怕他打，不怕他闹，到时候他回你啊。我不怕，哪儿见着哪儿揍，今儿让他跑了就便宜。是，你也别生气，多留神，长心眼儿，瞅见他防着点，瞅不冷的给你一下，够你一呛，知道？佟林迈步往家走，大伙儿一看，这怎么话说的？也别玩了，散了吧，把更房归置好了，几个老头也散了。佟林回家，看见爸爸那儿没瞅见他，滋溜回自己屋了，把自己小褂脱下来，挺大的口子，招清水洗洗，给晾好了。这怎么办呢？跟妈也不敢说呀，嘎着窝底一家，上街坊家了。街坊有个大哥，大嫂子人不错，大嫂子，您把这小褂给我缝缝。怎么了，兄弟？我这个练武挂在树杈上啊，我往下一拽呀、啊，今儿使劲使大发了，呲啦一下拉个口子，您给我对付两针，不算什么，这马上就给你缝上。大嫂子手多厉害，挺利索，一会儿给弄好了，穿走吧，留点神。谢嫂子，回到家他爸爸没看出来，他满档这事儿就过去了。赶第二天再走到更房这儿啊，海川还真加小心了，围着更房转一圈，他怕这刘二藏的哪犄角旮旯，弄一包石灰啪一扬手，自己还别说练过，就没练过，让他打了多寒碜呢。上这个芦苇坑里头啊，草垛上啊，都转悠转悠，一看没有，仨老头在屋等着他呢。昨儿可把我们给吓坏了，甭转了，我们仨分三面都侦查完了，刘二没来，我怕他干嘛？是不怕，加点小心好，加点小心好，别生气，咱们今儿还来，我告诉你，一打三秀。哪有这么句话呀、啊？一炸三星，你炸两把，我撑着我炸两把，没事我包你们钱玩，那还玩不玩？玩！我瞅着刘二来不来？你这佟海川这孩子拧着呢，坐着又耍上了，叔不要麻烦，连着几天，这刘二啊也没敢照面，大伙儿呢有说有笑啊。替这个佟林解心宽，海川把这茬呢可就给忘了。这天跟往常一样，来到更房耍钱。他爸爸这两天呢就发现佟海川跟以往不太一样，这孩子出来进去呀、啊
老跟他躲眼神儿。您看这小孩又办了亏心事啊，跟家长躲眼神儿，他不敢看家长，那高兴劲儿也没有了，发蔫儿。佟林这表现让佟老头挺别扭，好像耳膜着这孩子在村东口那个更房那儿啊净斗牌。你说我真管吧，他这么大了，你说我不管，虽说是跟你个老头玩三十子五十子的倒是不至于，可是都是由小而大呀，学坏不就这么回事吗？老头心事一重呢，早晨起来呀，在门口扫地，拿个大笤帚，不是扫自己家院子，是扫街上。他这正扫地呢，姐那边过来个小孩儿，这小孩啊才五六岁，老头喜欢孩子，把这笤帚啊在怀里头这么一抱，过来过来过来，这小孩扎子手就跑回来了。佟大爷，往哪儿跑啊？姐村东口那玩来的。哦，老头伸手拿出一小纸钱来，佟大爷给买糖吃，不要，大爷给就拿着，我妈家又说我了。你妈不说你，买完了吃完糖再回家，她不知道。大爷给你。哎，大爷问你，打村东口来瞅见你海川哥哥了吗？小孩哪会说瞎话呀，瞅见了，在那个房子里头跟那几个大爷他们来牌呢，玩去吧。老头把笤帚在手里这么一背，溜溜达达可就奔村东口了。这东口这更房里头啊耍得正热闹，佟林现在跟原先不一样，刚开始玩啊拿着这牌规矩跟大姑娘似的，现在一玩呢牌路越来越熟，牌手越来越熟，说话也随便，眉飞色舞，赶上连胡几把牌，兴高采烈，吆三喝五，声挺高。老头提了这笤帚走到这更房门口一听，哼，别人都不那么咋呼，怎么就佟海川这么咋呼？我打小管算白管了你了，我这点心血算白费了。拿这大笤帚一挑这门帘，就佟林一人脸冲外，别人脸都冲里，他这正高兴，他没看见他爸爸，大伙儿都后脑勺冲门，也没人捋会儿。老头这么一看，有心进去把孩子拽出来，十八了，别人家的孩子都娶媳妇生孩子了，他脸上好瞧吗？我要进去就得乒乓给他两棍儿，孩子是孝顺也不敢圆呀，在这般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老头一疼儿子，把这帘撂下了，看见佟林身后的那窗户啊开着呢。老头心里话，我绕到后头，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他，他回头一看是我，穿上鞋跟我家走，脸上好瞧，我别给孩子太难堪。您说佟老头心多好，提了这笤帚往后绕，绕到后窗户这儿一看，佟林后脊梁对着后窗户，这把牌可不错，会掉捉吴的龙，满都在这牌上。老头一看什么模样，这是这一咳嗽，你听是我，回头一看你还不出来，佟林没听见还耍。
还不愿意。老头一看，把这笤帚棍往里一捅，直捅这佟海川的后腰眼儿。那说佟海川知道不知道？知道，他心里头都在这牌上。别抖啊！什么？是四万不成，五万才成呢啊！还耍！老头连捅了好几下。老头心里话说要反呢。哎呦，我给你留着脸，你不要了，那可怨不得爸爸我了。老头一生气，吧唧，把这笤帚往地上这么一扔，一伸手接着这窗户，砰！佟林有辫子，清朝人，头了半月的门剃的去清，后边油亮亮一条大辫子，年轻的这辫子又粗又憨呐。老头一伸手，把这辫子就攥住了，往回这么一揽。那意思我拽你大眼壳，我抄这笤帚，我揍你，要不你记不住。后边人捅佟林，佟林没理会，猛然间这辫梢一抓，辫根这么一解，佟海川一琢磨，坏了，刘二小子，我等你好几天了，跟我来这套，拽我一眼壳，不是半头砖就是石灰包，把我眼迷了，给我来个下不来呀、啊！这牌一撒手，砰！把后边这人手腕子就攥住了。他哪知道是爸爸，连头都没回，这手顺后头伸着窗户外头，砰！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攥住了，两膀子一块使劲，小子你进来吧。他一使劲，把外边这人就拽屋来了，往起这么一弓腰，大家伙一看，怎么举进一人来呀？站在炕沿这几位往外这么一分身，可就把这空单留出来了。他举着他爸爸往地上这么一摔，刘二给摔的老头吭哧一下都没嚷嚷出来呀。紧跟着佟海川站在这炕上，用脚一蹬这炕桌，可傻喽，一看摔在地上的是爸爸，佟林这脑袋嗡一下就大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了，连句词儿都没想起来呀、啊，急的呀！哎，怎么是我爸爸呀？再瞅这老头儿，这一下躺在地上，差点没摔死啊！老头儿是臊的呀，当着这么些人，让亲儿子一大威化顺屋子外头给扔进来了。老头儿躺在地上，就觉着眼前直冒金星啊，就觉着一口血往上攻，想拿舌头往回咽，咽不下去了，呜呜呜，这可心头血可就出来了，躺在地上一咬牙，用手一指佟海川，畜生啊！说完这句话，眼前一黑，咣当，老头死过去了。旁边大伙儿全傻了。您说说，就这节骨眼儿，愣有人说闲话。旁边有一位，大概是佟林连着赢他几把，心里不太痛快。嗯，好哎。海川真不错，倒是你练过武，会摔爸爸了嘿。您说这佟海川听得下去听不下去这句话？真得说是又急又愧又羞又恼，看着爸爸吐血死过去了，自己

0: 知怎么好，我要背上一个杀父之名我还活得了吗？我爸爸就是不死还醒过来，我也是活不了啊。童海川这么一着急，也没顾得穿鞋，一看后窗户开着嘛，噌，低了腰顺后窗户就跳出去，光着脚撒着的又跑，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段书，童海川逃离了童家庄，是吓得惊吓而走。走哪儿啊？童海川，您别看18岁，一个人愣顺着京南大县走到了江西地面，见着两位老师学了点武艺，同志们才引出来洋洋洒洒一段评书的巨著，叫做《雍正剑侠图》。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郭德纲和张文顺，这二位将带来一段翻新的传统相声，叫文章会，咱们来共同收听。
3: 今天来的人是不少啊，
4: 哎，
3: 相声专场，
4: 对，
3: 一场接着一场。
4: 嗯，
3: 刚才是我们从天津请来的老艺术家刘文兔先生。
4: 叫错了。
3: 什么？
4: 人家不叫刘文兔，
3: 叫什么？
4: 叫流氓兔。不是
3: 啊，
4: 我这个刘文步。
3: 刘文步、
4: 嗯、
3: 刘先生老前辈啊、嗯、相声界来说有人家一号。
4: 有一号？
3: 也有您一号啊。
4: 我有什么呀？我没有。
3: 张文顺呢、啊、
4: 哎，
3: 你们都是文字辈的呀。
4: 哎，这是一辈儿，
3: 说相声讲究这个，
4: 讲究这个。
3: 这一辈儿，你看张文顺，
4: 对，
3: 刘文步，
4: 嗯，
3: 王文林，
4: 嗯，
3: 苏文茂，
4: 天津的，
3: 韦文亮，
4: 对，
3: 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崇文门，啊，
4: 这个比我们辈儿大点儿，
3: 大点儿，
4: 这500多、啊，这好几百年了，这
3: 老先生了，这个
4: 没有那秘书，崇文
3: 多好啊！
4: 哎，
3: 相声是个好东西，
4: 哎，东西不错，
3: 抨击丑恶。藿香正气，
4: 哎
3: 啊，
4: 藿香正气
3: 啊，
4: 有点挺像同仁堂啊。
3: 不是弘扬
4: 正气，
3: 弘扬
4: 正气，
3: 弘扬是吧？
4: 对，
3: 弘扬正气，好啊
4: 啊！
3: 我建议大伙儿有时间多来听相声。
4: 哎，对，
3: 我也喜欢你们这个，
4: 您也喜欢，
3: 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啊。
4: 哎，瞧这意思，您不是干我们这行的，您把自个儿给摘出去了。
3: 哦，你不知道我呀？
4: 您不是说相声？
3: 嗨，你瞧瞧，没人跟你说呀？
4: 没有。
3: 你找找看看，
4: 看看，
3: 你看看我这意思。
4: 啊，什么意思？
3: 没看出来啊？
4: 看不出来。
3: 我是个文人呐，真的。
4: 文人？
3: 你看，
4: 文人
3: 啊，
4: 文人有这身量？
3: 你看，
4: 您得别抠鼻子行不行？
3: 不是，哎，都知道啊。
4: 嗯、
3: 啊。哦，没告诉你啊？
4: 没有。
3: 哎，邪门了！
4: 呵，你脏不脏啊？
3: 文人也是人啊！
4: 啊
3: 啊！哦，你不知道我
4: 啊？
3: 我是个做学问的。
4: 哦，
3: 我是个文人。
4: 那您举止文明点好吗？
3: 我是个才子啊！
4: 是啊，
3: 我听说你们这后台有这个有学问的人呢。
4: 有，我们有几个大学毕业，
3: 是不是？老先生里边您也算一号、啊。
4: 哎，我是，对，我也是。
3: 那个年头家里边据说还上过私塾呢。
4: 从小上私塾，
3: 是不是啊？
4: 对，
3: 写个毛笔字儿，
4: 那没错。
3: 练个珠算，
4: 那是，
3: 是不是？
4: 对，
3: 我瞧见过您给那个观众签字儿吗？跟这后台坐着，有那小孩跑过来，
4: 哦、
3: 张奶奶，
4: 不
3: 给签个字儿吧？
4: 这小孩眼神也不老得好，男女不分的，怎么？
3: 张先生提笔就写、哦、啊，
4: 签字。
3: 好宝贝儿啊，给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4: 啊，
3: 哎。
4: 这穆罕默德·本·拉登，这名儿够长的。这名儿
3: 不是你前面就
4: 中国人没这么长名，
3: 前面就写错了就划了，从来。
4: 哎， 我跟墙上写惯了
3: 啊，
4: 跟墙上写惯了。
3: 不光说写毛笔字啊，
4: 哦，
3: 据说您这岁数的电脑也行，
4: 这是后学的，
3: 是不是？
4: 这二年刚学，
3: 这脑子他还能够接受这个难了，
4: 与时俱进，
3: 能接受这行。有的老先生他脑子说实在的啊，顽固，这点张先生了不起，
4: 他不接受这个新事物。
3: 我看过张先生打字，
4: 是吧？
3: 快。
4: 我这不用鼠标，我就是那耗子
3: 啊！
4: 这干嘛呢？这
3: 不是眼神不好，键盘搁得近，你知道吗？啊，见过，
4: 能打。
3: 您是个学问人。
4: 不，谈大谈不到，
3: 是不是？
4: 爱学习，
3: 大学生嘛。
4: 上过大学。
3: 说相声里边上过大学的有几个？有他一个啊。
4: 我上过。
3: 您是哪儿毕的那点子业？
4: 那是没什么叫
3: 不是那个那
4: 我是那师范学院。
3: 哦，师范，
4: 师范学院，五八级，
3: 五八的
4: 文学系。
3: 呵，你看看，那个年头，人家跟师范学院里边
4: 谁吃饭
3: 啊？
4: 您这字怎么不清楚？师范学院，
3: 师范，
4: 哎，
3: 师范啊，
4: 对，
3: 师范，
4: 对，
3: 师范哈、啊，
4: 师范。
3: 那你看，那个年头，人家跟那儿就毕了，这多少年了？
4: 我说毕了，您上过大学没有？
3: 哎，你瞧出来了？
4: 不是，您这意思好像老
3: 你。看出来了
4: 啊！
3: 这
4: 您上过大学吗？
3: 我大学生，
4: 哇！
3: 你听说了？
4: 哪大学呀、
3: 啊？你这，你看还得想，
4: 也是名牌吗？
3: 你要不说还忘了。
4: 行，
3: 我大学生。
4: 行、啊，学院不？
3: 我是，我看啊，哎，
4: 什么？你起来、
3: 啊，怎么回事？
4: 没有蹲着想的。
3: 不是我那个，
4: 这不是文人作风。
3: 我
4: 什么大学？
3: 我华清的。华清池的啊，华清，
4: 虎王桥那儿，
3: 啊，湖广会馆对过，
4: 是不是？
3: 华清啊，
4: 澡堂子，
3: 不是，
4: 洗澡、搓澡、修脚那儿都管。
3: 不是华清，不是华清池，不是华清池，不是清华池。
4: 哎，清华不池
3: 啊，
4: 清华原是清华大学，要清华池还是洗澡的，那俩澡堂子。
3: 嗯，反正就说北京上大学最好，北大了。
4: 清华，
3: 清华的，对吧？
4: 那是清华。
3: 我就是那个从华的，从
4: 不是您说准了
3: 啊？
4: 清华，
3: 啊，从华。
4: 这字怎么老混？
3: 就是从华的，我从华的。
4: 聪明的聪。
3: 嗯，这大葱的葱。
4: 嗨，
3: 葱。
4: 那要葱华的不叫葱华了，
3: 那叫什么？
4: 那叫葱花的。
3: 讨厌，葱华大学。对，
4: 聪明的聪，
3: 对，
4: 中华的华，
3: 不是葱花的葱，葱花的花，
4: 葱花大学，
3: 都知道吗？对，葱花大学怎么那么好？好，都有这歌吗？
4: 这可能是私立学校
3: 啊！对，就是
4: 哦，您这儿
3: 私立边
4: 学什么呀？
3: 我学什么呀？古典文学，
4: 和那咱们还同行。
3: 你看看，我跟您说啊，
4: 哎，教授，您别踩住，古典文学，
3: 书法。
4: 哦，
3: 大书法家，你看，你信？
4: 你信？我是想信。
3: 信。
4: 您不是您这书法，
3: 我
4: 您这书法写的怎么样？
3: 哎呀，好啊！中国书法家啊，顶级的排行榜有我。你就问去，
4: 都，你别拍了就。那么说，您这书法
3: 啊，
4: 那在那个画廊上卖吗？
3: 外行了吧？
4: 怎么了？
3: 这个，我那个字儿，我能上发廊里卖去吗？这是吧？再一个，我进发廊，我不能卖呀、啊，我上那儿买去、啊，是吧？你就跟着外行，你着不了这个急，你知道吗？
4: 也不是谁外行
3: 啊，
4: 我说
3: 啊，
4: 没提发廊，
3: 你不说
4: 话，我说画廊，
3: 我
4: 这都不懂啊，
3: 我写
4: 专卖书画的，
3: 我写字儿，我画廊干嘛呀我？
4: 还不懂这玩意儿？
3: 我写的是字儿啊，
4: 字儿。
3: 哎呀，字儿啊！
4: 嗯，
3: 你嘿，急死我！
4: 您这字儿都……
3: 我是没带手枪，我告诉你。
4: 您这字儿都怎么写呀？
3: 我写字儿啊，写字儿啊。
4: 写完字儿了？
3: 卖去啊！
4: 您什么时候写呀？
3: 我每天都写啊，不写不求字儿的人多呀，求字儿。
4: 天天卖吗？
3: 哎呀，一天得卖多少？天天这没有一天闲着的，没一天闲。
4: 什么时候开始卖呀？
3: 卖那。一般来说，早上起来就开始。
4: 哦，

0: 求字儿就来了，这就多了，这就多了啊！一个个排队等着求字儿，知道吗？我写那个说实在的啊，一天一天多少套字儿，一天多少套。
1: 您这字写多少张啊？
0: 多少？那看纸了。一般来说，纸有限制啊。你这么大纸，你想写这么大，这可能吗？
1: 那不可能。
0: 哎，我们一般我们这
1: 纸呢？
0: 我们纸一般这么大。
1: 它这笔又怎么圆的呀？
0: 纸，这么大的纸，最后反正成品一般来说就这么大吧。这么大，然后这么拿着，
1: 明白了，明白了。
0: 这么一套，知道吗？
1: 您这上头，
0: 我写字儿，呵，早上起来啊，一早，一早上起来，像这日子口就累了。
1: 把这纸，
0: 这日子口春节期间累了。
1: 哦。
0: 平时还行，平时有歇着功夫。
1: 哦。
0: 早上起来跟这儿，站在我这字台这儿，这都准备好了，案子、砚台。

0: 课本都摆好了。
1: 课本
0: 这边这一溜，再一溜，再一溜，毛笔润得了，我那个墨都弄好了，等着吧，
1: 这
0: 等着吧，这等着呢。
1: 来来，
0: 啊，
1: 留着点这围裙。
0: 啊，来了，来一个啊，求字儿的，来求字儿的，师傅，师傅来一套，来一套，来一套。
1: 您这您这点轮套啊？
0: 那是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
1: 你
0: 对吧？什么？
1: 人家喜欢的字儿，单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好几千。
0: 那跟我们不一样。
1: 您这卖多少钱啊？
0: 我两块钱一套。
1: 啊！
0: 我这是面向工薪阶层的。
1: 连纸。
0: 你卖这么贵，谁买啊？对吗？连字台都给你砸了。
1: 真的？
0: 您
1: 这纸怎么拿着啊？
0: 就没有，就这来了，我们就开始。这不有人来求字来了吗？啊、我说等着，我这正等着呢啊！
1: 啊，
0: 等着，就是来站一堆啊，站一堆。师傅，
1: 嗯、
0: 啊，来一套，
1: 来一套。
0: 我有小夹子，夹过两块钱来，搁在这儿，我不摸啊，
1: 还真干净。
0: 我手不摸啊，
1: 这货款
0: 找给他找他零钱，开始
1: 啊，
0: 先做纸。
1: 哦，这纸先做。
0: 先做纸，
1: 啊、
0: 先做纸。
1: 做
0: 我用面巾纸。
1: 这个
0: 啊，
1: 面巾纸都擦脸的，这个那没得的，让没法写。
0: 外行吧？你跟这个外行，你能矫情吗？
1: 那您
0: 现做，我们都是那个都做好了，纸的原料都弄好了。
1: 哦，
0: 哎，有一小勺搁着，知道吗？嗯、拿起来，快好了，倒到我这字台上，撕啦！好，哎，挺圆，
1: 纸都做得了，
0: 差不多。这不这样不行，这样脆。这儿脆不得弄，是吧？
1: 那怎么办呢？
0: 得加颜料啊！咔，磕开了，咔，等，嗯，
1: 这个是为了加强韧性。
0: 加这写字儿非得这样。
1: 那这纸折
0: 翻过来，呲啦，
1: 这、哦、
0: 纸算得了啊！
1: 哦，
0: 拿正纸。
1: 跟哪边写？
0: 那跟反面写。
1: 反面写。
0: 先拿正纸，在我、哦、在我这手，我那课本一摞一摞的，是吧？
1: 哦，
0: 多大都有啊，有方块的正纸，也有这个像这么大两根的啊、
1: 哦，
0: 拿过来。压上正纸，
1: 完了呢，
0: 卷好了，这纸算做得了
1: 啊，
0: 拿过我这毛笔来，
1: 这开始给人写。
0: 我这个笔宽啊，我不用他们一杆一杆的，
1: 我知道
0: 我这宽。
1: 对，您这跟这小刷子似的。
0: 哎哎，
1: 我见过。
0: 对，
1: 哎，
0: 把我这个这墨
1: 哎
0: 蘸匀了它，蘸好了啊，
1: 往上写。
0: 写了开始，你看着啊，
1: 哎
0: 哎，
1: 没记笔，
0: 哎，
1: 我知道没记笔，
0: 这得了啊，这扔下，还有一个小不点的刷子，我得烙款儿，
1: 得给人上点红的，
0: 有朱砂，
1: 哎，
0: 一弄，走，师傅，你这套得了，走，嗯，忙啊，我告诉你说，忙，累死，一天累死，
1: 这小子呀，
0: 知道
1: 吗？卖煎饼，刺啦圆的，完了那书本啊。北京啊叫包脆，天津叫果篦儿，还蘸纸呢，那叫油条，搁上卷上刷上那个，您说这墨呀
0: 啊，
1: 那是甜面酱，您说那朱砂啊，那是辣椒酱，那不能多搁，吃多了上火，两毛钱一套，您那卖街坊去吧，玩去吧，
0: 这
1: 啊
0: 讨厌，
1: 我说这华清华弄不清的
0: 啊，
1: 您是葱花大学呀，煎饼系毕业。
0: 哎呀，有跟你怎么着急？你上我那字台那看看，我那大砚台、小砚台摆着好几个。
1: 那这砚台，这葱花、香菜，
0: 不是你怎么这样？
1: 您还带管火炉子呢？
0: 呵，讨厌啊！你不能这样啊！
1: 您还文人，
0: 你这挤兑我们这才子啊！
1: 呵
0: 啊，
1: 嗯，
0: 不是你我真是学生，
1: 怎么证明你是学生？
0: 不是，哎呀，就是你不知道
1: 啊？谁知道？
0: 孤陋寡闻，
1: 我没吃过煎饼。
0: 不是，来，
1: 我牙口火烫。
0: 不是你问去呀、啊？
1: 我问谁、啊？
0: 很多社会名流都上过我们学校来参观过呀。
1: 是，都是谁呀、啊？
0: 你看，香港有一个叫金庸的人，你知道吗？
1: 查良镛。
0: 嘿，连外号你都知道？
1: 你看什么外号啊？
0: 啊，
1: 那人本名。
0: 哦，叫什么？
1: 查良镛，他姓查。
0: 哦，本名叫查良镛。
1: 对对对。
0: 哦，叫金庸是艺名。
1: 哦，
0: 艺名哈、
1: 啊。哦，您知道这人
0: 知道
1: 笔名？
0: 写好些小说。
1: 对，
0: 我可爱看了。
1: 都是什么小说？
0: 那个《鹿鼎记》，你《鹿鼎记》
1: 行，《
0: 天龙八卦》不是，
1: 《
0: 天龙八部》哎，《天龙八部》，七剑下天山，
1: 这就了不起了，
0: 对吗？
1: 现在卖煎饼的知道这三部就不容易，
0: 知道吗？七剑下天山，
1: 什么
0: 对吗、
1: 哎？
0: 肉蒲团啊
1: 啊，哇，
0: 《金瓶梅》是吧？
1: 什么呀？
0: 灯草和尚，
1: 您的，
0: 灯草和尚戴眼镜有这么一本吧？
1: 您的都给弄串了。
0: 啊
1: 卖煎饼的知道这点儿就不容易。
0: 反正我知道，哎呀，
1: 金庸干嘛来了？
0: 我上我们学校来了。

0: 听说北京有一个
1: 清华大学，
0: 清华大学，你别矫情是吗？听说北京有一个清华大学，
1: 对，
0: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又打香港坐长途汽车，北京六里桥下车，倒三百，和平门坐地铁来了，跟厂店这边找我们来了，上我们学校，
1: 还不能坐飞机来，要飞机得吃多少套煎饼啊？
0: 来了，嗯，上我们学校来了，一进门我们同学们一想，嚯，
1: 怎么样？
0: 金庸啊，啊，推着字台就把他围上了，
1: 不是，
0: 啊，
1: 这几个煎饼挑子都给围上了，
0: 金先生，金先生。我们校长赶紧出来，哎，别闹，这是金先生，您好，您好，您好，金先生大驾光临，简直是茅厕生辉，啊，
1: 什么？
0: 啊，茅厕有茅厕？
1: 春节了，茅房新刷的。
0: 不是，你跟着有一藤雨吗？有不是行雨那个淋雨吗？
1: 您甭形容了
0: 啊，
1: 您是不是得把这煎饼弄干净点成
0: 啊？
1: 也甭茅厕了
0: 啊
1: 啊！
0: 就说这意思吧啊！
1: 茅舍生辉，
0: 茅舍生辉，
1: 哎，
0: 茅舍生辉，好事啊！快里边来，快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我们大伙儿都跟着啊！我去，这金庸这个，这我知道，看看他的书，
1: 啊，
0: 他的书最好了，
1: 啊，
0: 厚，他知道吗？啊，那金石
1: 比你们这包菜厚多了。
0: 快进来，快进来，啊，快进来吧！金先生也很高兴，各位同学。金某今天能来到贵校，实在是万分的荣幸啊！在香港的时候就知道你们学校的风味。啊，
1: 香港没有卖这个
0: 啊。这个今天呢，金某人一定要好好的品尝一下，嗯，啊，不是不是那个，好好的鉴赏一下。
1: 对，
0: 啊，是这词儿啊，鉴赏啊，
1: 鉴赏，
0: 鉴赏啊，鉴赏一下啊！这个贵校校长，校长赶紧过来了。
1: 校长，
0: 金先生，您有何指教？
1: 校长，校长穿制服呢，城管的。
0: 这个
1: 这都归城管管。
0: 金某人今天来呀，啊，简直是非常的高兴啊。
1: 嗯，
0: 久闻贵校人才济济，卧虎藏龙，
1: 啊，
0: 这位高祖们一个个的精神面貌我看着非常的高兴，
1: 啊，
0: 我有心和他们切磋一二，不知您肯赐简否啊？他这意思就是说 啊打算跟我们交流一下，问校长赏不赏脸。
1: 哦，
0: 校长乐了，金先生，金先生，您特意的过谦了，您能和他们切磋，这是长他们的脸呢。来呀，把字台都准备好了啊，
1: 哎，
0: 把砚台扶正了啊，
1: 扶正了，
0: 把那墨都弄好了，笔添得了，把你们那个什么暂住证、卫生证都摆好了啊。
1: 对，没有三证，就麻烦。
0: 金先生都看一看啊，金先生点点头，好，我打算出一道题和你们切磋一下。
1: 出到什么题？
0: 一转身，从我旁边的同学那儿拿出一把小刷子来啊！
1: 哦，
0: 蘸了蘸这个砚台里边的，
1: 就是甜面酱，
0: 墨，
1: 那叫墨，
0: 蘸了蘸甜面墨。啊，这酱是墨呀，给我弄乱了，墨哈，
1: 墨那意思是酱，
0: 墨，
1: 意思是墨，
0: 蘸了蘸墨。回头在墙上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这金庸也吃饱撑的，你给弄煎饼的说说他哪懂了。
0: 春秋题是最难的了，
1: 你瞧
0: 这四句话写在墙上，我们同学大伙儿都琢磨这事儿，
1: 怎么了？
0: 这难了，这个告诉你，这不好来，这个
1: 谁猜上来多买谁十套煎饼。
0: 啊，煎饼干嘛 啊来吧，大伙儿来吧。
1: 啊，
0: 校长嘱咐我们赶紧抓紧啊，金先生很难得来一趟啊！你那个纸在厚点啊，在厚点，别舍不得给啊！
1: 这是多给点面，
0: 厚点。你那个，哎呀，你那个墨都延阴了，你那个墨啊？
1: 什么延阴了？酱搁多了。
0: 你还那朱砂少来。
1: 那甜面酱、辣椒不吃多了，辣
0: 少来。赶紧，来吧，等着什么呀？赶紧，也呲啦呲啦，整个校园里都是呲啦声音。啊，
1: 看见
0: 卷课本、写字、弄朱砂，都弄好了。金先生，啊，您瞧瞧吧。金先生高兴，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不着急。同学们等过的，金先生来，您尝我这套，您看这，我问您来我这个，哎，别着急啊，金某人一个个的尝啊，我先来这套吧。
1: 这金星饭量还不小，
0: 看这不行，这个
1: 这怎么了？
0: 这不行，这粘手啊，这个粘手，这个面的质量是有问题的啊，这个纸没弄
1: 不够火候，
0: 这纸不行。简短结束，
1: 怎么样？
0: 都尝过来了，
1: 嗯，
0: 不灵，
1: 都不行，
0: 都不行，最后到我这儿了。我跟墙角那抱肩膀正蹲着呢，
1: 你这边呢？
0: 我心说啊，你没吃我的，不，你没瞧我的。
1: 对，
0: 你要瞧我这文章，说实在的，
1: 啊，
0: 你偷着乐去吧。正说着啊，金庸过来了。
1: 来了，
0: 这位同学
1: 啊，
0: 你那个作品呢？
2: 我说来，
1: 我说你这叫煎饼了，
0: 在这儿。
1: 哇，真大！
0: 来，金庸接过来。
1: 呵，

0: 也唱他首。
1: 嗯，好，你再给我来点朱砂。
0: 呵，金庸爱吃辣的。
1: 尝了尝，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0: 怎么样？
1: 差点说错，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0: 就尝尝你，尝尝这煎饼。
1: 金庸乐了，
0: 哎呀，
1: 太好了啊！有这个大才子，中国古代这些所有的才子搁在一块儿都没有你这种口味，听见了吗？
0: 好几百年了，没人烙出过这样的煎饼来。
1: 这是夸我呀，
0: 这夸你。
1: 连我带校长所有同学脸儿高扬，露脸了，
0: 露脸，
1: 正乐着呢。金庸身上有声音，
0: 什么声？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我点的抢菜刀，
1: 掏出手机来，
0: 要不然金庸民俗专家呢？
1: 喂，
0: 嗯，
1: 喂，
0: 嗯，
1: 靠。
0: 嗨，什么口头语啊？
1: 这小灵通不灵啊！这个，
0: 你使这东西
1: 啊？这怎么回事？这个啊、嗯？校长交给他，金先生，您磕的磕的，您磕的磕，这东西这不好使啊！喂，哦，对对对，哦，董建华先生啊，
0: 呵，
1: 先生您好，我昨天给您打电话了，您的手机没充值啊？
0: 行，
1: 嗯嗯。
0: 都过得这么仔细，
1: 嗯嗯，好，哦好，好啊、哦！我在这里，我正在看书法作品。
0: 那是书法吗？打这格松花。
1: 嗯，好啊、哦，有，您放心，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再见，再见，再见。嗯，挂电话了。
0: 挂电话了。
1: 一回头，跟我们校长说，
0: 说，
1: 贵校校长、
0: 啊、
1: 是方才特首董建华先生来电话，
0: 啊，
1: 要求啊找一个才子。哦，这干嘛用啊？
0: 干嘛？
1: 大英帝国现如今缺一名超等总理，
0: 香港缺这个，
1: 谁合适啊？
0: 谁
1: 呀、啊？校长一瞧，这没有合适的呀。
0: 嗯、
1: 大伙儿也都摇手，这不行不行、嗯。没想到金先生咯咯一乐，一伸手把我拉住了。甭找别人了，就是他吧。这一才子，如果当这超等总理，那还了得吗？
0: 就让
1: 我这不行，我去不了啊。
0: 怎么去不了、
1: 啊？校长点头，没事，就是你，你去吧。超等总理，我一听这活我哪干得了啊？
0: 超等总理你怎么干不了？
1: 又上英国干超等总理，没法干。
0: 怎么没法干呢？
1: 这超等总理啊，
0: 啊，
1: 抄着铲子等着，他总也没人理，
0: 卖不出去。
2: 一块儿收听过了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相声文章会，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最近我时常在忙与自己的思想做抵抗，安抚他别太紧张，那种理智与情感的拉扯太真实，明知可能没结果，第六感都在说谎言。

0: 毛不易的纯净无比，像被一束光照进心灵的暗角。生活里，我们常被世俗目光束缚，不敢展现真实的自己。可当抛开偏见，便能如歌中所唱，在苏醒那一刻，发现世界本就纯净。父亲流露的柔软，孩子无畏的成长，皆是生活的纯净底色。这首歌让我们相信，打破隔阂，放下刻板，世界自会纯净无比。
1: 有一天，男孩的背包插着一枝鲜花。

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黑暗有一百种凶狠的方式来笼罩我，没有什么原因，只丢给我坏结果。这几句唱出了生活中困境突如其来时的无助与迷茫，那些莫名降临的挫折将人狠狠拽入深渊。可他说引路的风筝就在天上飞着，会给受伤又沉默的人点燃希望的最暖焰火。即便身处黑暗，希望也从未缺席。就像张韶涵的经历，事业低谷，亲人背叛，却凭借对音乐的热爱逆风翻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无论处境多艰难，只要心怀希望，勇敢追寻，终能穿越黑暗，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缕光。

听到梁博的听你说，内心被深深触动，千分之一也敢做，简单一句歌词却有着穿透人心的力量，让人不禁想起袁隆平院士及其团队在杂交水稻面临极低自然杂交率的艰难困境下，他们没有丝毫退缩，怀揣着千分之一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与执着开启一次次探索。这首歌不只是对元老的致敬，更激励着平凡的我们。生活里我们常因困难前路迷茫而执着，可当听到这句歌词，便有了冲破迷雾的勇气。即便梦想遥远，哪怕希望微弱，只要心怀热爱，勇敢尝试，就可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茫茫人海里，我们都渴望那个懂自己的人，能看穿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背后的心思，与自己灵魂契合。歌曲中那种毫无保留的坦诚，将对亲密关系的坦白期待直接展露，它让我们明白爱需要勇气，要勇敢追寻，找到那个把自己放在首位相伴一生的人。

爱不得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两难。这几句歌词将分手时内心的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感情走到尽头，爱已无法继续，却又难以割舍过去的回忆，舍不得放手，可继续纠缠又只剩痛苦。那些热烈相爱的曾经成了此刻最沉重的负担，每次想要说分手，却又因各种顾虑而犹豫，或许是害怕孤独，或许是思念过往，可越纠结越痛苦，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曾相爱，到后来让两个人互相伤害，那么爱，到后来却只为了学会分开。这几句歌词唱出了多少人的爱情遗憾，曾经以为相爱就能永远，可现实却给了狠狠一击。那些争吵冷战让曾经相爱的两颗心渐行渐远，本以为携手同行就能走到最后，没想到却在半路分道扬镳。爱过才懂，爱情不是只有甜蜜，还有磨合的痛苦。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学会了成长，学会了在爱中如何更好地爱自己。

从青涩懵懂离家闯荡，历经漂泊的孤独，逐梦的艰辛，十九岁到不惑这些年，生出两张脸，有苦且甜。那些汗水与泪水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我等待的是不再等待的那份自由。不应该把我情愿的当作应该，这句歌词满是对自由与自我的坚守。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在等待与前行中要坚守初心，去拥抱真正渴望的自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

0: 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1: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2: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三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3: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4: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螨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7: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6: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 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

0: 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6: 轨返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6: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 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 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5: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6: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7: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8: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7: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9: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7: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0: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 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

0: 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务荣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2: 因为槽到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3: 你槽割起来都免力的
1: 呢。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也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2: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1: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1: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4: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5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4: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

0: 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1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农历的4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不上虚谈，多务实工；市长尚小刚到我市多家企业实地开展工业企业“三送一解”走访活动；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栏目今天播出；太宇镇段京村提升人居环境，绘就和美乡村；我市社会各界以多种形式开展六一主题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去温暖与关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不上虚谈，多务实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养担当实干的工作作风，不上虚谈，多务实工。这一重要论述精炼而深刻地阐释了共产党人干事创业的务实品格，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摒弃虚浮作风，以担当作为深耕事业，靠真抓实干创造实绩。共产党人识字为要，为人民查实情，干实事，求实效，谋实绩。这份不上虚谈，多务实工的政绩观，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而是刻在共产党人骨子里的行动自觉。然而，少数党员干部在政绩观上脱实向虚，有的信奉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想方设法进行统计造假，数据注水，吹起层层数字泡沫；有的喜好面子摆排场，不遗余力造声势垒盆景，贪大求洋劳民伤财；有的重唱功轻做功，光喊号子不拉纤，把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这些务虚功摆花架子的行为，根子在于党性不纯，宗旨不牢，本质上是背离了实字，不仅贻误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更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务实工映照着初心使命，也检验着党性成色。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这是每名党员干部都应时常叩问的根本性问题。共产党人的政绩就是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在共产党人的词典中，政绩绝不是好大喜功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是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实在变化与持续攀升；绝不是贪图出头露脸的一时光鲜，而是符合事业发展规律、惠及千家万户、经得起检验的实效实绩。牡丹花好空入目，枣花虽小结实成。柴米油盐里的烟火气，衣食住行中的品质感，孩子上学放学的踏实，老人看病养老的安心，这些看似寻常的身边小事，样样都是群众心中的头等大事，也是共产党人务实工的着力点。政绩从不是

0: 喊出来、算出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行动是最好的宣言书，实干是最质朴的方法论。古文昌带领群众苦战十余载治理风沙，让荒岛变绿洲。焦裕禄在兰考奋战475天，查封口、探流沙、治盐碱，带头治理三害，树立起县委书记的榜样。廖俊波在政和工作期间，常年奔波在项目建设一线，把曾经的困难县变成发展热土，掀起一场改写当地历史的产业变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们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实干铸就政绩。务实工就要学习他们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拿出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常抓的韧劲，以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态度干工作，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紧抓不放的执行力，将各项工作做扎实、做细致、做到位。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行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议程，尤需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十五五目标任务，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以担当作为砥砺深耕的实际行动，奋力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优异答卷。本台记者杨璇报道。5月27日，市长尚小刚到我市多家企业实地开展工业企业三送一解走访活动。尚小刚先后走进宾密能源科技、新盛顺达工贸、昌新钢化玻璃、恒德源环保新科技、美歌尔医业、锦盛云天信息科技、陕西在路上旅行社等企业，通过实地查看、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等情况，细致询问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为企业发展答疑解惑、提振信心。尚小刚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主动下沉一线，积极开展走访对接，认真倾听企业诉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全力支持企业稳产增收、创新发展，用心用情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不断为滨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栏目今天播出。太宇镇段京村提升人居环境，绘就和美乡村。本台记者杨帆、杨旭燕、赵亚婷报道。太宇镇段京村以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村容村貌，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全方位提升乡村颜值与品质，让美丽乡村既有高颜值，更有高品质。记者杨旭燕。
1: 观众朋友，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滨州市太宇镇段京村的村口。大家看我身后啊，这红拱大门醒目又喜庆，干净的柏油路直通村里，两旁绿树成荫，满眼都是生机。如今的段京村路平了，景美了，处处都透着和美宜居的乡村振兴新气象。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村子，看看这几年段京村的新变化、新面貌。
0: 近年来，太宇镇段京村持续深入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不断完善村内基础设施，补齐乡村建设短板，从道路升级、环境整治到便民设施配套，全方位优化乡村居住环境，让村庄颜值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节节攀升。记者杨旭燕。
1: 你看，这个呢，就是段京村的公交站，仿古的候车亭，清晰的路线牌，还有平整的骑行道和路灯，设施齐全又贴心。村民们出门办事儿、休闲散步都特别方便，这日子呀，过得是越来越舒心。
0: 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不仅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也让这里成为周边群众休闲出游、户外骑行的新晋打卡地。骑行者张勇。
2: 平时下班没事，和朋友喜欢在团景这条路上骑行，

0: 平常骑行的朋友也比较多，这条路比较平，风景比较美，人骑上也比较时常。
1: 太榆镇段京村村民秦亚娥。
2: 我过去是土路，走边下城都不方便。你看人搁这社会发展好很，路都成了柏油路了，我走边下骑小车骑都能走到了。
1: 从泥泞土路到通畅柏油路，从环境杂乱到村容整洁，段京村的蜕变离不开常态化的环境管护工作。村子坚持建管并重，多措并举守护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太榆镇段京村党支部书记赵亚鹏：
3: 建好更要管好，我们划分管护片区，明确责任负责，对道路、管网、路灯、绿化等常态化设施排查维护，同时依靠村规民约，引导村民共同参与环境管护，让美丽乡村的建设成果长久保持下去。
1: 民生改善有温度，产业发展有力度，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段京村坚持以产业兴旺带动村民增收，集体经济壮大。村里因地制宜发展玉米、高标准苹果园等特色种植产业，搭建起多元化长效增收产业体系，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稳步增长。如今的段京村，道路通畅，环境优美，设施完善，民风淳朴，产业兴旺，一幅生态宜居、和谐幸福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徐徐展开。段京村也将持续深耕人居环境治理，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不断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本台记者李喜报道。5月26日，城关街道东街社区联合市慈善协会、市中医医院、小灵童幼儿园在东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公益捐赠传暖意、红心集市乐邻里、六一爱心捐赠暨便民集市活动，依旧传情输送希望捐赠仪式温情开展。孩子们在家长陪同下，将精心挑选的闲置衣物、儿童读物送至服务台，工作人员逐一登记并颁发爱心徽章，不少小朋友还在便签上写下暖心寄语。捐赠物资将由慈善协会统一调配至偏远地区困境儿童手中。便民服务区人气高涨，中医院医护志愿者为孩子们提供免费视力筛查、口腔检查及健康咨询。志愿者开展的公益义检服务前排起队，理发师为小朋友们修剪了清爽发型。本次活动通过公益加便民的创新形式，既传递了儿童节的温暖，也切实解决了居民生活需求，展现了社区共建共治的和谐风貌。东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史佩：
4: 六一将至，东街社区联合滨州市慈善协会、滨州市中医院和小灵童幼儿园共同开展公益捐赠与红心集市活动。这份跨越距离的关爱，既能改善贫困地区孩子的学习生活，也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善良、感恩与担当的种子，让爱心与温情不断传递。
1: 小朋友李佳伟：
5: 我把我自己的衣服捐给了社区的小朋友们，祝他们天天开心。
1: 市慈善协会副会长郭爱琴：
6: 本次活动创意十足，意义深远，希望此类公益慈善活动能够持续开展，全力营造人人可慈善、处处有爱心的良好的社会风尚。
1: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5月28日，滨州市情暖爱心公益协会走进水口镇齐家崖小学，开展了一场以温情相伴、守护成长、快乐六一为主题的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去温暖与关怀。活动中，协会为当月过生日的孩子们举办了一场温馨的集体生日会，大家同唱生日歌，分享蛋糕，现场气氛欢乐融洽。随后，志愿者们向全校学生发放了书包、水杯和学习文具等爱心物资， 并鼓励他们

0: 好好学习，快乐成长。此外，志愿者还与孩子们一起参与趣味游戏，操场上一片欢声笑语。学生齐玉涵：
1: 我收到了叔叔阿姨们送的书包、杯子，还有文具，还吃了蛋糕，特别开心。这个儿童节过得很开心，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叔叔阿姨们的关心。
0: 此次公益活动不仅为乡村儿童带去了物质上的帮助，更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陪伴与鼓励。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九九养生，九九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有人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千补万补不如饭补。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件大事，而且呢，想要吃得好，吃得健康是件不容易的事。有人觉得外卖不新鲜不干净，会选择自己在家里煮，而煮之前呢，少不了一顿买，买什么？买菜呀。走进菜市场，琳琅满目的食材让人目不暇接，红的、绿的、黄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一个小小菜市场可谓应有尽有。但是呀，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有些食材咱们并不推荐购买，毕竟不那么干净。譬如呢，我接下来要说的这四种。第一个就是露天的腌菜，很多人呢喜欢吃腌菜，比如泡菜、咸菜、酸菜等。逛菜市场的时候，你如果遇见了，总要买上一些。在这里呀，小杨温馨提示哈，菜市场有些腌菜非常脏，细心的朋友肯定发现了，有些摊位的腌菜呀都是露天摆放的。菜市场里人来人往，走路引起的灰尘，说话咳嗽的时候带起的飞沫，还有空气中的细菌，都可能附着在敞开身子的腌菜上面。与其他的新鲜蔬菜不同，很多腌菜呢浸泡在水里，一些细菌进入呢，潮湿温暖的环境下就很容易腐败变质。其次呢，就是腌菜在储藏的过程中对温度也有要求，一般在5到15摄氏度是最好的。温度过低呢，不利于发酵，而温度过高则容易滋生细菌，一旦进食，对我们的身体是百害而无一利的。现在呢，天气凉了，在夏天的时候哈，天气热，菜市场空间不大，经常一进一出呢，便是满头大汗。在这样的环境下，对腌菜的保存并不好。再者说，腌菜本身存在亚硝酸盐，这种物质进入人体后，会使我们患癌的风险增高。所以呢，生活中我们尽量避免哈，去那种露天的菜市场，没有任何遮挡的情况下去购买腌菜。如果实在想吃的话，可以挑选一些防尘措施做得比较好的，或者自己在家呢，也可以简单的学着做一点啊。

那第二类要谨慎购买的食物呢，就是成品的肉馅。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人也越来越懒了，自己能不动手就不动手。于是呢，有些商家就瞄到了红利，比如说帮你剁肉馅儿，看似是方便了大家，其实呢藏着不少的隐患。譬如呢，肉馅是用什么肉制成的？新鲜猪肉还是卖剩的边角料？我就曾经遇到过哈，准备收摊的那个猪肉党，将一堆卖剩的肉搅成肉泥。至于用作何用哈，那就不得可知了。如果只是边角料，那还好，就怕有些不良商家呢，将一些快过期的肉制成肉馅儿，而一旦搅成肉泥，我们就很难分辨出它是否新鲜了。所以呢，其实早在2015年，我们国家食药监局便发布了《超市生鲜食品包装和标签标注管理规范》，其中呢，第十二条规定说，超市可应消费者要求，将生鲜肉类加工成肉馅等产品形态进行销售，不得将构成的新鲜肉类预先加工成肉馅等产品形态进行包装销售或直接散装销售。在这里呢，小杨建议大家哈，为了我们的身体哈，为了养生，我们自己购买生鲜肉，让卖家帮忙绞肉，或者是你把肉买回家自己剁，有条件的呢，我们也可以自己买一个绞肉机啊，

那第三类要谨慎购买的就是散装丸子。肉丸子想必大家都吃过，尤其是吃火锅的时候，那必不能少啊。有些摊主呢，或许考虑到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不高，买不了一整袋的丸子，于是呢便散装售卖。有些卖家也乐见其成，毕竟呢也想一次就吃到牛肉丸、猪肉丸、墨鱼丸。然而呢，原本应该在包装袋里的丸子暴露在空气中，就容易感染细菌了。食用以后呢，也可能会引起腹泻、肠胃炎等胃肠道疾病等。而且呢，有些商家为了节省成本，还会将一些卖剩的丸子重新冷冻，而来回的解冻冷冻会导致有害菌落的数量增加。所以呢，小杨在这里也建议大家，为了自身的健康，最好购买正规厂家出售的袋装肉丸。第四类要谨慎购买的就是凉拌菜。凉拌菜的制作简单，开胃爽口，可荤可素，是不少人的必备菜品。但市场里的凉拌菜与散装丸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露天售卖。尤其是在气温高的季节，凉拌菜的制作一般没有经过高温杀毒的步骤。如果制作的过程中因为卫生条件差或者操作不规范，就非常容易导致细菌污染。一些用于凉拌的蔬菜，比如黄瓜、西红柿、绿豆芽、莴笋等，在生长过程中呢，容易受到农药、寄生虫和细菌的污染。如果清洗不当，一旦摄入，就容易导致胃肠疾病的发生。有些菜品还存在当天没有卖完，第二天接着卖的情况。隔夜食物如果保存不当，特别招细菌，尤其是在天热的时候，所以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外面购买凉拌菜，最好呢自己在家里做。如果要买呢，也要选择正规的、卫生条件好的地方。另外呢，做好的凉拌菜不要长时间存放，最好是现吃现拌的。好了，那本期的养生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胰腺，一个十分不起眼的器官，躲在上腹部深处，大部分隐居在腹膜后，虽然存在感很低，但它要是病了，一发狠可是会把自己吃掉的。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人体最矫情的器官胰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胰腺是人体的第二大消化腺，仅次于肝脏，其分泌的胰液在食物消化过程当中起主导作用。我们吃进去的脂肪、蛋白质和糖类，因为有了胰液才得以被很好的消化吸收。只有胰腺健康，胰岛分泌的胰岛素、胰岛高糖素才能让身体维持正常的血糖水平。胰液一旦流出受阻，会导致胰腺组织自身被消化，会出现水肿、出血甚至坏死的炎症反应，也就是胰腺炎。胰腺炎都有什么症状呢？患者往往会出现剧烈腹痛，常位于中左上腹，有时可呈条状，甚至痛到无法站立，伴有恶心、呕吐和发热。但患者呕吐之后，腹痛并不缓解。其他症状则根据病情轻重而不同，必须及时去医院检查。疼痛常在30分钟内达到高峰，可持续24小时以上不缓解。如果贻误时机，发展为坏死出血型胰腺炎，患者高烧持续不退，出现烦躁不安，腹部和腰部大片瘀斑，四肢湿冷，血压下降，脉搏增快，极有可能出现休克或者猝死。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患者的死亡率将超过20%到30%。即便是轻症胰腺炎，在病程发展过程中，也有可能进展为重症胰腺炎。需要提醒的是，老年人胰腺炎的症状不典型，发生急性胰腺炎的时候，往往发病较急，病情进展快，如果不及时治疗，常有生命危险。有个别年老体弱者，敏感程度较低，腹痛可能不明显，甚至无腹痛或仅有胰区压痛，临床上称为无痛性急性胰腺炎，这种情况容易造成误诊、漏诊。夜宵与胰腺炎之间关系密切，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经常吃夜宵易血脂高，高血脂与胰腺炎互相影响，高血脂症是胰腺炎的重要发病原因之一，胰腺炎又能引起血脂异常，形成恶性循环。第二，吃夜宵易暴饮暴食，尤其是跟亲朋好友一起时，很容易暴饮暴食，进而导致胰液分泌过度旺盛，这会造成两种后果：激活胰液中的消化酶，引起胰腺自身消化，诱发胰腺炎，导致胰胆管系统的压力迅速增高，造成胰腺或导管破裂，引发急性胰腺炎。 第三，吃夜宵时常会喝酒。酒精刺激可使胰腺细胞变得敏感，也会代谢产生乙醛物质，对胰腺产生毒性，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使胰腺管道压力增加。当然，并不是说夜宵就不能吃了，想兼顾健康，需要做到时间不要太晚，距离睡觉至少2个小时，少吃烧烤等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应选择低热量少脂肪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牛奶、豆浆、粥、热汤面等等，不要暴饮暴食。夜宵摄入150到200千卡的能量比较合适，大概一杯250到300毫升的牛奶，或者小半碗米饭，或者是一小袋饼干等等。尽量避免饮酒，更不要在暴饮暴食之后喝酒。保护胰腺最重要的是改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这三件事情上。第一件，把住嘴馋关。很多人在饭局和应酬的时候，往往控制不了自己，吃得多，喝得多。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加上酒精的刺激，会促使胰腺急速大量分泌，导致胰液泛滥成灾，出现损伤。日常要坚持清淡饮食，讲究少而精，少饮酒，多吃蔬果，少吃油腻食物。第二件事情，治疗胆石症。在我国，急性胰腺炎多半有胆道系统疾患，特别是胆石症。不少人平时没有胆结石症状，直到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因此，中老年人应该定期体检，进行肝胆 B 超检查。如果发现胆结石或以往有胆道系统的病史，都应及早治疗，去除潜在的危险因素，才可以有效减少胰腺炎的发生。第三件事，防范胰损伤。胰腺外伤也是引起胰腺炎的原因之一。尽管胰腺在上腹深部、腹膜后位似乎不太容易受伤，但因其横过脊柱，当腹部受到正面打击的时候，外力与后侧脊柱的夹击作用同样可以损伤胰腺。受损胰腺局部损伤渗出，会激活胰液，引发胰腺炎。运动、劳作的时候都要注意保护腹部，免受撞击等损伤。如果怀疑自己得了急性胰腺炎，要马上禁止任何饮食，包括喝水，立即前往医院急诊，必要时可呼叫救护车。在医生确诊前，不要使用镇痛药。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

0: 狼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不同人的餐桌上，肉带给人的感觉和联想也是不一样的。有人看到肉就唾液分泌加速，有人则想到了鼓起的肚腩、升高的血脂，不敢轻易动筷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下哪些人最应该吃肉，吃多少肉更健康。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肉吃多了，铁含量可能超标。铁是构成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细胞色素以及某些呼吸酶的成分，参与体内氧的运送和组织呼吸过程，并维持正常的造血功能。跟很多营养素一样，铁摄入不足和过多都会带来危害。人体没有将体内过多铁主动排出体外的调节机制，成年女性可以通过经期排血释放多余的铁，但男性没有。所以如果男性偏爱吃肉类、动物内脏，就很容易铁过量。体内铁沉积过多，可能会增加自由基带来的氧化压力。有研究显示，铁过多会促进体内的氧化反应，提高炎症水平，增加冠心病、肝病、糖尿病和部分癌症的风险。因此男性一定要注意控制肉类的摄入量。对于大多数人群来说，只要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就能把铁摄入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每天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包括禽畜肉、水产品、蛋类，同时配合绿叶菜、鲜枣、猕猴桃等富含维生素 C 的果蔬，提高铁的吸收利用率。肉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以及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铁、锌等营养素，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想要健康吃肉，不仅要控制量，还要注意合理搭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健康成年人平均每天推荐摄入鱼、禽、蛋和瘦肉的总量为120到200克，其中畜禽肉和海产品的每日推荐摄入量均为40到75克，青少年每日畜禽肉和水产品的推荐摄入量均为50到75克，65岁以上老人的推荐量为40到50克，年轻人或者运动量比较大的人吃肉可以接近推荐量的上限。吃肉建议首选鱼肉，然后是禽类，最后是红肉。红肉的脂肪含量和饱和脂肪酸含量都是高于白肉的，吃红肉更容易摄入过多的脂肪和热量。白肉的蛋白质含量高，肉质更加细腻，更容易消化。猪、牛、羊、鸡、鸭、鹅可以换着吃。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烹饪控油科学搭配。首先要注意做熟，以杀死细菌，其次要清淡少油，多蒸、煮、炖、卤、汆、拌，少煎、炸、炒，尽量采用低温烹调。要注意荤素营养搭配，比如可把肉煮好之后切成肉丝或肉片，和焯好的豆芽、西兰花等蔬菜一起吃，既保证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充足，还不易长胖。腊肉、腌肉等加工肉类最好少吃或不吃，如果要吃，建议在食用频次上和搭配上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一周吃一次，或者一个月吃2-3次。吃加工肉的时候，可以搭配着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补充维生素 C， 促进亚硝胺代谢，也可以吃些蒜，喝点茶。不吃肉或摄入不足，可能会让免疫力降低，记忆力衰退，内分泌失调，还会导致缺铁性贫血，皮肤变干燥粗糙。有几类人群更应该注意吃肉。第一，健身人群。很多人认为减肥的时候不能吃肉，这是错误的。减肥者可以白天适量的吃一些瘦牛肉、去皮鸡肉等脂肪含量较少的肉类， 晚上少吃。

健康，还影响胎儿的发育。从孕中期开始，胎儿生长发育加速，营养需求增大，建议孕妇在这个阶段每天增加50克动物性食物，比如鱼肉、禽肉、蛋类、瘦肉等等。到了孕晚期，每天应增加125克。如果孕妇患高血压、糖尿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饮食，不要盲目进补。第四，缺铁性贫血患者。缺铁性贫血虽和遗传等多种因素有关，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是由饮食不合理导致的。缺铁性贫血患者应增加瘦牛肉、瘦猪肉、瘦羊肉的摄入。羊肉是历代医家使用频率最高的食疗肉类原料之一。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用羊肉来治疗流行性病毒性疾病，如感冒、伤寒引起的人体抵抗力下降、虚损、倦怠、乏力等等。南北朝名医胡洽用羊肉来治疗妇科病。隋炀帝时期，大医家朝元方曾用羊肉食疗法治好了麻叔牟大总管的心脏病。一般来说，羊腿肉味道较苦，在中医性味分类当中更属火，属心，所以一般我们在临床上主要用羊腿肉来入药治疗寒性的疾病。羊肩上的肉味道较甜，可以用来补血，以阳补阴，阳生则阴长。牛在中国古代是牛科中不同种和不同属家畜的统称，通常指黄牛或普通牛和水牛，也包括牦牛等等。牛在中医史中使用较晚，其巨大功能直到金元时期方被发现。牛肉味道发甜，性温暖，可以补气。在《黄帝内经》时期，对牛肉属脾属土就已经非常确定了，2000多年来并无争议。牛肉营养丰富，美味宜人，所含的蛋白质比猪肉高一倍，且维生素含量较高，并含有人体所需的12种氨基酸，而脂肪、胆固醇含量较低，因此牛肉很适合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血管硬化等脾衰类型的患者食用。但是牛肉是一种发物，对于皮肤病、慢性炎症、肾衰退的患者还是要小心为妙，免得病情加重。猪肉味道鲜美，是中国人最常食用的肉类之一，但中国的医学家自古就认为猪肉不算好肉，不建议多吃。吃猪肉要扬长避短，看怎么吃法。纯瘦的猪肉当中含有的脂肪比牛肉、羊肉都要低，甚至比去皮的鸡肉所含的脂肪都要低。比如猪的里脊肉就很瘦。猪肉正是因为其性凉才可以养阴，而且是养肾阴，所以猪肉也有其独特的作用。同样是吃肉，我们可以吃得更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关注了人体最矫情的器官胰腺，以及如何科学吃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春天虽然美好，但是这个春天对于小麦而言是焦虑的，很多事情让人喘不过气来，因此想逃离一些情绪。这些情绪沉积在生活的各处，那段时间里任何的都市都能惹起一阵烦扰。清景泽则像是守在远方的朋友，以最简单的方式整理像小麦这样的旅人从世界各地带来的纷扰心绪。清景泽位于长野县东南浅见山的山路平地上，作为日本最著名的避暑胜地之一，他自然也不会拒绝小麦这样早早赶来的人。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早晨，小麦在阳台上传来的一两声鸟鸣中醒来，越是深沉的山谷，鸟儿似乎醒来的越早，天边还只是微微阴出了一些光亮，隔着分不出边际的淡淡雾霭懒洋洋地洒过来。小麦心想，昨天晚上应该是下了整夜的急雨吧，我还依稀记得半夜起床站在窗边看急雨中星星点点摇曳的灯光。雨在这期间好像停了几次，但总是在屋顶的积水沿着廊柱留下的窸窣声还未断时就兜头而来，像丰收的豆子泼洒在高高的木质屋顶上，响亮的沙沙声，一个屋顶连着一个屋顶，在山谷里混成一片。在睡去时，昨日的奔忙已经忘记了多半，我好像从未经过喧嚣繁忙冷暖失衡的城市，而是直接空降到了清景泽，行李交给服务生，低头跟着他走过木桥，紧接着就晃晃悠悠一夜沉梦。凌晨的时候光线还是弱弱的，换上酒店准备好的棉布衣裳，洗过积水的薰衣草颜色软软地搭着，刚刚好抵过凉意。推开门，小麦觉得雨意还重，转身取了门角的大伞来，

便整个人都被拢在了下面。偶尔和几个路人擦肩而过，每个人如同顶着漂浮的孤岛。我们大多都沿着青石板路走过，不时地越过溪水，最后集中在冥想温泉前的露台。当第一道阳光从远处的山峰上射下来的时候，那团山谷里微蓝色的雾霭就是从这里开始渐渐向溪水深处和木屋的边沿消退而去的，仿佛微皱的美人间，真的是美极了。这个时候酒店的员工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他们开始陆续地在如同血脉一样的小路上行走，背后的黑木箱子里是客人预定的早餐。青井泽几乎不见明显的淡季，就是在我抵达青井泽的前后几天，晚春时节最初的人潮恰好到来。小麦住的这家酒店所在的浅见山离市区约有25分钟车程，这几天也迅速地热闹起来。匍匐在山谷里的77间独门别户的客房会在黄昏临近的时候齐齐亮起灯火，如同簇拥在一起的温暖星芒。服务员经常会在客人抵达酒店之初就向他们建议，在黄昏时分一定要登上高台，看着灯火次第亮起，这简直像是一场无意识的和缓的行为艺术，让我想起身穿着锦服的艺妓在依照古老的规则跳出的舞步，和现代的生活关系疏离但有隆重的仪式感。山谷和缓的地势让独门别户的房间少了些旧街区的拥挤和防备，反而多了些山水错落的亲近。阳台扩展的如同摊开的手掌，坐在宽敞的沙发上，无论是小酌几杯还是静静翻几页书，山林的气息都是那么近，近到几乎混入了每一口呼吸。客房布置得爽利而节制，原木色在灯火之下显现出久违的温暖之感。挑高的屋顶本意是顺应着青井泽气候的禀赋，营造出冬暖夏凉的室内小气候，从而拒绝空调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在视觉上倒是不经意间通透豁达，扩展的木窗几乎囊括天地如盆景。音响取代了电视，小麦随身带来的一张专辑恰好应了景，心情清清浅浅，气息也绵绵，一遇古典秘籍就忙不迭地快进过去，节奏仿佛是猛地被扯住一样，接着就悠悠荡荡起来。来到这里之后，让小麦放弃了之前做的攻略，日子在这里本来应该是逍遥快活的，这基本的调子自从1886年亚历山大少在这个酷似苏格兰的地方建造第一栋西式别墅开始，避暑度假的调子就像深秋层层落下的枫叶攒到现在。慵懒的人半倚在酒店图书馆的软榻上，翻几页书消磨时光，小麦却喜欢换上房间中为客人准备的宽适的棉布衣，沿着汤川河岸一路在星野丘陵的间隙中穿行。建筑的本身并没有丝毫改变山势的意图，所以需要在汤川的两岸来回穿梭，蜿蜒的青石板路经过专门提供舰艇时全部打开，如同一座悬于西边绿地之上的盆景。1小时的课程老师全部打开，如同一座悬于西边绿地之上的盆景。1小时的课程老师反复强调，不要纠结于瑜伽还是拉伸操的概念纠结，应该在乎的是如何唤醒身体与自然沟通的本能，让五感重新灵敏起来是第一要义。这样行走时即使偶尔有飞鼠轻声划过也不至于错过。